0: 它让千年古迹与现代交通温柔共生。现代地铁如何与金代古寺、明清驿道文脉相融？文物保护如何成就独一无二的城市公共空间？运河之上，让我们踏轨寻古，解锁这座车站藏着的千年运河故事。哎，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理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专家高深。高深老师您好。
1: 黄岩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高深老师出去游历了一圈哈，回来第一期节目就上我这儿来，非常的荣幸。
1: 您客气。
0: 我们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您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通运门以及它周边的历史吗？我们的老朋友，您看格威龙，这个节目一开始哈，8:00

0: 就其实就已经是挖的差不多，但是在挖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施工勘测出这个珍贵的明清通运门的瓮城遗址，
1: 对，
0: 12年暂缓开通啊，然后这个工程调整了设计，避开了文物，以后这里还会有一个这个通运门瓮城遗址公园，
1: 嗯嗯嗯嗯，
0: 也正在建设当中，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站呢以前是叫他们以他们那边的那个大街来命名的，
1: 嗯嗯嗯，咱们东关附近嘛，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然后现在就改名了，改名就叫做通运门站了，
1: 对，
0: 哎，那么这个通运门为什么挖出了它的瓮城遗址之后，要暂缓12年开通进行文物保护呢？因为它是明清通州漕运的核心门户，京城水路第一门通运门。来，高深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它的历史。
1: 咱们这通州的名称啊，不是自古就有的啊，到了元明时期，我们这名称啊，逐渐大家伙就出现了，后来咱们定下来了，在明代以后，
0: 嗯，
1: 其实它意思特别简单，就是咱们叫漕运通济，这不就是通州吗？对吧？
0: 嗯，
1: 以前人家说南通州、北通州，南通州是今天江苏的
0: 南通，
1: 南通啊，北通州是咱们这儿，
0: 嗯，
1: 所以呢，南北通州，通南北。那么这个漕运啊，它这个通济，如果要说我们的运河能够辅着的咱们的这个整个通州地区的这个老城的城门，明代建的啊，那么它直接对着的就是我们的通运门，
0: 嗯，
1: 这是很宝贝的地方。我曾经查过资料，我当时又特别想知道啊，在咱们现在看到这个通运门，因为我们已经出了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已经出来了，就是我们通运门的遗址，
0: 嗯，
1: 这个通运门出现之前，或者整个的咱们这通州老城墙出现之前，我就想着它是不是再往前走到元代，因为它是明代出现的，
0: 嗯，
1: 元代的时候是不是当时也有一个这个夯土造出来的这么一座城呢？或者咱们再往前推到金代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么一座城呢？但是我们今天啊，有些资料反映是我们的元代的时候，实际上它是整个用藩篱呀给围出来的一座城，
0: 嗯，
1: 啊，可能性更大一些。然后呢，它围出来的目的实际上也是为了咱们的这个运输所有的这个漕运的粮草啊，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呢，它有一个相应的这么一个看管和保护的区域。所以呢，如果要说这个元朝的时候还以藩篱的形式出现呢，那么我们真正是以这种墙体的形式出现是在明代以后，
0: 嗯，
1: 而这座城啊，咱们的老的通州城，那么它当年出现的时候对应的是四个门，对应的是四个门，那么这四个门当中呢，你要说真是挨着河边出现的就是我们现在的通运门啊，名称都特别清楚嘛，对吧？通达，然后呢，它是运送大量的这种漕运物资的啊，通运门。北侧的门呢，我们叫做这个宁翠门。
0: 嗯，
1: 这个名称实际上啊，我说它应该是把因为往北边看是大片的我们的山区啊，当然这个北是有距离的啊，所以呢，它叫宁翠门。那么它的西侧呢，叫朝天门。实际上这西侧的这个老城啊，朝天门，那么这个朝天门实际上是面向我们的都城的啊，面向都城，面向咱们明清时期的京师的。南侧呢叫做迎熏门，熏是暖呀，对吧，
0: 嗯，
1: 温暖呢，因为我们的太阳是在我们的南侧嘛，所以呢我们叫迎熏门。四个门呢有四个名特定的名称，它是有实际意义的，不是随便起的。所以呢，如果要从实际意义来出发的话，您会发现哎呦，这个它叫通运门，它一定跟我们的大运河的运输有密切关系，
0: 嗯，
1: 所以你看这门的名字就出来了。有了名字之后呢，哎，再琢磨一点，它当年这个主要漕运是从这儿走的，那说明这个地方一定是市井繁华，因为大量的这些物资从这儿进行我们说的这个，无论是在这儿卸货也好啊，或者转出也好啊，或者移到各地也好，那肯定是从这儿来的。所以呢，这个通州的老的民谚呀，曾经有说法，说这个最富的地方，最穷的地方啊，富的是北关啊，富的是北边，然后呢穷的是南边啊，南城南关，然后呢吃吃喝喝一般都是在东关。你想啊，它既然有吃喝，那一定是商业文明非常发达，它商业文明能发达起来，说明这个地方一定是当年卸货呀，码头啊，它作为一个核心，
0: 嗯，
1: 所以呢这个通运门为什么刚才黄岩老师讲到，哎呀，这通运门真的非常不得了，为什么有这个特点 点呢，因为它跟我们的整个地理位置有关系。
0: 说到这个通玉门向着阳光就

0: 就说它是明清通州古城的东大门，因为正对大运河得名，
1: 对，
0: 为漕运咽喉、城防枢纽和商贸的门户。它的遗址出土证实了通州漕运通济的核心地位，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关键实物佐证。
1: 对，
0: 周边汇聚了陆河驿啊、文庙啊、静安寺等历史节点，构成完整的运河城市文化空间。
1: 对，
0: 一会儿高深老师也会把这个地方这几个地方都讲到哈。
1: 没错没错，
0: 而且这个7758也给我们发了，说通运门因为紧邻大运河周边的八里桥啊、土坝码头等古遗址，所以也流传着不少和什么龙王护漕啊、河神庇佑粮船等这些民间故事。这些传说都和通运门的漕运枢纽属性深度关联，共同构成了运河通州文化的民间叙事体系。
1: 对，
0: 清茶私语，欢迎高深老师特别有亲和力的声音。
1: 谢谢谢谢。
0: 毛毛的宅女这位老师更有意思了，他说我这个今天啊，我感觉就是高深老师深深老师，所以早早来了，我的第六感有验证了，又验证了，好开心呐、
1: 啊！谢谢谢谢。
0: 哎呀，真的是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您。然后
1: 谢谢，
0: 我刚才看到7758，对，给我们发了一个通运门的一个照片。
1: 嗯嗯，
0: 您看到没有？
1: 嗯，
0: 这应该还不是很老的了，这是比较新的。葛威龙老师发了一张是比较老的。
1: 嗯嗯，
0: 您看到没有？城门口那张是还有士兵骑着马，是士兵吧？
1: 对，
0: 坐的那个马上的这样的一张照片。然后燕玲也说到了，说这个就像您刚才说，它是明洪武元年。

0: 公寓门站附近呢，因为挨着通州区的出入境管理大队，
1: 对，
0: 去那儿办护照和港澳通行证。
1: 是
0: 啊，通玉门这个地方呢，就是实际上是通州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门。
1: 对
0: 啊，
1: 这里面我特想聊两句什么呢？刚才咱们那个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有朋友讲到说，这个通玉门他的当年建这个地儿的人啊，叫孙兴祖。那么他实际上应该辅着这个徐达建成的那段时间啊，就是我们说的是在明朝的洪武到永乐年间。这个徐达呢，我也说他两句。徐达实际上啊，建了两座城，至少我们能知道的，因为他毕竟是明初的时候是开国功臣第一啊。咱们当年说，这个丞相也是这个仅次于李善长啊，也非常不得了。那么这个徐达呀，他有两座城跟北京有密切关

通常是缩小了的。等到了这个咱们说的这个明朝军队呢，他把这个整个元大都占了以后，他把这个城缩了，整个北半拉的那个城全都给他等于放弃了。咱们现在说什么建德门呢、安贞门呢、这一片区域光熙门呢都给他放弃了。然后呢，从咱们现在提到的北京内城的这个区域，就是重新建造了我们现在说到的德胜门呢、安定门，哎，这个区域这么拉出来了。那么他呢实际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目的，比较匆忙，但是咱们也说是有计划的，把北京城的北半城整个啊，当年元大都的北半城全让出去了，然后呢重新造城，因为他必须要让这座城的规制

0: 当时的首都就是南京的应天府的那个城还要大。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件事儿。那么因为这个事儿呢，所以呢，当时这个徐达特别注意能不能辅着这个城它应有的地位和规制。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北京城从元大都已经改叫做北平府了吗？后来

0: 的，所以粮仓一定要在原有的徐达那个时期开始建的这座城的外面。你要是粮仓在外面，那我们怎么保护它呢？
1: 嗯，
0: 我们就只能是在城里面驻兵，在城外面再驻一部分兵来保护这粮仓。
1: 嗯，
0: 可是呢，如果要没有外敌，没事儿，没有任何毛病。但是但凡有外敌进来了啊，北方的北元后来分裂成鞑靼、瓦剌，那么他如果要进兵到了北京附近的时候，尤其到通州附近，
1: 嗯，
0: 您这儿城外面放粮仓，您没有办法用重兵真的把它保护起来。在这种情形之下就琢磨了，
1: 嗯，
0: 那我能不能把这城单另再建出一截来，
1: 嗯，
0: 把这粮仓就是我们说的老城城外面这粮仓给它整个圈起来。这样的话我能用城墙再加上我的士兵防御工事把这粮仓也护住。于是咱们的通州城就出现了一个老城再加上半拉子新城。
1: 嗯，
0: 而且还不是我们说的像咱们北京城似的啊，整个是城套城，它实际上是东边一座老城，西边半拉子新城，为了围那粮仓。
1: 哦，是这样的。这个葛威龙给我们马上就发到了您刚才说的徐达的图片哈，大家可以看一下，真的这些古代这个城市的建设是充满了智慧的哈。
0: 是是是，
1: 他让您这么一说，我们大家就明白他是跟各种各样的这个需求相关的。
0: 没错。
1: 巴通县和宋彦军都说到了，有时间一定要去看一看。然后李秀兰说了，说我现在在张家口涌泉庄的这个地方休假呢，然后说我经常去燃灯塔参观，因为离着八里桥近，
0: 嗯，
1: 经常去看300岁的鱼塔鱼，塔鱼现在在西海子公园，从那个燃灯塔顶上给请下来了哈。我们说，
0: 对，
1: 史努比给我们发了一段是这个朝鲜使臣朴其仁在《燕行录》里头写的，由通运门而入，即通州城东门也，
0: 嗯，
1: 门设取城，桥楼损坏。
0: 嗯嗯，
1: 这就是当时的这个情况是吧？
0: 对。
1: 然后哎，您说，
0: 咱们那个整个通州城就是老城区，因为咱们现在啊城墙看不见了，也不是说完全看不见啊，
1: 嗯，
0: 一丁点都不剩下。您要是现在在咱们三庙一塔那附近，您还能看见有点残墙呢。啊，这部分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已经余下那个榆啊榆树什么的，在那附近还能看见点。那么整个咱们的这个现在我们要溜这部分区域，你要找古迹的话，
1: 是
0: 咱们的这个通运门附近啊，
1: 嗯，
0: 实际上这附近的本身的古迹啊，不算太多，但是呢。

0: 起土城啊，这土城实际上，位置可能是对的，但是这城到底是不是城，这两说。
1: 嗯，
0: 啊，旁边还有咱们通州的老兵营，冯玉祥时期的这部分是古迹。然后这北门附近，您说北大街都没了，我能看什么呀？哎，刚才秀兰老师就提到了，这附近实际上是离我们三庙一塔近。
1: 嗯，
0: 所以呢，哎，您看看三庙一塔，看看燃灯塔，看看我们的

数百年的驿站，就在北京库克有一座驿站，是一个水马驿站。水马驿站是指在古代的时候同时兼具水陆转运功能的官方驿站，一般呢处于水陆交通要道，它要同时备有船只和马匹，水陆的时候呢用船，陆路的时候呢用马，负责传递公文、接待官员并提供交通工具等。很遗憾这个地方现在看不到了，在清晋古今图书集成上就直接

0: 输入点，除了我们老通州以外哈，非常重要输入点实际上是在张家湾，
1: 嗯，
0: 甚至于张家湾有的时候地位都超过老通州啊，所以就非常神奇。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如果要往咱北京城里运送大宗物资的话，这里面就出现一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我们的水路不是那么通畅，这个时候我们必须

0: 界城市内的道路啊，还有排水道的这个痕迹很清晰，
1: 对，
0: 考古就确认这里就是通运门原址，也促使地铁站名从对新华大街站更名为了通运门站。新华大街是通州城内最主要的，真的是吧？
1: 对，
0: 所以他也说到，通运门遗址的出土是中国申报大运河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当中很重要的运河文化的这个例证。然后这个玉虚营城也说了，说历史古迹承载和展示着一个地方的历史沿袭和时代进程，常听运河之上节目，从中体味到我们的国家和地方职能部门对人文古迹的保护的高度重视，新建工程或者道路为古迹移位或绕行的实例是屡见不鲜。地铁通运门站在建设前期就做了很多文保工作，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不可复制的历史古迹哈。
1: 对，
0: 一会儿我们再说，这周边还有，而且它其实也紧邻路线故城遗址公园这个地方，以及这个通运门的瓮城遗址，马上就是公园了哈。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吧，运河之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好，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

0: 交通体系当中的地位，有这么一图。您看这个京师旁边就是这个通州，然后还标着陆和驿，这是很重要的哈。
1: 没错
0: 啊，
1: 这里面我接句话啊，
0: 哎，
1: 就是咱们老年间的那个漕运的那个粮草啊，
0: 嗯，
1: 是从江南运出嘛，
0: 嗯，
1: 这江南的粮草基本上是每年差不多是十月份征收。啊，咱们这个秋收之后征收，一般说起来应该是按照我们的农历来算了。那么征收完了以后呢，等到的十二月份的时候，沿着运河就开始运了。
0: 嗯，
1: 啊，运输到第二年的二月份，基本上它到达的是江苏的淮安。淮安挺重要的，它是我们整个航运漕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节。然后一直到三月份呢，运到了咱们的山东。先是我们现在说到南四湖那附近，微山湖什么南四湖，然后就进到咱们现在说到的那个聊城啊，到临清啊，到德州，这不就是进山东那

0: 如果从土坝卸了货，一般啊，咱们不是有两条路可走吗？要不然走水路，要不然咱走陆路。
1: 嗯，
0: 你要走陆路的话呢，基本上，因为它有一部分是要先进仓的。

0: 他那个净拉了下好多，这北京话叫拉了下，净就是我们说这个洒落在这个运河上好多这些粮食，
1: 嗯
0: 啊，粮食当时大宗的粮食放在船上，那么有些粮食可能就会不经意间就洒落下去了，所以这个地方养鸭

知道他大概时间是金大定十三年，什么时候呢？金世宗他在位和后面金章宗这两代统着在位的时候，真真正正把这个金中都给他立住了。咱们一般老说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人家

0: 灯，那我要找这个源头的话，一定是从老庙上找。而且我们现在的一些历史文献或者什么东西的话，能够发现在这座庙当中是有这些活动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推断，我没说一定啊，推断出这个我们这个通州地区的民俗放河灯的这种民俗，它的一个源头至少是之一，是来自于静安寺。
1: 嗯，
0: 哎，从这儿来的。
1: 哦
0: 啊，
1: 您刚才说了这"经床"这两个字，别认错了，上书重乡。

0: 出来的碧霞元君。
1: 嗯，
0: 所以北京城到处都是各种顶嘛，北顶、西顶、中顶、东顶、南顶啊，叫做五顶七庙。然后西面有咱们的妙峰山，东边有我们的压脊山啊，整个是我们说的这个碧霞元君的范围。但是呢，只要有水的地方，我们一般啊有河道的地方，我们一般离不开妈祖林默。所以呢，从我们的福建莆田作为一个原点，像全中国的沿海地区或者有江河湖海的非常多的地区，船尤其是我们的运河附近，运河附近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天后和天妃的宫啊，天津是比较著名的，那么咱北京不是没有。以前最早的一个天后宫啊，天妃宫是在哪儿呢？是元大都的城外，也就是我们现在大通桥那附近，当年那个附近就有过啊。那么咱们现在提到的通州城的这个四门，以前我们的北门附近也有过，南门附近也有过，现在我说啊，东门附近没有记录，因为我们现在是咱们的通运门，这附近没有记录。但是呢，这个地方是市井繁华区，它一定少不了庙宇。您想，人最多的地方难道它就不会出现庙吗？它有庙宇啊，对吧？刚才我们提到庙宇了，那么这庙宇当中又走运河水系，所以这个地方肯定会存在过咱们说的祭祀天后或者当

0: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大家也都非常喜欢高深老师，还说呢，高深老师您休整休整，常来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讲这些人文历史啊。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也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里头的互动啊，真的是让我们的节目非常的精彩，因为你们我们的节目更加精彩。好了，稍后九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吧。
2: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FM 107.3，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将走进两所学校，分别是海淀的中关村中学和西城的北师大亚太实验学校。这两所学校其实对于很多的在这两个区排在中游的这个学生跟家长来说，其实都是非常关注的两所学校。

0: 三年都在这儿吗？
1: 三年都在这儿。
0: 哦，
1: 而且还会有一部分学生是有机会和混编进本校的这个实验班的。
0: 哎呦，那这个太好了，就不怕这中考万一这成绩出来了以后发现，哟，这个有点落差，
1: 对，
0: 还有机会。
1: 其实我们在这儿就特别希望那些就是和本校接近的这个临界的家长关注这一个今年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吧。
0: 嗯，
1: 因为像往年我们的这个统招线的最后一分，大家都知道是选录段，
0: 嗯，
1: 啊，有的学生。

0: 可以到学校来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和我们的老师一起聊一聊，一起规划一下孩子未来的学业啊。这个大家可以在下周我们公众号上会推出我们的预约啊，大家也可以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6253-6664。
1: 嗯，好。然后呢，有人问这个国科大班的平均分，咱们有统计吗？
0: 嗯，一般我们国科大班在630分左右。
1: 这么高啊，平均分！哦呦，真吓人。然后呢，还有这个，我看啊，这个说喜欢生物的话，有没有对应院所的或者课题参与？
2: 嗯，这个挺多的。植物所呀、动物所呀、生物物理所呀、过程所等等，其实它有很多的领域。我们在选课题之前，都是会和各个院把各个院所的导师请过来，都是有一个整体的交流的。他可以选择适合的方向，
1: 自己选是吧？
2: 对，这都是双选会，自己选。
1: 你看看，然后呢，说国科大班流动吗？高一没进，后面还有机会吗？
0: 肯定有机会。
1: 嗯，
0: 就我们也希望流动起来啊。就是你高一没有在国科大班，只要你高一足够努力，你是有机会的。那如果躺平了，那也会出来的。
1: 然后想问说，这些课程都挺丰富的，那是不是所有小孩都有机会参与啊？
2: 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呢，其实也确实是国科大班能够享受。但是如果这位同学他就是对这个科学科研特别的强烈，我们是可以给搭建这种平台的。
1: 看看，
2: 而且我们日常的这种教学啊、课程啊，都是有这种科研院所的人到课堂里直接来讲课的，就选修课，基本上都是可以跟专家对话的。
1: 然后那个想问一下，说今年一共有多少班啊？然后这个会有几个实验班？这定了吗？
0: 现在。应该高一我们整个本校这边，因为带了一些带着知春的一加三嘛，应该是14个班。实验班的数目还没有最后定。
1: 行，看生源情况吧，咱们也不能这个是吧？这个属于是下饺子似的弄实验班，这质量没法保证。好，晚自习的事儿，对，晚自习什么时候？
0: 晚自习现在是这样，高二、高三都已经开晚自习了。高一我们要看一下情况啊。如果说同学们比较有这个需求，我们也是可以

0: 没住宿没关系，吃的好就行。
1: 对，我们学生对我们食堂比较满意，就是花样多。
0: 嗯，行，好，这个时间原因可能没有办法这个去全宁的展现，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七月九号下午，然后呢去到中关村中学的现场，跟这个我相信柳校、胡校应该都会在现场。
1: 是，
0: 然后呢去跟两位校长啊，包括我们的招生老师进行一个沟通跟咨询，但是需要预约，所以大家请关注中关村中学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那个线上进行预约之后，按照时间去到现场进行一个预约，了解学校的更核心的内容、课程、成绩，你所有你关心的东西，现场都可以去问。

0: 其实你这个分儿才是真的了。好，那再次感谢两位校长做客节目，辛苦了，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下一所学校，北师大亚太实验学校，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走进北师大亚太实验学校，再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北师大亚太实验学校的副校长王亚平。王校长你好。
2: 姚老师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亚太实验的高中部的德育主任赵娜。赵主任你好。
3: 好，大家好。
0: 刚才呢我们介绍了一下亚太实验的这个历史沿革，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讲一讲这亚太实验的优势。为什么要问优势？就是因为如果大家注意的话，刚才说了2018年才2017年复建高中部。
2: 对。

0: 认为自己的优势是什么？我想听一听那个王校长您的介绍。
1: 好的，我觉得可以分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班的学生大概是3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班额。
0: 哦，小班。
1: 对，这个其实从我们整体一想的话，就很容易想明白。那他这个学生在课堂当中，他受到的关注度肯定是更高的。
0: 嗯、
1: 那在课堂当中的话，他的疑问、他的这种反馈，其实很容易被我们的老师关注到。所以能够真正的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个课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可能与之相关的，那我们在实行这种导师制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导师能够给予我们的这个学生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辅导，不管是从学业规划，还是他从本身的这种心理的疏导，包括还有他的这种学业的这种辅导上，其实都能够给到他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指导。然后呢，我们的个性化辅导也会做得就更到位一些。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寄宿制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所以呢，我们是有晚自习的，所以在这个日常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充分的利用白天的这种这个他们有自主管理的这个时间，然后呢也会用到一些其他的这样他们的课余时间，及时的为他们去做一些这种答疑的辅导的这样的一个指导。那从这三个方面来说，不管是我们的这种刚才姚老师提到的小班化，还是我们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包括刚才提到的这种个性化的辅导，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不断在攀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来这样吧，咱们说一下今年的招生计划大概是分几块。
1: 我们今年呢，就是从整个中招的计划来看的话，就是如果先分两个大的板块，一个就是提前批，就是我们的特长生就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统招这个的话，大概又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因为我们是面向全市招生的，但是我们本身是归西城教委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学校，所以我们是分为西城和外区两个大的部分。那我们面向西城区呢，招收是48人。那面向西城区招收的这48人呢，又分成两个专业，一个是01专业，我们有33人。02专业有15人。我觉得姚老师可能和家长们可能关心这01专业和02专业又有什么这个区别哈。我们被02专业录取的孩子啊，我们3年免学费、免餐费、免住宿费，
0: 就是全免。
1: 全免。全免。对，然后但是我们这个专业只面向西城招生，就是我们作为西城学校的这种担当吧。然后我们面向这个外区招收28人，也就是我们
0: 等，你刚刚说02专业15个孩子3年全免，
1: 对，
0: 01专业呢？
1: 我们01专业包括我们等一会儿要提到的外区招收的学生，我们都会为其中优秀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政策。姚老师知道，因为我们这2年的奖学金政策是给的非常有诚意的，我们几乎都是享受1等奖学金。那我们享受1等奖学，就西城享受1等奖学金的学生，那基本上就是每年减免12万，我们的学费也就是12万，
0: 就减学费了，
1: 就是减学费，
0: 免学费了。
1: 对，
0: 好 ，OK， 这是西城，刚才说了这48个孩子，然后呢，外区怎么分？
1: 我们外区就是招收28人，就是除了西城区外的所有的区都可以报名。我们往年其实有
0: 一个没有单列计划是吧？
1: 对，往年是会指定的，但今年没有，就是跟去年是一个政策，就是只要是都可以来报。然后那我们可能就是从前往后捋28个人的分数线，就大概是这样。
0: 哦，这样招啊？明白了，那就是各区都有机会报。
1: 对，
0: 那就是没啥寄宿的这个区，像东城，对吧？
1: 对，
0: 就比较适合报了。
1: 可以啊，
0: 对吧？
1: 对，
0: 因为你看西城现在住宿越来越多了。
1: 对。
0: 然后朝阳也有一些学校是可以住宿，丰台就更别提了，远郊县，对吧？海淀都有。其实就东城没有，那东城应该多关注关注这亚太实验。
1: 对，是完全可以的。我们之前也有东城，来自东城的学生。
0: 那接下来说一下关于录取位次吧。
1: 因为今年。

0: 开放相应的这个通道，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1: 嗯，
0: 公众号上就应该会有相应的这样的说明。
1: 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这个加工能力，包括住校生活的安排吧。
0: 嗯，
1: 刚才您谈到了，其实我们这几年我们的成绩整体在提升，而且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

0: 比如给他们过生日、
1: 哎、
0: 去国家大剧院看相应的这种文化的演出，
2: 对，晚上可以安排活动，
0: 对、
1: 嗯哦、真好，
2: 就是去放松，而且是硬件条件是特别高的啊，我们都是配备着

0: 可以去附近，比如说家附近的卫生服务中心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预约一下哈。
1: 对，中医医院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现在都提供了三伏贴的贴敷服务。但是呢，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这三伏贴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贴，所有的疾病都能够冬病夏治。

0: 务自由。
1: 对呀、啊，
0: 但财务自由这事儿吧，我真觉得就是你怎么来衡量，每个人对于财务自由的标准不一样。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吃饱穿暖了，手里有点小钱，不用特别的担忧，我觉得就算财富自由了。但是你要跟马斯克比，
1: 那是
0: 对吧？他的财务自由，那我们这一辈子都达不到。
1: 对，如果你把这件事情交给 AI， 就是比如说豆包啊之类的，他、可能会给你一个答案，就是每一个阶层就不一样。
0: 不，我记得好像我之前问过豆包什么算是财务自由，他就会根据比如说你所处的城市，比如说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
1: 对，
0: 他给的财务自由的标准是不一样，因为每一个城市的生活成本
1: 是不一样的，
0: 尤其是房价相差是比较大的，所以他的财务自由的标准也会有不太一样的。
1: 对，另外呢，他可能要把生活成本计算进去，就比如说你吃麻辣烫就 OK 了，还是说你要到一个
0: 天天米其林
1: 啊，对，天天米其林，你是这个买一个普通的小包包就可以了，还是说你要穿名牌拎名牌包，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每个人的财务自由的对应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0: 你知道吗，小时候我觉得这个财务自由的标准是什么吗？就是天天能吃肯德基麦当劳。我觉得这对我小时候，我觉得这就是财务自由了，这是我梦想中的生活。
1: 你这不是财务自由，你这是快餐自由，就是我随时随地想吃就吃，那这就是快餐自由。
0: 对，咱们小的时候，你想八几年、九几年的时候，那时候能想吃这种快餐就
1: 吃。我小的时候不是八几年、九几年，你。
0: 你小的时候
1: 透露了自己，
0: 你想说自己是零几年好吗？
1: 对，
0: 那零几年的时候吃快餐是不是相对来说就自由点了？
1: 相对来说自由一些，
0: 对吧？我就觉得八零后、九零后可能那时候吃快餐没有那么自由
1: 了。对，
0: 对吧？那时候觉得还是一个挺奢侈的，
1: 对，
0: 对吧？就是得考试成绩考得好，家长才能奖励带着你去吃一回快餐。
1: 是，另外那时候我特别羡慕家里面，比如开超市啊、什么小卖店啊这样的朋友们，他们就是可以实现零食自由。就像我们大瑞说了，说他想实现的就是零食自由。享有吃不完的零食。那家里面如果开这个小的时候，我的认知当中就是如果你家是开超市的，那你就有吃不完的零食，但肯定不行啊，因为那每一个都是有成本的，不能让你随便吃。
0: 你不要假装自己的年龄还开超市，咱小时候哪有超市啊。
1: 那
0: 咱小时候不就是
1: 小卖
0: 铺，小卖
1: 店小卖铺。对，
0: 给我演起来了。
1: 所以呢，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啊，就是您想实现什么样的自由？在聊天室里，就是我们听听 FM 的首页呢，有京城帮帮团的这个图标，您点击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右上角呢有一个小摄像头的标志，您可以点开之后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没错。
1: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您在“北京时间”的搜索那一栏里面搜索“京城帮帮团”，就能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了。
0: 对，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啊，进行了升级之后，您在互动的同时带上话题词，这样的话会优先推荐给我们看到您发过来的这个互动。所以说大家在发送互动的时候打一个井号，就会自动生成我们的话题词，或者您在这个留言框底下会看到一排按钮，有一个井号键，您按一下井号键就可以直接带上我们的话题词，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希望自己实现什么自由呢？We'll be right back.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物品转让，同时呢也和您一起聊一聊希望实现什么自由。也提醒一下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你一定要遵照执行。
1: 是的，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啊，贺晶说连进两球，英格兰是2-0。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地跟我们更新世界杯的信息哈。
0: 哎，都说到这儿了，那我就希望我们国足能够进球自由。
1: 那就想踢多少踢多少，球门仿佛这个打开完全没有障碍。
0: 对啊，我就希望我们踢个什么20-0。
1: 哦，那有点像是篮球。就是
0: 都自由了，你还不想象的大胆一点，
1: 就是不停的踢点球，
0: 把之前没进的

0: 球这回都进回来，
1: 全补回来。像这个贺青就提到的这个世界杯呢，应该就是从今天咱们北京时间啊7月6号9点开始的墨西哥对英格兰的比赛，那这也是

0: 就给我们已经拍了一张截图，他正在看这个比赛，确实让人非常羡慕哈。另外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个铺天盖地的就是巴西爆冷，被这个挪威给终止了他的世界杯的这一次的进程。
1: 挪威主要是有哈兰德，太猛了、
0: 太猛了，真的太猛了。所以内马尔呢刚才也是在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里面，他说他已经尽力了，但是可能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世界杯的比赛，另外他可能也要退役，就是退出这个国家队了啊。所以
1: 都会有这一天。
0: 对啊，
1: 对吧，他虽然退出国家队了，但可能以后会比如说当教练、或者说开自己的俱乐部，可能也会在其他的地方发光发热嘛。
0: 对，因为他今年已经34岁了嘛，所以对于这个球场上来说还是一员老将了。但是巴西止步了16强还是让人比较唏嘘的，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巴西好像是非常强的一支队伍，
1: 应该是冠军的候选者。
0: 对，是啊。所以呢这个还是很爆冷吧，但是不少朋友可能对这个挪威也是满怀期待的啊。
1: 挪威的厨师跟你一样的想法，我今天早上看新闻说挪威的厨师他们根本没有准备那么多的食材
0: 啊，
1: 因为他们觉得踢完小组赛就应该被淘汰了。
0: 对对对，
1: 没想到一直在不停的晋级晋级晋级，说现在带的食材都吃完了。
0: 所以呢这个世界杯伴随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随时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地的跟我们分享。另外呢大家可以随时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你想实现什么自由哈、像比如说看世界杯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想实现时间自由
1: 啊，
0: 就不用受任何的限制啊，不用说上班上学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限制，就我随时随地就想看就可以看。
1: 那你还可以实现
0: 睡眠自由是吗？看完就直接睡。
1: 对啊，你可以实现世界杯自由啊，就是世界杯以后在咱家门口看，没有时差。
0: 哦，就是
1: 每场球都安排在晚上8点以后。
0: 太好了，
1: 对吧？咱们想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看。
0: 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做白日梦的时间，就是咱们今天的精神汪汪团呢，是让大家集思广益，打开格局啊，打开视野，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可以说说这个您都想实现什么样的自由？
1: 你看老顽童给我们发过来的，他说啥时候能像我家喵星人那样，饿了饭就给递到嘴边上，困了想躺哪儿就躺哪儿，还发过来了一图片，这应该金渐层。
0: 哦，
1: 你说多可爱，
0: 这是美好生活自由，就是你什么时候想实现这个美好生活就可以实现了哈。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感觉。像老顽童刚才说了，挪威是世界上巴西唯一没有赢过的球队。
1: 哦，就巴西每次踢挪威都输了。
0: 都输了吗？但是这是老顽童说的，我们一会儿可以先查一下哈。向儿生说想实现海鲜自由，就是想吃什么

0: 想吃就吃，
1: 格局小了吧？人家肯定想的是什么龙虾呀，什么帝王蟹呀。
0: 哦，
1: 你看，
0: 格局小了，
1: 格局
0: 小
1: 了，
0: 对对对，永远的儿媳妇说乐高自由。现在好多乐高主题的乐园，其实，在那个里面之后，我觉得进门之后买一张门票进去可以实现乐高自由。
1: 嗯，
0: 但是有时间限制。
1: 而且国产的现在其实也有很多这种拼接的，这个
0: 拼牌的
1: 玩具什么的，
0: 没错，
1: 不一定非得买乐高这个品牌的嘛，咱可以有好多其他的，我觉得现在做的也不错，而且也有很多，比如说大的 IP 联名啊什么的，
0: 嗯，
1: 我觉得现在也挺好的，
0: 是。可以尝试一下，就不是乐高自由了，是拼插玩具自由。
1: 对
0: 对，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另外呢，这个刚才七七五八说了，说财富自由，想干嘛就干嘛，不用看脸色做事情，随心所欲，无忧无虑，没有压力。嗯，另外他说两遍实现经济自由，是很多人梦寐以。

0: 间啊，就是想尽办法的帮助大家能够实现快乐自由啊。
1: 你看，但有人实现自由了，向阳而生，他实现了生菜自由。
0: 他想实现吧？
1: 不是，他已经实现了。他说在家用无土栽培的瓶子种。就已经实现了生菜自由了。
0: 哦，就比如说你看，像我有一些朋友，他租了一个小院子，他里面可以种菜，就是他可以实现比如韭菜自由、白菜自由和生菜自由。
1: 那韭菜不需要那么费劲，拿一点盆儿
0: 就可以
1: 种韭菜。
0: 反正韭菜就是你割完之后
1: 它
0: 还
1: 长。对，所以说你不需要有一大块地，一个小的种植箱或者小的脸盆儿基本上就可以。
0: 哦，
1: 而且还有什么小葱也是，你把它留一个根儿，然后留一段距离，你把上面这个葱剪了之后，它也会自己生长，
0: 哦，
1: 也可以水培。
0: 对，所以蔬菜自由这事儿好像还比较容易实现哈。
1: 嗯，
0: 你看陈明迪也说了，说巴西确实没有赢过挪威，算上今天五次交手，三负两平。从来没有赢过。像郎安彤呢说，这个巴西对挪威有平有输，就是没有赢过。
1: 嗯，
0: 那这一次我也算是确实没有突破，跟之前一样，
1: 就只能是相生相克吧。
0: 对对对对，
1: 遇到了自己的对手，就是没有办法突破这个魔咒，也是没办法。
0: 是的，哎。

0: 你们
1: 乐趣、啊、
0: 加油加油，我们一定希望在世界杯能看到你们哎攻破了别人的球门。
1: 没错没错，今天呢世界杯的比赛也非常的精彩啊，随时随地的跟我们一起去了解啊、嗯、或者是跟我们一起更新资讯。
0: 又有一个朋友实现了这自由的、嗯、永远的儿媳妇儿实现了自行车的自由。他说
1: 骑自行车
0: 已经骑了2216公里了、
1: 哦、
0: 相当于从北京骑到了凉山彝族自治州。这骑的确实挺远的、
1: 哦、啊真的
0: 啊，
1: 那应该是每天基本上都在骑。
0: 这不知道

0: 转让第一个是手机，第二个是一个平板电脑哈。我们先看它是转让一部华为的某一个型号的一个手机，是8+256G 的内存，麒麟的990的处理器，这些可能都是这个配置哈。另外呢，他说了无维修无划痕，手机非常新，而且呢电池也是99的状态。另外呢还有一部小米的是10.1寸的平板电脑，带拨打电话功能的，128G 的内存，无维修无划痕的，购买才1年多，只是看看电影用，其他都没有用过。那两件呢打包是1800块钱，自取最好，联系电话微信是136-6107-0700 136-6107-0700。您如果要是转让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平板电脑您不是才买1年多吗，应该还有一些这个票据或者是这个保修卡等等的，您也都翻弄出来双方交易的时候您可以交给对方啊。
1: 好啊，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赠送的朋友，这个朋友赠送的是一个

0: 天赋自由。
1: 大家跟我们说一说吧，什么自由让我们也羡慕羡慕。我们稍事休息，在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我希望实现什么自由。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

0: 为什么今年的西瓜好像没有往年好吃？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啊，今年的气候和往年有点区别。
1: 是的，
0: 今年大多数西瓜产地五六月份雨水都是偏多的，那土壤的湿度自然而然也就大了，西瓜就会水分偏多，雨天多，晴天自然就少了，也会导致西瓜光照严重不足，西瓜的糖分合成就不太够。此外，今年春季白天的温度整体较低，昼夜温差缩小，那西瓜的糖分累积。

0: 西瓜买的特别便宜的都跟我们随时说说哈。像这个用户宝说了黑蹦筋儿啊，这是这个北京的一西瓜，他说真硬，就中间能吃。确实这个我也不太喜欢吃就黑蹦筋儿。你根本都不
1: 吃，
0: 你肯定吃过，就是你不知道叫这个。毛毛的宅女说了，说我还真不喜欢吃西瓜，基本上都是先生买半个或者小西瓜，估计就那庞各庄那小西瓜。他说偶尔吃一口，自己从来不买。那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吃西瓜。

0: 有的条件，至少你嫁个大学教授
1: 啊，
0: 厅级干部，最差也得是李嘉诚的弟弟了，比尔盖茨的叔叔，贝克汉姆的外公呢？你嫁娘还是卖娘？老妹子，
2: 哎，
0: 那我就走了啊。
2: 他大叔啊，看来我们今生无缘，只有等来世。哎，
3: 哎呀，老娘哎，几十岁的人了，注意一下影响。
2: 那个定情屋嘞，你就送给别人算了啊。
0: 好，
4: 赵油条，越搞越洋气了啊。还搞出个定情物出来，什么定情物了？拿出来让我开开眼呢。
0: 一张彩票，
4: 哎呦，我还，你中了奖吗？
0: 中了，
4: 中了什么？
2: 啊，一袋洗衣粉。
3: 我的老娘呢？
4: 你人家一开口就显得没有档次，一袋洗衣粉你就以身相许啊？
0: 第一张中了一袋洗衣粉，
4: 那第二张呢？
0: 中了100万，
4: 你听，中了什么？
0: 100万，
3: 100万
0: 啊！爸爸，
3: 别哭了！
0: 你喊谁爸爸呀？
4: 谁有100万，谁就是我爸爸。
0: 你太现实了，
3: 老娘哎，赶快嫁人呐！
2: 你气死我了、
3: 哎、你可以跟我生气，你不要跟那个100万生气的呀。
4: 我不是不要你们结婚
0: 啊，
4: 我刚才是想看看你们俩爱得有多深。
0: 我爱得深管什么用 我又不是大学教授。
4: 哎呀，大学教授没有您老人家这个手艺了、
2: 他又不是厅级干部，
4: 厅级干部没他这个手气了。
0: 我更不是李嘉诚的弟弟，比尔盖茨的叔叔，贝克汉姆的外公、
4: 你是我的祖宗。
2: 你说他呀，唯一的技术就是从来没被城管给抓住。
3: 哎呦，我的老娘哎，今天你要是不嫁给他，你怎么对得起我爸爸在天之灵啊？你要是不嫁给他，我就死给你看。我活急死了。
0: 用不着这样。既然这个事儿你没有什么意见，
3: 对呀、
0: 那我跟你的娘
4: 赶快结婚呐、
2: 我看那张彩票，既然丢了嘞，就丢了算了。这100万算什么了？
0: 就是嘛，
2: 哪有我们。

0: 越糊涂了。老娘，什么叫既然丢了就丢了算了？
1: 儿子啊，你大叔不是中了100万吗？
0: 100万，
1: 他一高兴 啊，就在原地啊蹦了3蹦，哦，那张彩票
0: 怎么样？
1: 丢了。

0: 天鹅绕吧，马上从我面前消失。好，我消失。在消失之前，我对你娘说最后一句话。老妹子，
1: 哎，
0: 虽然那个彩票我蹦丢了，
1: 嗯，
0: 但没丢多远，我一弯腰又把它捡起来了。
1: 又捡起来了。
2: 爸爸，

0: 这相声你看一听就能听出来年代感，
1: 是，
0: 对，大兵那个为了100万开始到处认爸爸，
1: 对，
0: 这现在可能不太行，
1: 嗯，因为刚才贺京说这500万的话我感觉
0: 不太够是吧
1: 所以这个确实是有年代感的一个相声，不过呢这相声剧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对，
1: 他用反讽的形式啊说了，其实这不能是谁有钱谁就是爸爸啊，
0: 对啊，而且你看我觉得至少这妈妈实现了爱情的自由，对吧，这个虽然爸爸去世了，但是呢哎遇到了自己人生的这个新的感情，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1: 没错，其实今天我们说的是您想实现什么自由，从这个我们能够感觉到我们生活还是挺幸福的，很多的小确幸都是有的，像刚才用户宝说这个想实现睡眠自由
0: 啊，
1: 他说不用工地什么装修或者什么其他的纷扰，哦，但最近你知道这个一说到睡觉啊有一个邪修的办法，
0: 抱冬瓜是吗，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最近刷到了好多短视频那个小猫咪都开始 M 字形腿了就是抱着冬瓜睡着小猫咪，然后这把腿都撑开，
1: 对，
0: 发现并不拢了，
1: 哎，但是说实话这其实不是段子，
0: 啊，
1: 这是老祖宗严选，因为过去的岭南的儿歌里面就有心头热懒冬瓜的说法，就是那时候他们其实就抱冬瓜睡觉，
0: 嗯，这个冬瓜因为含水量比较高，它的含水量大概能够达到95%左右，而水的比热容呢又是比较高的，导热速度会相对来说慢一些，所以呢它可以长时间的保持凉感，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人体会低3到5度，
1: 嗯，
0: 所以说咱抱着它就会感觉特别凉快，
1: 还得听我们曹大夫的，
0: 嗯，
1: 真的就是特别有办法，但是呢其实是不是这个冬瓜也不能说是谁想抱就抱，万一要有那种身体比较寒凉的人是不是就不适合了，
0: 对，就是比如说脾胃功能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人，有冠心病的朋友，如果你的腹部胸口长时间贴着这低温的冬瓜，那可能受凉诱发不适，
1: 嗯，
0: 而且对于一些过敏的朋友，因为西瓜其实也有不同的品种，像咱一般做饭做菜很常见的就是外面有一层白霜，有点小绒毛的那种，就容易引起过敏的症状，还有一种呢就是那种皮儿比较黑的亮光的那种
1: 黑皮冬瓜，
0: 那个相对来说不太容易引起过敏，
1: 那很光滑，
0: 对，所以您给自家宠物买也好还是自己要抱也好，您就买那个黑皮冬瓜更合适一些，
1: 对，另外冬瓜这毕竟是蔬菜，它到一定程度它还是会腐烂的，所以

0: 的办法啊，还挺有意思的
1: 啊。而且这小猫咪不是已经说了吗？经常抱冬瓜，抱的腿就并不到一块儿了。
0: 小猫咪也是开口说话了，是不是？
1: 小猫咪说：“我想把腿并起来，发现并不起来了。
0: ”刚才这个，你不是说这西瓜地图吗？老顽童就说大集上的西瓜又特别便宜，差不多1块多钱一斤。另外呢，在这里6677就说了，说大集的西瓜还是便宜，超市呢一

0: 这是多么上进的一个朋友，
1: 这太上进了吧。保有这个好奇心和提升空间，他说可以随时的接触新知，发现兴趣，不要因为自己的忙碌或者是年龄就停止生长成长，太卷了、真的学习自由这个点子我倒是突然之间
0: 也是万万没想到，
1: 没有想到的。
0: 但是你觉得这样的人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
1: 确实值得学习，而且他说了，其实最终要实现的是内心自由。不被焦虑啊、比较啊或者执念裹挟，接纳无常，保持情绪稳定和精神的自足是很重要的。

0: 26自行车的轱辘有里外带的20块钱，转让价啊、转让价格是20，然后它的联系方式是微信13141018496，13141018496，它转的这个车轱辘啊就是一个轮胎，就是
1: 内胎，
0: 它不是，它有轴承，然后呢、有内胎有外胎，就是一个轮子，
1: 对对对对，
0: 26的车轮，
1: 反正如果要是26自行车是可以使用的哈，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看看下面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一个轮椅，他说2月份买的，愉悦牌的，390块钱。他说

0: 去实现它，对吧？
1: 是的，
0: 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我们做自己。
1: 我们就做自己，我们今天至少在这个帮帮团的时候可以做自己。
0: 今天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实现什么自由了自己，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

0: 我们继续来帮大家物品转让，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聊一聊希望实现什么自由。这朋友转让的第一件物品呢是登喜路的男短袖衬衫42码的，有需要的话可以和他联系，价格可以商量。然后呢第二个是转让的全新红豆的男的短袖衬衫，也是42码的，40到50块钱，有意者联系方式是156013679421506013679421，王先生，这个都是带包装的，全新的，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和他联系。
1: 在我转让下一样物品之前呢，先给大家更新一下比赛的这个世界杯比赛的最新比分啊，这还是我们英格兰和这个墨西哥的1/8决赛的这样的一个比分，是贺晶提供的。他说，还有永远的儿媳妇，他说3-2，英格兰目前是领先一球，确实比刚才的这个好像最开2-0是这变化很大。
0: 一下进了仨球。
1: 哎，没错，这比赛开始精彩起来了，好玩起来了。如果要是您关注的话，也持续的关注我们京城棒棒团的节目，我们争取在节目结束之前啊，再继续给大家更新比分。
0: 最重要的，咱们结束。他们是不是也踢差不多90分钟了？
1: 对，差不多，这个时间应该已经来到了这个尾声了啊。
0: 对呀、所以说看咱们节目结束的时候，他能不能踢完，看看有没有加时赛啥的。
1: 不知道大家在支持什么队伍哈、有，我看这个评论区有说支持这个英格兰，有说支持墨西哥的。
0: 墨西哥主场吧，这次。
1: 对啊，美加墨，所以说。
0: 但他们这场是在墨西哥还是在美国踢的？不知道哈。不知道他是不是主场？
1: 对。当然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随时互动哈。
0: 所以说这世界杯咱们也实现一下自由。
1: 对，而且呢也有朋友说这墨西哥是有优势的，这下半场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局啊，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也是比赛的魅力哈。我们看看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哎，硬是应景，又是空调被。最近转让空调被很多，品牌的空调被和毛巾被质量比较上乘啊，他的联系电话啊。统一说吧，他每一次都给我们联系电话。第二个呢是可折叠的凉席啊，这也是现在需要的。还

0: 是四个罐，他说也可以单药，可以用来腌咸菜或者腌糖蒜装粮食，泡药酒都可以。一个的话是2块钱，打包五个的话是4块钱，两个是3块钱，这还递进。他说这个在崇文门附近，联系方式微信和电话同号13718393087，13718393087。
1: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这个全新的红豆男的这个短袖衬衫，42码的。
0: 而且刚才说过了。
1: 哦，
0: 他转让了有那个灯喜路的和红豆的
1: 两个是吧？
0: 对，
1: 嗯，
0: 已经说过了。这个、
1: 好，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什么呢？他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的官方的徽章
0: 啊，这有纪念意义。
1: 对，这非常有纪念意义，金属的材质，带原包装和合格证的，没有拆过，保存也是非常新的，官方特许的这样的一个商品，背面呢还有防伪的标志。它品相完好，适合收藏或者纪念，价格是28块钱。字体啊，地址在石景山区的玉泉大厦附近，联系电话是13501063128。
0: 这位朋友转让呢是一个38码的全新的凉皮鞋，15块钱。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13522225070，13522205070。这是一个女士的凉拖，
1: 他给我们看了鞋底，它确实是
0: 非常干净，
1: 全新的，
0: 是一个全新的，是一个白色的女士的凉拖鞋。这应该不算拖，就是一个凉鞋。
1: 它是带跟儿的，
0: 带跟儿。
1: 它差不多有一个3厘米左右的增高，就是一个跟儿。
0: 而它后面是有绑带的，它不是拖鞋，就是一凉鞋。
1: 凉鞋，
0: 凉皮鞋。
1: 凉鞋，对，凉皮鞋。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限量的70年代的唐山手绘的瓷盘，他说超低价转让，而且是限量的，复古的花卉浮雕，27厘米的，非常大气，也非常实用。原价是29块钱，现在9.9块就可以抢了，珍藏款够10个，下单先体验。他这怎么都说出这个直播间的话术了？
0: 就差321上链接了。
1: 对呀，这直播间的话术，13021259186，13021259186。但是我们还是建议您就是打包吧，打包转让，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啊。
0: 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希望实现什么自由？大家伙啊，这是这个发过来了各种各样的自由，有的自由确实让人挺羡慕的。就比如说有不少的朋友就说希望自己能够实现这时间自由，想去哪儿玩去哪儿玩，还有不是希望实现旅游自由。对，咱去不了远的地方，近的地方咱还是能玩一玩的。
1: 是啊，
0: 对，比如说我们和大家推荐一下，周末咱们可以去周边逛一逛。7月开始，全国首列沉浸式的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天津的金啊，金旅时光号正式开行了京津冀的全新线路。新线路呢进一步拓展到了河北省，新增了广阳站，也就是在廊坊市，以及塘沽站，在滨海新区，每个周末以及节假日开放。那票种分为普通票和 VIP 票，7月份成人8折优惠，儿童6折优惠。
1: 其实我还是非常推荐啊，尤其是家里面带着小朋友的朋友可以去玩一下，
0: 因为豪爽坐过，
1: 我的确是坐过，而且我觉得不仅仅是在列车上的体验，在这个车站的时候也能感觉到非常好，尤其是当然我去坐的时候，这还没有增开广阳站和塘沽站，只是在天津的。那天津的那个站呢，是一个比较复古的一个车站，它在那个里面呢也是有这个演出的，比如什么
0: 车站里面演出，
1: 对，在车站里面演出，而且在车站整个是一个非常复古的这种造型，大家可以拍照啊打卡都是可以的，而且尤其是小朋友非常喜欢。在整个的这个列车的行进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时间怎么会这么短，因为不停的会有表演，而且在不同的车厢还有不同的体验，比如说你可以看什么 4D 电影啊等等的，但是要提前排队啊。它另外呢还有一些非遗的这种艺术啊，您可以手绘做一些什么葫芦啊之类的，都是小朋友非常喜欢的。
0: 那我觉得北京到天津距离有点近，
1: 真的近，
0: 这么多项目它应该开远点，
1: 是，就是你就等于说你坐体验了那个，你可能享受不到车厢里面的这种表演啊，所以你如果想去的话，去的时候坐，回来的时候也可以坐，因为它有单程票，但也有这个往返票嘛。
0: 要不然开个北京到西安的吧，
1: 就是你可以既看表演，又可以做手工啊什么之类的。
0: 即便是动车还得5-6个小时，快的还得4个多小时呢。
1: 没错，而且呢，这个车厢它是由时节主题的车厢组成的，所以你说你要体验这个时节主题的车厢，还是
0: 一个一个逛完就好多时间。
1: 比较 南。

0: 乡都会有这种观演啊，还有互动啊，大家可以上去体验体验。那现在是增设了其他的一些车站，你就比如说你想去这个滨海新区玩一玩，带孩子去逛逛博物馆啊，你都可以坐这个车站去。
1: 而且你知道滨海新区那边靠海，
0: 对、
1: 海鲜也便宜，皮皮虾啥的、
0: 啊，
1: 咱也能实现海鲜自由。
0: 海鲜自由，你直接去那儿实现海鲜自由。
1: 咱不想去这个周边，咱们就想在北京市内逛也没问题。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日前在国家植物园的万生苑广场开幕了，艺术季呢将会持续到八月底，近200项活动会在各大公园轮番上演，涵盖了无界展览、风物集演、参与共创、沉浸体验、文化雅集和京津冀联动六大板块。
0: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就要跟大家特别提一下，就是公园可以晚上去逛，而且不仅是可以逛，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活动。因为白天确实有点热，人可能相对也会多一些。现在呢，夜晚降临的时候，公园的艺术魅力还在延续。比如说像北海公园，它就有一个尽心的夜游活动；香山公园呢，也有香山奇妙夜；中国园林的博物馆呢，也有盛夏园博的这个奇妙夜等等的夜间的体验。另外呢，这个龙潭中湖，它有摩天轮之夜，我们都知道那个摩天轮也是一个地标性的。像世园公园呢，也有消暑的这种避暑季，大家也都可以去那儿消夏，非常好。
1: 对啊，那喜欢学习的朋友，刚才不是有好多朋友希望学习自由吗？
0: 学习自由，
1: 对，活到。

0: 齐去书海，夏梦成
1: 总
0: 也已经开始了，涵盖了少儿阅读、名家讲坛、古卷匠心、视听美育四大板块，打造了阅读加休闲加购物的清凉文化消费新场景。
1: 是，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说哈，贺京刚才就是听了我们的这个说金旅号啊，他同步就说了，说想实现这个旅游自由，说不出国就领略大好河山，这辈子也逛不完，时间呢、钱都有了，但是就是有太多的事儿羁绊着我，走不了。
0: 哎呀，我也想，我特别想去新疆旅游一下。
1: 哦，新疆太大了，新疆你真的要拿出大块的时间去
0: 玩。所以就是这时间就是不好协调嘛，所以我就一直没去成。我特别想实现一下
1: 新疆
0: 旅游的自由。
1: 是，还有在这里，六六七七和大瑞都想实现体重自由，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干吃不胖，太好了。
0: 我以为他想实现的体重自由是想长多少斤长多少斤呢？
1: 那肯定能实现，但是就是如果要是能实现这种体重可调节自由就好了，也不用太胖，也不用太瘦，太瘦也不好，尤其对咱们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你不可以太瘦的，那还要有一些脂肪的囤积，但是你也不能太胖了呀，太胖了对身体
0: 也
1: 不好啊，
0: 不行，
1: 是啊，那年轻朋友也是啊，

0: 低物欲的已经实现财富自由了，
1: 对啊，现在想买西瓜我就不看价格，
0: 对呀，啊，想买就买，
1: 对，想买就买。
0: 嗯，刚才这个老袁童把黑蹦筋的那个图片发过来了，你看到了吗？
1: 到了，
0: 就是它有点像墨玉西瓜，就
1: 是，但我确实是没吃过，
0: 确实没吃过，嗯，它那个黑蹦筋好像我觉得没有麒麟瓜那么甜，
1: 反正听了你们的介绍我也不打算吃了
0: 但是这确实不是很贵哈，嗯，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西瓜自由，说到了什么这个时间自由，说到了
1: 旅游自由，
0: 学习自由，成长自由等等等等各种自由。但是生活当中呢，我们其实只要有快乐的心情，像梁光说了，我们要实现内心自由，实现内心自由就什么都自由了。
1: 好，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尽早实现自由，尤其是我们内心的自由。
0: 是，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绿柳阴池夏日长，微风循循小暑来，北广购物在这个炎热的夏日里给您送上更多解暑好物，毫不等人速来抢购。2026年的7月5号至7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减40元，满799元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阿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真的是喜欢猪蹄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1: 对，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喜欢吃猪蹄啊？首先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的复合啊，这个酱香和肉香融合，而且呢，这个猪蹄啊，我们都知道它的皮是富含胶原蛋白的，吃起来又软糯又有弹性，嚼起来呢黏糯可口。
0: 哎，里边贴骨肉还软烂。入口呢有那种跟肘子肉那种感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有那香味儿。另外这猪蹄儿还有这筋儿，这我觉得是精华。
1: 哎，是
0: 你吃的时候有这个弹牙的口感，
1: 没错，
0: 软软黏黏的啊，是不是？好的猪蹄儿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嚼越想啃。咱们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家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您尝尝他们家是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咱们说这个猪蹄儿啊，怎么才能好吃？其实就得火候到位。那火候到位的前提是什么呢？
1: 这个猪得好，猪蹄儿得够大。
0: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蹄儿，都是大个儿的，它得个儿大。

0: 和划算。
1: 哎，所以说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喜欢吃猪蹄的话，赶紧下手，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收到手这猪蹄呢，它里边都是有一个密封包装，
0: 哎，
1: 而且。跟您说，这酥蹄儿您收到手的时候，它都是新鲜日期的。另外用的猪蹄儿全都是牧场自有的。

0: 价格太实惠了。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报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给大家算笔账啊，您看啊，一个将近8两的猪蹄儿，您到手一个20多块钱，啊，相比于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好了的熟食，或者说您自己买点这生猪蹄儿回去再自己再剁吧剁吧。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

0: 你称呼我为兰妮老师。
1: 哎，兰妮，为什么叫您兰妮呢？
0: 因为我们设计了一款 IP 形象，郑州水务的 IP 形象叫兰宝，那我们作为它的下属水厂就叫兰妮，所有参加我们科普工作的讲解员我们都叫她兰妮老师，这样拉近跟孩子们的距离。
1: 好，兰妮老师您接着说。
0: 那碧水再生水厂呢，是采用的地上造景地下治污的创新模式建设，那地面景观园区便是我们现在的碧水蓝园。那整片园区呢，融合生态观赏、休闲漫步与水务科普多重功能，俯瞰整个轮廓呢就是一个椭圆形，那总长2公里海绵步道宛如一条红色绶带，串联起四座饱含运河文化特色的通风塔，地下净水设施配套的采光天河，搭配横向蓝色休闲步道，划分出错落有致的景观区域，各色花木点缀其间。那在我们的园区北侧呢，就是玉带河，它也是作为大运河的一个支流。那现在河畔是垂柳依依，繁花四地盛开。再叠加我们常态化的这个环保科普志愿活动呢，这里已然化作副中心，独具特色的生态打卡点。
2: 嗯，石主任描绘的特别的形象，包括我觉得这里边它不仅是能够生态观赏，同时还能在这里边进行很多的水务科普相关的功能啊。所以说我们如果去到现场，尤其是现在这个刚进入盛夏的时节，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呢？有没有一些花能给我们来推荐一下他们是怎么搭配的？
0: 好，我们碧水蓝园的对外开放时

0: 非常的漂亮啊，是一个这个金黄色的感觉，像一片绿油油金黄色的花海一样。包括刚才有网友提问到说，哎，那这个110亩到底是有多大的面积呢？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其实咱们普通小型的市政公园的面积是在30到80亩左右，如果您的面积达到了100亩上下，大概是在中型公园的范围大小，所以110亩属于标准中型公园的体量，相当于7.33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啊，最近这个世界杯也是非常的火。
1: 那宋庄蓄滞洪区其实呢，它比碧水蓝园还大得多。它不完全是人造的花园，而是保留了湿地与浅滩的自然地貌。那么它的面积是116.7公顷，就是差不多是15倍的碧水蓝园的大小。花海品种上呢，我们就想知道，肯定是有一些自然形成，但应该也有一些人工选择的品种吧？那我们都种了哪些花？现场好不好看呀？我们吉公跟我们说说吧。
2: 说的这个宋庄蓄滞洪区呢，大家一听就是宋庄蓄滞洪区，它就是一个防洪工程体系的一部分，然后所以它的整体的植物种植呢，就是选种本土植物栽植为主，分区差异化的进行种植，兼顾防洪、水质净化、景观，当然还有鸟类食源等多重的需求，比如分洪道两侧水岸交替栽植芦苇、千屈菜、荷花等这种水生植物，可以稳固堤岸，净化水体。浅流湿地呢，种植了芦苇、菖蒲、香蒲、睡莲等，构成天然的净水系统。两岸的山体区种植了油松啊、刺槐、元宝枫、还有红枫、丁香等乔冠木，形成彩色山林背景。

0: 碧水蓝园是花海很美，还有我们的宋庄蓄滞红区二期又是湿地也很美，但是特别美的前提要跟大家说，首先这两处地方啊都是功能型的，一个就是在净化城市的污水，另外一个就是在守护咱们城市的安全。那么我们再想问问咱的碧水蓝园，主要是净化城市污水功能的碧水蓝园啊，想问一下是不是用的就是咱们处理过的再生水，那碧水再生水厂每天处理多少污水呢，石主任？
1: 咱们碧水蓝园成片的这个花海和绿地的景观浇灌全部是使用的我们的再生水，也实现了这个水资源的循环利用。那我们碧水再生水厂呢是咱们城市副中心最大的污水处理厂，那我们日均处理能力在18万吨，那咱们通州区建成区84%的这个生活污水通过这个市政管线收集，最后汇入我们厂区。那污水呢经过23个小时四大核心处理工艺，最后呢转化成我们的再生水。
0: 那这些净化的水都去哪儿了？
1: 好，那这些水呢它有它的作用，就是作为我们城市的第二水源，然后呢我们也是免这样的话节约咱们城市的自来水。那净化后的再生水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一方面作为这个生态补水，对河道进行补给，另一方面呢比方说您看到的洒水车，还有我们的一些比方说三河电厂的冷却用水当然还有我们供应给环球影城这样的一个大型文旅项目的景观用水。
0: 您看咱们源脉呢就是玉带河，刚刚您说我们是给河流也补水，那有一部分是直接就补到玉带河里吗？这是对于改善咱河的水质和生态起到什么作用？
1: 是的，我们这个再生水是直接补给给玉带河，然后呢在那个玉带河的河畔其实你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出水口。那老的

0: 环境也是不太好。那随着这个再生水的持续生态补水，加上我们河水本身的自清功能，现在你可以看到河道彻底还清。那如今河内鱼虾重现，两岸草木茂盛，水生态全面恢复。就拿我们厂区紧邻的这段玉带河，那个以前就我刚工作的时候，那条小路很多杂石杂草，非常难走，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鲜花绿植环绕的滨河休闲步道。那我作为全程参与治理的这样一个亲历者，每次我翻看那个治理前后的那个照片的时候，心里都特别感触。
1: 变化还是非常明显。
0: 对，这份水清现在就是心情很激动啊，这份水清岸绿的美好蜕变真的离不开国家各级党委政府对副中心生态建设的大力投入与持续推进。
1: 我们老说副中心现在在打造花海城市，所以说碧水蓝源其实它不仅是一片花海，更重要的它本身也就是水循环的一部分，得参与到这个水循环的治理过程当中。咱们的网友小葵就问到说，哎，那

0: 花啊，造景啊，戏水安全吗？石主任，再生水的水质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它有没有一个分级？我们的这个再生水和自来水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好，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那我们整个园区的景观用水是分区域进行使用的，那配有安全提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那污水净化的最后一个最后一步就是进行专业的一个消毒处理。那比如像环球影城这样的一个就是亲水的场景，我们会额外增加深度处理工序，将那个再生水水质从一个准四类的水准提升到一个近三类的水平。
0: 这个三类是不是我之前了解到的三类，就是可以在里边钓鱼、游泳，还有我不太清楚能不能饮用啊？
2: 宠物可以去喝吗？
1: 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嘛，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带着孩子在河边漫步，带着宠物玩都没有问题，但是尽量不要让宠物去喝这个再生水，因为再生水它本身跟自来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我们要区别来看。因为我们的景观用水，我们现在的再生水完全满足景观用水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比方说绿地呀、浇花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在饮用上还是不可以的。
2: 这就是说的这个三类水是像刚才袁浩说的可以游泳可以什么吗？就是我们想知道这三类到底能
1: 三类是可以的三类水是没有问题的，
0: 我们是接近三类的标准，
1: 近三类它接触皮肤是没有问题的
2: 明白。那么我们呢可以再把目光放回到宋庄蓄滞洪区，很多老通州人都知道咱们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通州堰啊，建成也在建设很多年了，而我们宋庄蓄滞洪区呢就是通州堰分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就想知道这个通州堰这个体系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宋庄蓄滞洪区二期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呢？季所，
3: 堰是我国那个古代利用自然地理特点实施河道分水的工程措施，为保障城市副中心的防洪安全，利用堰的分水原理在城市副中心上游构建上蓄中枢下排有效蓄滞雨洪的这个防洪工程体系，简称叫通州堰。
2: 咱这个通

满足市民的进水需求。我们这个上蓄呢，分有两道防线，一个是利用12座水库群吧，它的库容大概1亿多立方米，有效调蓄山区雨洪；二是在副中心上游建设温榆河公园、宋庄蓄水洪区、坝河蓄水洪区和小中河蓄水洪区等拦蓄上游洪水，总蓄水洪能力达到2500万立方米。中枢呢，指的是通过运潮检河和新开挖温潮检河两条分洪通道，分流温榆河洪水入潮外河。当这个洪水来临的时候，可以减少北运河城市副中心段的过境流量，同时起到有效错峰作用。下排的那个就是指的是疏挖北运河下游河道28.7公里，达到50年一遇的行洪能力，提高洪水的排出能力，有效利用蓄滞雨洪

0: 那咱现在正在这个北京的汛期，我们知道当汛期洪峰来临的时候，可通过引格庄的分洪闸、拦河闸联合调度，把温榆河上游的雨水、洪水引入到蓄滞洪区临时停住，那么等到洪峰过了之后再排出，这套系统是怎么运作的呢？季所，
1: 当这个超标准洪水来临的时候，

0: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1: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0: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B段，
0: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0: 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1: 海并非只存在于城市公园之中，各类城市治水空间正悄然成为小众赏花新地标。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就有两处极具特色的赏花打卡地，一处是依托碧水再生水厂建设，占地110亩的花海公园碧水蓝园，整片花海铺展在污水处理厂顶板之上；另一处则是坐落于温榆河畔，总面积116.7公顷的宋庄蓄滞洪区二期。两处特色花海背后藏着怎样的城市生态巧思？治水空间如何变身生态景观，实现防洪治污与休闲赏花双向赋能？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面这个功能区有十几项，有四季之廊啊，水运广场啊，都很好听的一些名字。我们就想知道蓄滞洪区建成公园它的这个目的性，以及蓄滞洪区变成生态公园它对防洪功能本身会不会

0: 同时开启这个视频监控措施，保证这个没有人员滞留。在没有人员滞留情况下，我们才会进行分红。
1: 嗯，
0: 园区里面呢还设立了一些这个撤离的这个通道和这个指示牌，确保人员能。

0: 太欠账呢变成生态资产。我们说这个碧水蓝园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海绵城市建设的缩影。那石主任，海绵城市这个词儿大家现在已经经常能听到了，但具体怎么理解，包括一个再生水厂上面的公园是怎么体现海绵城市理念的呢？您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吧。
1: 两位年轻的主持人，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看没看过海绵宝宝。
2: 我看过。
3: 对，
1: 我是非常喜欢海绵宝宝的。
2: 派大星海绵宝宝。
1: 它海绵宝宝，它的海绵的作用就是一个吸水、存水，对不对？其实海绵城市这个概念也是这样的。那海绵城市以前呢是以前传统模式是雨水直排，而现在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绿地、透水路面、调蓄池等设施把雨水存下来，然后把它净化，然后资源再利用。其实咱们副中心这个海绵城市建设覆盖率已经接近50%，那在全市都有极强的这个示范参考价值。我们整套的水资源体系也为缺水的北京市提供可靠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规水源。

0: 究竟是什么，以及城市生态修复的全过程。所以目前园区有没有一些面向具体的学校、具体的乡镇的一些系列研学活动，包括孩子们在研学过程当中能够去到咱们碧水污水处理厂能够看到什么，有没有一些感兴趣的环节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
1: 好，我们因为我主要负责科普工作嘛，我们每年这个科普活动大概是除了正常的接待，我们科普活动大概有40多场。那我们为了满足大家的这个需要，我们还组建了我们自己的环保科普志愿服务队。当然我们志愿服务队这个志愿工作是从2014年开始，我们的这个环保志愿公益行动呢也获得了全国

0: 也为咱们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年轻的这种力量。同时呢，在这儿说一下，我们这个基地是面向学校和我们的这个乡镇是敞开大门的。
1: 如果想参加志愿队，有什么报名方式吗？
0: 那就是登录志愿北京，搜索北京碧水再生水厂环保科普志愿服务队，然后加入我们的队伍，就有机会来到我们这里。
2: 我们做这个志愿活动，是不是还能够记录这个志愿的工时？
0: 可以，
2: 是啊，在志愿北京登记，
0: 就是您在参加完实践以后，如果您愿意担当我们的志愿讲解员，愿意同我们一起携手去宣传这种环保理念，那当然可以了，没有问题。
2: 好。

0: 好了碧水兰园和宋庄蓄滞洪区二期两处特色治水的空间，也希望这些水利设施能够披上生态外衣，同时又为市民打造休闲赏景的好去处。也相信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副中心，来这些花海前去打卡，感受副中心治水新绿的独特魅力。
1: 嗯，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稍后12点播出的是老年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再现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3: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

0: 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此外呢，各公园游客服务中心核心景点周边开放79处免费饮水点以及带空调的休息区域，全方位的满足游客暑期的游园歇脚、补水和避暑需求。

今天的大咖啊，都是主任医师。今天呢，我们提到这个话题呢，也比较普遍啊，就是因为假期到了，是吧？你看这个高考还有这个中考都已经结束了啊。

0: 但是他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可能就把老人的这种有序的工作状态办有序的生活状态变成一个无序的状态，这时候就容易造成人的一个焦虑，或者我们有时候这种不安的一些感

0: 多争吵，这种争吵往往就像严主任刚刚谈到的，就是一个育儿理念的问题。其实就像您说的，洪晓老师说的，初中了、高中了不用操心了，反而就是幼儿园和小学。
1: 嗯，
2: 对，
0: 幼儿园反正是影响最小。在小学和幼儿园里啊，结果就还好就行，别磕了碰了就行了。他待在那儿玩自己玩具。
2: 幼儿园他还
1: 没作业
0: 啊，对，
1: 没作业，
0: 对，
2: 不，老人还辅导作业嘛？我觉得这就算了吧。
0: 对，到了小学就不行了。

0: 玩个手机，看看电视，老人心里也着急呀、一着急就会和孩子发生冲突。
1: 嗯，
0: 咱们看到的有可能是，老人和自己的子女发生冲突，但是往往老人和孙子辈儿也很容易发生冲突。
1: 嗯，
0: 那孩子真是真的会吵吵啊，还会和大人去诉苦。
2: 会，
0: 不好吃了啊！我今天吃雪糕吃了两只不行，第三只就吃不了，这个饮料就不能喝。这种情况，我相信还是挺多的啊，挺多的。所以假期的到来往往是这种生活理念的彼此的这种冲突啊，这种比如你老人在家，你得带孩子啊，真的会带孩子啊，你小学了你放在家里也不放心，孩子也不愿意一个人在家，也希望有人陪着，就是这种低龄的这种幼儿，比如说刚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啊，他们还是离不开人的，他们内心也渴望有人陪伴。
1: 嗯，
0: 往往到了

0: 给你陪着，但实际内心还是需要的。所以你让他一个人在家里，他也害怕，会给你打电话。因为这种情况我们也发生过，因为我家孩子还小，就会不停地给你拿手表电话给打，到哪儿了啊？还没回来，说了点没回来就开始哭了啊，这个情况都很常见啊。所以他就离不开老人，那老人就需要陪伴。这种陪伴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多么的担心你大喊大叫啦，或者嘈杂了，他反而是一种责任心，就是，咱们这一批老人都很有责任心，
1: 非常有，
0: 很有责任心。他有责任心，从衣食住行学这五个方面都会有啊，既要管好你吃，要管好你穿，还要希望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种，因为他们从小也是在这种城环境长大的，但是呢，现在很多的小孩就不。

0: 就发生一些冲突，
1: 哎，
0: 这种冲突就会让人显得很焦虑啊，因为孩子不可能听他的，
1: 嗯，
0: 比如说不让他吃吃雪糕，哎，自己敲门了，等你躺的时候，咔拿一只嘎吃完了，吃完完了还放在桌上还不收拾，
1: 哟，
0: 那你一出来绝对烦呀，啊。
1: 现在这孩子都会下单。前一段时间我跟你讲一真事儿，就有一个小盒子快递到我们家去。

一声吼啊，那整个那六层都能听得见，就要跟我急。他说你这不是吓我吗？我说真不是，我没买。后来旁边那孩子说妈妈那是我买的。哎，我跟你说，顶多三四年级的小孩

0: 孩子们，他们属于精力特别旺盛的时候，你不可能控制他按照我们的节奏去走。
1: 嗯，
0: 因为按照我们的节奏走的一个结果来说，可能孩子和老人的矛盾更大。因为你想，他9点来钟睡，他这一天，你刚才说了一句，给他耗的，完事让他中午再睡个午觉。
1: 嗯，
0: 那怎么耗啊？这一上午如果带他跑跑步，这老人别等他那耗咋的，老人可累趴去了。所以这，所以
2: 为老人着想。
0: 对，所以这里头有一个问题，不是不为老人想，就为我们小朋友着想，他没有耗能的过程，他怎么能耗去呢？因为孩子他一定通过，因为这什么叫年轻啊？人家是青春活泼，正是蹦跶的时候。
1: 嗯，
0: 老年人这属于都是慢的，他是快。所以这俩本身就是一个特，就是一对矛盾体，一个快一个慢，怎么合在一起？
2: 也是，哎，我有一主意，
0: 嗯，
2: 就是白天的时候啊，我来管，
0: 嗯，
2: 啊，比方说我闺女啊、儿子呀、啊，他们这个每天都是工作嘛，是吧？996也好啊，好，到了晚上你下班了，比方说你5点下班，或者有人加个班，6点、7点该回来了吧？7点我就不管了，也别给我打电话，也别。也别往我这塞，是吧？那是你们的事儿。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再送过来，啊，或者说第二天早上起来咱们要住一家的时候我再管。
0: 嗯，
2: 我是比较理想化哈。

0: 部分，你想现在孩子，你想对于老人多不容易，刚刚学习的问题，还得体育好，完你体育好的话，你还得有孩子还得有点，除了学习好，还得有点兴趣爱好。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你得把这些东西都培养起来。有时候有些老人倒是在家不跟他喊，但老人到了假期带着这个孩子满世界去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也是会给老人造成某种情况的一个焦虑，因为老人可能。

0: 你看是不是很自私啊，怎么把自己排第一位。我觉得咱作为心理专家肯定有发言权，你先你不把自己搞好了，那伴侣也好不了哪儿去啊，天天吵架呀，是不是？那孩子能好了吗？你好了，家庭环境好了，那孩子自然好了。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源头啊。所以呢，就是一定要善待自己啊。今天我们说这期节目也是提醒我们的老年朋友，尽管在这个假期啊，可能要打一场硬仗，但是我们首先把自己先安顿好。有些话该跟孩子说就跟孩子说，对吧？有些规矩该立就立，
1: 对
0: 啊。然后呢，当然我们该帮的时候肯定也挺身而出嘛，也没问题啊。好，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啊。大家如果还有关于这个假期带娃的这样的一些经验，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我们的聊天室留言。
2: 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3: 全程7.5公里，
2: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4: 有新的订单，请。
2: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

0: 那我可以去实现吗？
1: 但是看怎么去面对这件事儿了啊。其实接受这个词感觉更像是一个负性的一个词。其实孩子现在也可以和老人去商量的啊，包括子女辈也可以商量。如果说感觉老人很累，我带孩子特别累，那咱们就可以协商一个彼此的能够做的时间啊。比如说你周一到周五上班了，那你晚上就休息，周六周日呢就全都回到子女身边了。
0: 子女身边了。
1: 那如果说白天时间确实很累，但也很多一些托管班有一些东西也是可以去做的，并不是说必须和老人待在一块儿这种情况下我感觉更多的是一种谈判和协商协商看看和孩子怎么相处。其实咱们今天讨论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孩子的想法，其实很重要。
0: 是
1: 现在这些孩子们都挺有想法的都挺有想法的他们最大的想法就是要好好的去玩这个事情。其实单想一想，和孩子们和老人发生冲突，唯一的冲突就是老人没有让孩子玩，咱实话来说就这一个词上你让他玩了，彼此相安无事，都挺开心但是大家也知道不可能说一直无限制玩下去，你玩手机啊，玩电子产品啊这些你不可能一直玩，因为对孩子的成长发育也不好对眼睛也不好那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和孩子来去商量，孩子能接受的。那你比如我闺女，你不玩电子产品，她自己坐在那玩坐在那玩玩泥啊画画啊这种但是老人就感觉不行，你得学习这个这有时候
0: 在虚度光阴
1: 对。但是我在想这玩的过程就挺好的就是我想了想，我以前放暑假的时候好像我在家里就是玩，也没有人管暑假作业往往也完不成，到最后又来开始突击这种。现在孩子们我感觉面临的和我们那时候是一样的，但是就多了一个人在监督他去如何去玩你哪些东西不能玩，我感觉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迁就这个词有时候我感觉更像是孩子对老人和对父母的一种迁就这种说句实话，你每天多学一分钟和两分钟有可能并没有大的一个改变有可能给孩子一个玩的空间彼此约定一下我感觉更重要，就像孩子上课一样其实现在孩子普遍还是很听话的你给他一个暑假当中的一个规矩，让他在规定的时间内去玩，比如他完成什么样的任务了，那我就不管你了也都 OK 啊，他只要把相应的做完了，比如你英语打卡多少个语文做多少，数学做多少你只要完成了，无论你用一个小时还两个小时完成，你完成了就 OK 了，那你剩下时间你就可以去玩了。这样的时候老人只要不出意外对吧，在家里也不可能出什么意外那就 OK 了，我感觉老人也会活得很舒服他在旁边刷刷自己手机和老友聊聊天，他在旁边干他的这彼此之间也会有很大的空间我感觉更重要的是协商一个彼此能接受的一种方式非常重要。这种生活方式还不仅仅单纯和自己的子女，有可能和你孙子辈的两个人协商一个彼此能接受的，这还是很重要的一点我感觉
0: 这个我觉得您是站在孩子这个角度上哈我觉得也是我们可能要更新一下这个思维方式究竟这个假期我应该怎么去对待孩子。当然这您说我觉得这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计划，就这个计划的话得跟孩子的家长统一比方说我就负责带他玩是吧，我不也去公园吗我带孩子也去公园咱们就跑滑板车或者健身器材是吧，或者跟几个小朋友约着去那儿做游戏，这事儿我就那学习的事儿我不管是吧，回来之后你们去管他学习，我就负责带他玩带他放电是吧，可以吧？
2: 可以，我觉得刚才一直在说，我就突然想起来个词，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是有一个边界的。其实我们在说这些事情，不管刚才潘主任说我们孩子来去迁就了，我们不管我们老年人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或者一个或者需求是吧？就是你需要我学习好，你需要我好好玩是吧？但是现在就是其实呢，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是有自己的边界。为什么老年人感觉一到假期，他的整个生活就乱了？因为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他自己那个就是他那自己那个领域就不断的被侵入进来。一会儿你让我 因为那天是干嘛来着，我突然想起来忘了一个什么事儿，就是好像说这个事儿呢，本来

0: 本来老人答应了，就假如说就是帮你带孩子这件事，像您说的，行，我就负责帮你带着孩子，我每天我看好他，我饿不着他，我每天中午能让他睡个觉，其他事你不是跟我说，哎，说妈那个你身体不好，我那个孩子就放你这儿，那个他那个放假了，我怕出去跑疯了，在这儿你每天别饿着他就行，是吧？别出安全问题就行了。这是头两天，过两天又说，哎，你要有时间的话，是不是可以让他稍微写俩作业啊？好像，完这是这两天，过两天说，哎，他下学期有体能考试，你是不是得带他出去跑跑啊？这又一个要求，过两天又一个，这样的话就不断的就介入到老年人的他那个就是他的承受的能力范围和他自己的一个过程。像您刚才说的，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制定规则者，规则者也是破坏规则者，这个有时没办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特别希望我们定一个计划嘛，按这个计划去走，那这样的话其实特别舒服，谁都舒服，但在生活过程中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是那么特别遵守规矩的
1: 啊。
0: 其实我觉得，反正至少作为我来说，我就不是那么特别自律，我没有那个 deadline 顶着我，我一般是完成不了我的那个工作，因为可能每个人的有时候或多或少会有一点惰性，或者叫什么偷机取巧吗，或什么的，这不一定是好词儿哈。但这意思呢，我们定一些规则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老人和孩子和自己的子女出现矛盾，就是规则定的。
1: 嗯，
0: 你不是早上7点钟起来背英语，完8点钟出去玩，9点钟回来写语文作业，完10点钟出去玩，11点钟在这怎么着？突然发现，你今天晚上回来一看啥也没做，就开始矛盾就开始出来了。因为你可能一天两天行，但是你就突然可能也不是故意的，今儿早上7点说开始背英语，突然那天早上不舒服。
2: 嗯，
0: 可能闹肚子了。那天早上就9点钟起床的，那你说这前面这7点补还是不补？
1: 对、
0: 啊，所以这里头就会出现很多，就是其实我刚才说的边界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很固化的边界，就是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别的东西就不能碰或者很死。所以有的时候边界是可以松动的，有的很多人就很僵化，僵化也是我们引起很多矛盾的一个部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我们需要每个人把自己的问题，就是这三代人定，是三代人，对吧？
1: 嗯，
0: 我们老人，你应该能做的什么东西做什么？刚才您问那个潘主任说，我身体不好，家里特别需要带这孩子，我能不能说不？我们老人大多数不会说不，但是就是说我作为子女，你评估一下，我这个老人能不能带这孩子？
1: 嗯。
0: 我家里我因为经济的问题，我觉得让我妈带，可能我没有其他负担，又有安全的问题。但是，我这个妈天天病病殃殃的，每天甚至可能一天得跑一趟医院，你让她带，可能不是一天一趟的，那可能是吧？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评估一下，就是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关键一点，就是评估能不能去做，每个人能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老年人也有老年人的一个评估，我自己能到什么水平，这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明确的。完我们那是每个人的能力在哪，就是我们第一代的，那第二代就是我们的子女，这个就是父母这方面，那你在交代你要把你这个孩子送给老人的时候，那哪些规矩你可能要跟老孩子定，而不是让一个老年人来了以后跟这个孩子去定。一般老年人这隔代亲他不太，本来说不好听，你这父母给他定的规矩他就觉得很严，
1: 嗯，
0: 那也他就给你总搞破坏，完你让他再给他定规矩，基本就没规矩，
1: 没规矩了。
0: 对，所以你可能得到奶奶那儿，到姥姥那儿，哪些事情是你应该必须去遵守？比如可能你必须得吃完饭，你不会刷碗，你是不是给收拾一下桌子？假如说你就是稍微能大一点，对吧？或者你吃饭能。幼儿园孩子是不是饭自己吃啊？别让爷爷奶奶追着你屁后喂饭啊？
1: 难做到，我觉得
0: 不是，那就得讲规矩嘛，所以得慢慢来嘛。你上幼儿园了还好，你比那幼儿园以前的那个强。
1: 嗯、
0: 一般幼儿园在学校就训练吃饭了，
3: 对，
0: 学校哪有老师喂吃饭的呀？
1: 哎呦，他在学校那样，他一回家之后他就不那样。
0: 所以这个规矩告诉你，到姥姥奶奶那儿你就是这个规矩。那这样的话，可能孩子就知道怎么样。对吧？如果要说你要不遵守，那我们可能。

0: 有什么样的一些你喜欢的一些东西，那可能就今儿玩派的时间可能就是少20分钟，
1: 嗯，
0: 那我们可能有些东西我们去谈一谈，我们有奖励，我们有惩罚，那这样的我们觉得，那孩子可能也是知道我到了老人那儿，我哪些东西可以去做，哪些不可以做，那我们这孩子也慢慢，其实现在还很聪明，
2: 嗯，
0: 孩子真的是像您说句特别好词儿，不好听的词儿，看人下菜碟，
1: 看人下菜碟，
0: 对，他能抓住很多的那个，就你看这儿我能怎么能获益，那儿怎么能获益，所以咱们三方达成一致，他可能在里头搞这时间差就不太容易，是吧？所以我觉得定好，对，定好边界，定好一定规则，但这规则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互相稍微可以变化的，不是死的，不能因为一个死的规则而引起一家家里矛盾，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多。所以这我就记得几年前我有一个病人，有一个老人，还不叫病人，老人特焦虑，家里他给女儿看孩子，女儿呢一共俩孩子，一个是孩子在通州上学，另外那个女儿在海淀，就是另外一个孙女是在海淀，一个她一个带，那个就是那个小的妈妈在海淀上，在海淀上班，就把那小带那儿在那儿学习，完这个放到通州了，完了呢我说那你焦虑啥，说不行，我带我这个孙子，我不能让这孩子学习不好赐予我那个女儿带的，我说你们俩比啥呀，说那我这个带不能是因为我带这个孙让我孙子赐

这至于吗？真至于啊。所以老人这种刚才那个反复判准说的这个责任啊，你就是你不给他责任，他责任就很大。你这样的话，所以我们有些东西就像您刚才反复强调，有些事儿。

0: 小一点，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他的心态也不会那么紧张，也不容易那么容易崩，是吧？所以可能会反而他稍微轻松。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你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下去处理一件事情，和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处理一个事情，绝对是不太一样的效果啊。
1: 因为你轻松的话，孩子也能轻松啊，
0: 对，
1: 能感受到吗？
0: 对对。
1: 所以对于这个孩子，我们经常说减负，对于老年人朋友来讲，也应该帮他去减减负，尤其是心理上的这个负，太有责任感了，是吧？太希望他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了，但实际上呢，刚才严主任提到了一个边界感，
0: 对对，
1: 有时候你太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就有点触犯了那个边界，
0: 对对对，
1: 啊，就是那个事儿不归咱们操心，
0: 对，
1: 那是孩子的事情，
0: 对，
1: 您不能替他去养这个孩子，
0: 对，
1: 是吧？您毕竟你不是孩子的父母嘛，你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嘛，是吧？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的哈。这个说到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老人如果是独自承担全天看娃的这个任务哈，然后呢，作为这个子女来讲，说真的没时间，我就是天天出差，
0: 对，
1: 然后呢也回不来，就只能一股脑的给您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咱也不能这么干，是吧？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能有什么什么支援啊，就是您不能说您就这么一种支援方式吧，是吧？我就只能靠我这个爸妈，其他我都靠不了，爸妈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好，我们还能靠其他的方式吗？就是在经济情况真的特别紧张的情况下，我不知道两位专家还没有什么招啊。
2: 其实就刚刚说的那种暑期的托管班也挺多的，包括暑期绘画班啊，你送出去至少早上把他送出去，中午再接回来，是吧？下午虽然孩子学习，你只要有半天的时间可以缓冲一下，可以这么来去做人事情，因为彼此相处时间有可能老人体力精力也跟不上，但这种情况就会好很多。但这种情况我感觉更倾向于年龄小的一些孩子，年龄太大了，比如说三四五年级了，这种情况下他就效果就不太好，因为孩子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不可能在那待时间太长
1: 啊。
2: 大家可以想一想，就当你放暑假放假期的时候，五一十一，咱们有可能这一两种人，一种人就不停出去旅游啊，另一种人呢就是在家里待着躺着不动。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两种情况，如果说你的生活方式就这样，那很有可能你孩子的也是跟你模仿学习的啊。如果他能有精力充沛的，那你就给他报这种旅游啊。现在有很多一些类似于写生啊，这种绘画，类似于这种，他们带着团，也能帮着看孩子出去的，也不一定非要去老人去。如果老人愿意过去，也 OK。但另一种情况下，说他也不爱动啊，就喜欢在家里待着，那就需要和老人协商一下了。有可能并不是让老人需要做什么，而是老人把自己照顾好，陪伴是最好的一种相处方式，
1: 是
2: 这种。
1: 这时候其实就应该子女去想一些招，想一些辙了。
2: 是。
1: 然后就我们在那个另外一档节目《读书俱乐部》里聊的，朱光潜那个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反复提到一句话：生活是第一要义。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啊，很多子女来讲，说工作忙，是吧？我这天天出差，我一年365天，我300天都出差。其实这种情况下，应该适当。

0: 抽出点时间陪陪他，
1: 是，
0: 哪怕说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您不能都陪着，我陪他个5天7天的是吧，我可以一天一天的去休这年假嘛，是吧，就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啊，我就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压在我们的老年人身上，老年人是无怨无悔的，但是呢时间长了之后也会有最后的那根稻草啊。严主任还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2: 刚才说的时候我就突然在想啊，就是说如果真的特别特别没办法，就是家里就是这样的经济条件，我也没有钱去旅游，我也没有钱去上个托管班，就得靠老人来帮我带，完了我又工作特别忙，是吧，所以这时候呢，一个像您刚才说的，我利用我年假这个时间，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啊，我刚才在想，那我们作为这个成年这个父母这个层面，你就得嘴甜点儿，您真得嘴甜点儿，你也得时不时打个电话，真的再忙的不行的话，你只要能想起来那一秒电话过去，哎，说妈怎么样啊，或者怎么样，给你捣乱了吗？就是气够呛，一说这个，他说啊，没，挺好的。他心儿可能顺了就，他可能在这气的就想揍那个的。你这一个电话过去，他不会跟你说咋的咋，他可能有时候就是，即便他可能叨了说啊，你看这不听话的，在我这上房揭瓦呢。他说完了，老人可能这气儿顺下来了，
0: 哎，
2: 对吧？
0: 被认可了。
2: 对，所以我觉得呢，有时候真的你特别忙，那你得嘴甜点，完了想尽办法能早点回家就早点回家，就那两天我在想，因为我们这个职场人群忙到一定程度，有一段时间在忙，完全是消费忙，对吧？有没有那种感觉？
0: 对，
2: 不是真正在坐在工位上加班呢。
0: 是，
2: 有时候因为没有办法，那你可能这段时间就把你那个所谓的消费忙稍微控一控，少一点。
0: 有些家长我跟你讲，他宁可加班他也不愿带孩子
2: 他也知道这孩子累呀，那老年人不更得累吗？所以咱们就是设身处地的替你的老年人，如果你想这让你爹你妈把这个孩子这俩

0: 吧？让老人觉得，哎，这孩子知道感恩，
1: 对
0: 吧？然后，哎，你看我这么大岁数，还可以的啊，帮你们去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啊，这都是一些可以实操的方法吧。
1: 嗯，
0: 也非常感谢严主任，感谢潘主任。今天我们的说说心里事儿就先介绍到这里啊，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啊，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身心愉快的假期啊，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0: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5: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00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

0: 圈套让锤子看，锤子大吃一惊，他这才知道那些按摩的女人还干这事儿。暖暖感到自己的脸越来越热，他不用查对就知道那些话是真的。他几乎不敢抬头去看九鼎，那阵子地上要是有个裂缝他都想钻进去。天哪，丢人，在你眼皮底下出了这事儿，真丢人。之后他是咋样和九鼎告别的他已经忘记了，他只记得他从湖边刚一回家就躺下了。他是又生气又自责，我为啥就对他们那样放心呢？我为啥早不去了解清楚呢？村里人知道了这种事情会咋样说自己啊？吃午饭时开田回来了，刚一听到他的脚步声，暖暖就起身下了床。他对丹根说，叫你爹进来。丹根跑到外屋，把开田刚一拉进来，暖暖劈头一句话就是，把他们赶走。
1: 把谁赶走啊？
0: 开田有些懵里懵懂。那六个按摩的，
1: 不是说赏心院那边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了吗？
0: 开田皱起了眉头。可他们依旧在坏咱们的声誉，只要赏心院里有咱们的股份，他们做的事情别人就会记到咱们的身上，你想抹都抹不掉。
1: 我看你是想多了，谁都知道赏心院主要是人家五洲公司盖起来的，人家又有人在这儿当经理，咱只是帮人家管一些琐碎事情分点红，咱操那样多的心干啥？那六个按摩的姑娘是薛经理从省城带来的，咱把人家赶走，薛经理会咋样想？道理上能说得通？得罪了五洲公司有咱的好？
0: 这种事儿你假装不知道就行，跟按摩那样认真啊？你是这样想？暖暖

间不是多难。暖暖先让工匠们在院子外边埋好管道，然后在每间客房后边盖半间小屋做卫生间，在客房的后墙上开个门相通就行了。第二桩事是在楚地居里搭了一座大棚子，里边摆了桌椅和沙发，又设了个柜台，让一个雇来的姑娘买些日用杂品和茶水，还放了一个电视机，客人们可以在里边吃零嘴、喝茶、拉呱、看电视。第三桩事是楚地居的房前屋后和院中的空地上，像赏心院那样全种上花花草草。这三桩事一办，楚地居就

薛传心急忙起身让着，啊，来来，暖暖，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们刚把酒摆上，你可就到了，啊，快，先坐下喝一杯。

0: 银子埋在农村的土层下边，正等待我们去夺取。我把扩建赏心院的计划向我们五州的总裁一汇报，立马得到了批准。这也是为了更快地拯救没落中的楚王庄，为了老百姓。别说的那样好听，你扩建可以，但不能扒村里人的宅院，更不能占耕地。暖暖冷着脸说，农村人盖所房子不容易，常常是花了一辈子的积蓄，你给他600元让他扒了重新盖，他咋能盖得起？再就是责任田，那是他生活的依靠，你只给几千元就把他占了，他们把钱花完以后可靠啥过日子？
1: 哼，你既不叫扒宅院，也不叫占耕地，你让我们怎么扩建？将房子盖到天上？
0: 薛传心不由得站起叫了起来，
2: 村里不是还有空地吗？
1: 可那些空地和赏心院根本连不到一起，你让我怎么办？
2: 我过去给你说过，你要真想扩大投资，可以建一条楚卫小街，那样就沿着村中的南北大路两边建，既不占人宅院，也不占人耕地，多好。再说办啥事儿都有个度，眼下赏心院和楚地居的这个规模，既接待了游人，又不影响村里人的生活，咱们既赚了钱，村民们也都受了益。要是发展过了度，就会影响到村里人的正常日子，弄得鸡飞狗跳的，那样有啥好？你就真敢保证游客的数量会越来越多？
0: 城里人的游性是在不断变化的，新开发的景点也越来越多，咱这个地方毕竟交通不便，不能把事情想得太乐观。
1: 好了，你少说一点。
0: 开田冷冷打断了暖暖的话，
1: 对旅游这行当你还有人家薛总懂得多。
0: 明摆着的，游人是越来越多，眼看有钱摆在那儿，咱为何不划拉来到怀里
1: 扩？
0: 暖暖一听这话，脸也拉了下来。
2: 我不管你扩不扩，可你们要是因为扩建赏心院去扒青葱嫂和九鼎他们几家的房子，去占他们的耕地，那可不行。
0: 暖暖，你这不是胳膊肘向外拐吗？扩建后赚了更多的钱也是咱们两家分啊，又不是我们五洲公司一家拿走。
2: 薛传心摊着手，
1: 你的脑子好像不如过去活泛了吗？
2: 我这不是胳臂肘向外拐，我这是在给别的人家留活路。钱当然我也喜欢，赚多了我也高兴，可不能因为咱赚钱就断了别人家的活路，那会遭人戳脊梁骨落骂名的。青葱嫂家一直生活困难，她根本没有能力再去扒房起屋的折腾一遍。

0: 暖暖再次强调，这就不讲理了吗？不扒房子，不占耕地，我可怎么扩建？你就这样对待我这个楚王庄的拯救者？我告诉你，古今中外的拯救者一向都是手拿武器的。拯救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占领，你们要想被拯救，就要接受我的占领。当然，我的武器不是枪炮，是人民币，是资本，明白？薛传心有些急起来。
1: 你急啥子？
0: 开田示意薛传心坐下来。在楚王庄又不是他说了算，按咱们原来的计划办。暖暖的眼瞪了起来，叫邝开田，我把丑话给你说到前头，你要真敢扒别人的房子占别人的地，我跟你没完。开田不再说话，只是端起酒杯兀自喝了起来。暖暖那天回到楚地居，给青葱嫂说，你别着急，不管他们谁去让你扒房腾地，你都不要答应，我谅他们，没人敢强行去扒你的房子。青葱嫂听了这话才有些放心了，说，我赶紧回去给你长林哥说一句，好让他也放宽心，他中午一听到让扒房的消息就气得不吃饭了。青葱嫂走后，暖暖坐下歇了一阵，正想去院子里洗单根的衣裳，忽又见麻四嫂抹着眼泪哽咽着进了院门。暖暖诧异地急忙起身迎上前问，咋了四嫂，出了啥事儿？
2: 那个猪。
0: 麻四嫂一下子哭出了声。
3: 谁家的猪啊？猪咋了？
0: 暖暖听得莫名其妙。
2: 就是马老四那个猪。
0: 四嫂这才算说清了。四哥咋会惹你生气了？暖暖笑着问。他知道这两口子平日断不了小吵小闹，估摸又是为一些柴米油盐的琐事生气，就急忙递个椅子让他坐下。
2: 这个月你给他发了导游费后，他推三阻四的不想给我，后来我要的急了，他给了我360块，说这个月你只给他发这么多。我当时就不信，你过去明明说好给他每月500的，不会只给他360，我相信你不会赖他这点钱。我知道他给自己留下了140元，可我当时没再多说，我想悄悄弄清他攒钱干啥，就注意留心他的行踪。你知道我最后发现了啥？
0: 啥？暖暖被麻四嫂的认真神态逗笑了。不就是140块钱吗？值当的，你得让他有点买烟买酒的私房钱。我发现他没事就往赏心院跑。
3: 去赏心院有啥了？他这导游员是两下里有团都要带的，我过去在那儿主事儿时也让他去带过旅游团。再说他在离别节目里演着重臣，在赏心院那边有不少熟人，他可能是过去找熟人拉呱嘞。
0: 暖暖依旧含笑劝着。
2: 是呀，我一开始

下子意识到了什么，笑容没了。在一间没有住游客的房间里，我去问那个值班的姑娘见没见阿娃他爹在哪间房里，她摇头说没看见。我就一间房一间房的挨着找，最后在没有住客人的19号房子里听见了他和一个姑娘的说笑声。我有些奇怪啊，谁家的姑娘会和他在这儿说笑啊？我上前推门，门在插着，我当时心里就一咯噔，一男一女在屋里把门插着说笑，这是想干啥？我就绕到后窗那儿，找了个窗帘缝向里看。你姑姑，我看见了啥？暖暖没有说话，脸却先红了，她已经猜到四嫂看见的是啥了。一个不是咱村的姑娘赤了上身骑在他的身上，他正眉开眼笑的晃人家呢，那个猪呀猪呀。四嫂又哭了起来。暖暖上前拍着四嫂的肩膀，四嫂就又嘤嘤的哭着说，我当时啊不敢惊动他们，我怕我一喊叫人都围过来咋办，咱丢不起那人呀。我就在赏心院的大门外边找了个暗处，站在那里等，一直等到他出来。你不知道他当时那个狗样子，他快活呀，哼着小曲儿出来的。我几步上前就抓住了他的脖领子，照他脸上就是一巴掌。他当时以为我不知道他做的事儿，凶着嘞，朝我吼道，你这个憨女人，你是想干啥？我咬了牙朝他叫，你狗东西做的好事儿，走，咱见了你舅之后再说清楚。他嘴犟着嘞，说见我舅我也不怕，我又没做啥错事儿。我没再理他，到了家见了他舅，我对着他舅说，让你外甥说说他刚才在赏心院19号房子里做的事情，他要是再不说，我就讲讲我看到的场面

0: 只要给钱啥事儿都肯做，他就暗中动了心了。他说他觉着那些按摩姑娘浪的让他心里直动弹，他说他总想尝尝按摩的味儿。他是预先给那个按�摩姑娘说好的，把100块钱给他交到服务台，40块钱交给姑娘本人。140块啊，够撑多少盐罐多少香油呢，他一会儿可就全花在了那个贱货身上。暖暖，你得给嫂子做主啊，你得把赏心院里那几个贱货全都赶走。
1: 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2: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1: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3: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3: 眷恋人间。
4: 在这里，汇聚8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我是陈光，
1: 我是静桥。
0: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杨丽的散文《地花》，小说照耀现实，在贾平凹的故乡。在文学主打星单元，为您推荐根据李煜的剧本《一捧雪》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昨天我们欣赏了贾平凹的散文《地花》。地花古镇是贾平凹的故乡，一度还是商于古道上重要驿站，曾有不少骚人墨客行旅此间留下诗句。除了我们昨天欣赏的商周初录中收入的散文《地花》，贾平凹在2003到2004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秦腔》，即以地花老街为原型，呈现清风街上140多人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吃喝拉撒、奔忙求生的日常生活。今天我们一起欣赏的《地花》，小说照耀现实，在贾平凹的故乡，是对今日地花的一次关照。下面进入文学我欣赏。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车子开得不快，过了蓝田不久就开始钻隧道，山头极密，隧道又长，忽明乍暗，湛天青山一晃过，就又钻进了大山黑黝黝的肚腹里去了。这样我们就轻易地穿过先人们盘转厮磨的秦岭盘山道，穿山而至秦岭南坡。

空气透明，眼睛也就跟着透亮起来。车与人都显得稀疏，让人觉得置身于长夏将近、游人散去的度假小镇。于陌生之地见陌生人，我们就这么凭空地托付给了这位御膳。言谈之间知道他除了是位官员还是位作家，他已所住山里的市乡镇，在拥有一扇山水大窗的小小办公室里， 地上放着刚刚快递来的钱钟书手稿集，窗外一脉山岭的上方尚是橘粉色，底部却渐渐沉入暗色淡青的暮色。在清茶杯水之间，我们就慢慢搭建起了一些交流的小管道，

0: 各家来攒忙，这在秦腔里有写。一村的生态即是如此，事儿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消的，各个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古炉里写的深刻细微，行云流水。
1: 栽蛙迎了出来，这回见算是熟了。我便不客气地说，小时候好吃好喝的一定进了你了，看你长得这么高。他呵呵一笑说，不止你一个这么说。大门上有家祥延吉的匾，一对石鼓，门槛却略略倾斜，这是村子里的阴阳师徐先生特意给看过的，要正对着南山的笔架山，一条线看过去，近处却是要经过门口种植的一棵柿子树与柿子树下的一大块丑石。过了屏风，站在院子里抬头一看，

0: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能看到它的根，并且能感受到这根扎得很深很稳。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星单元为您推荐根据李煜的剧本《一捧雪》改编的戏剧故事。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明朝嘉靖年间， 苏州有个名叫汤琴的人，自幼父母双亡，成年之后又早年丧妻，虽然有一手表背的技艺和识辨古董的本事，但他平素喜好嫖赌，又常拐骗别人的东西，后来就穷困潦倒。在苏州一带难以栖身，只好流落到浙江钱塘，也就是现在的杭州一带，寄居在寺院之中，靠裱字画度日。钱塘有个莫怀古出身于官宦人家，这一天他到西湖游玩，遇见汤琴，莫怀古喜爱他的才艺，就把他收留府内做一名清客。 过了不久，莫怀古要进京去补个官做，就携带着爱妾雪雁、管家莫成和新收留的食客汤琴，告别了妻儿，自钱塘上路向京城进发。来到京都，莫怀古首先拜谒了工部侍郎严世蕃。严世蕃 本是当朝相国严嵩之子，严嵩为人阴险奸诈，专横跋扈，在朝中

价钱宝剑莫怀古为三品太常寺卿，汤勤因为举荐珍宝有功，授予他左军都督府经历这样的一个官职。汤勤得官以后，随去莫府道贺，莫怀古留他尽兴畅饮，嗨，饮至酒酣之时啊，无意中透露了玉杯以假充真之事，还让汤勤当面目睹了真的一捧雪玉杯。汤勤见到真杯以后震惊不已，不禁惶恐起来，他想一旦事情败露，轻者丢官罢职，重则性命难保啊。思忖良久，心里想，嗨，莫大人呐、啊，莫大人，你虽然有恩于我，如今为了我的功名前程，也就顾不了许多了。他赶到了严府，把玉杯以假代真之事告与严世蕃。严世蕃顿时大怒，他亲自带领家将家丁和汤勤来搜莫府。莫怀古料知凶多吉少，管家莫成在忙乱之中急忙将玉杯藏起。严世蕃搜了半天仍然没有查出玉杯的下落，只得悻悻而去。莫怀古受此惊吓，惶然无措，就弃官星夜潜逃。危急之中，莫怀古突然想起在冀州有一个与他结拜有金兰之交的戚总兵，他就投奔冀州去了。然而严世蕃是一个贪婪狠毒之徒，他不会白白的放过一捧雪的。他给莫怀古加了个罪名，令家将郭仪带兵追捕莫怀古，不管玉杯是否搜到，一定要擒获莫怀古并当即斩首。这一捧雪玉杯究竟在哪儿呢？其实啊，就藏在管家莫成的怀里。这个莫成啊，对主人是一向忠心耿耿，在生死关头也临危不惧。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莫怀古、雪雁和莫成三个人刚刚逃到冀州地界，严府的家将郭仪等人就追杀而至。在冀州城外的柳林之下，他们认出了莫家主仆。乘着混乱之际，莫成躲进了丛林之内，莫怀古和雪雁被捆绑进了冀州城。郭仪等人捆压着莫怀古、雪雁，连夜来到总兵帅府，击打了门外的堂鼓。戚总兵速速出帐升堂理事，他问明端倪之后，看到严府的帖文，不禁大惊失色。戚总兵受过莫怀古父亲的厚恩，他与莫怀古又结拜过金兰之盟，亲如手足，见莫怀古遇此危难，岂能袖手旁观？他对郭仪说，木业不是处决人的时候，何况衙内驻守千军，万无闪失，待明日处斩即可。这样呢，就先把斩期拖延下来了。夜深之时，戚总兵来到牢中与莫怀古、雪雁相见，还带来了投奔来的管家莫成。四个人紧急商议良策，想了多时仍无计可施。最后莫怀古决心以死

0: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1: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0: 山海有归期。

0: 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B段志愿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0: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0: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对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5: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

0: 也就是说我们呀吃饭千万不要就是太简单了，我们要吃精细的东西啊。
1: 对，您看这黑芝麻糊呢，从传统的做法需要经过选料清洗炒制磨粉等多道工序，从健康的角度而言呢，黑芝麻富含着维生素 E 钙铁锌等微量元素以及不饱和脂肪酸，从情感的视角看，许多人童年时期或者是青壮年时期特别喜欢的美食之一。从食用的层面去分析的话，黑芝麻糊方便营养丰富，无论是作为早点夜宵或者是就当个稀的去喝，口感和味道都是相当不错的。
0: 哎，真是。所以今儿呢咱也是在节目当中呢把这个老吃食给他请回来了，让您再尝尝

0: 原料，这六黑粉里边都有什么呢？都是天然的，你听，有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和黑桑葚，
1: 哎，都是好东西啊，都是天然的黑色杂粮。
0: 哎，
1: 那为什么要加入这么多黑的东西呢？
0: 其实黑的食材您会发现在自然界当中并不多。您想想啊，咱们平常吃的肉食基本上是红色的、
1: 红色的红肉，对，哎，
0: 白肉啊。然后呢，咱们吃的蔬菜，像胡萝卜它是橘色的，然后呢，大多数的蔬菜
1: 绿色的、
0: 绿色的、黄色的为主。您想想，咱们平常吃的黑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少。
1: 这么说还真是不太多。
0: 对，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黑色存在的比较少，咱们就要想办法去补充。而且呢，这种黑色的元素呢，不是咱们说的这种黑色素，它是什么呢？它是花青素。
1: 这花青素对我们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哈，尤其是这个青少年和中老年人群来说，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极大的作用。
0: 比如说呢，咱们平常有一些营养学专家，鼓励青少年多吃点什么蓝莓，鼓励老年人呢多吃点黑米，
1: 对，都是富含花青素的，
0: 都是富含花青素的。咱们平常现在啊，还研究出了什么黑色的玉米，其实那里边的花青素也不少。我们说这个就是因为黑色的这些六种东西给大家磨成粉，咱们就能补充到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花青素了。这也是营养的补充。您看啊，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既有黑芝麻的营养，又有黄芪党参的营养，又有富硒的这个添加，而且呢还有六种黑色杂粮在其中，这样营养就特别全面了。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谷粒美的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黑芝麻糊，它的配料表还特别的干净。
1: 是的，
0: 咱别光注重营养了，但是如果配料表里边杂的东西特别多，那可能还过犹不及。
1: 是的，收到货之后您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那个配料表哈，没有防腐剂啊、增稠剂啊、增香剂等等。买回去之后啊，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去食用。
0: 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好。咱们现在有的时候在超市里边买点东西，您看它那个配料表，
1: 对，
0: 没有学过化学的
1: 都看不懂，
0: 没有学过营养食品的都看不懂。咱们这个就是，哎，您没问题，
1: 是的，就是纯净干净啊，让您吃的主打一个放心。
0: 哎，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谷粒美的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芝麻糊，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还不少，就是让您啊，哎，每天就拿它当一个稀饭，咱们就能吃了，而且呢，使用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拿热水高于80度左右一冲，您就。

0: 两碗黑芝麻糊就当个稀的，而且呢特别特别的快，
1: 嗯，
0: 基本上呢两三分钟就完事儿了，而且这个黑芝麻糊的营养还这么高，配上俩包子油条啊，营养就足够了。
1: 对，你看啊，这是老两口早饭的时候，可能冲上一包这个黑芝麻糊，又方便又能保证一天的营养哈。那有的家里面这个孩子比较小，这放学了三四点钟哈，一回来就喊妈妈我饿了，但这个时候还没来得及做饭呀，也没到点儿啊，是不是？所以呢，给他冲上这么一杯黑芝麻糊，先给孩子啊垫一下肚子，千万别让孩子饿着啊。
0: 你说这个，我就回忆起我自己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的两种饮品，
1: 嗯，
0: 一个是黑芝麻糊。
1: 嗯，
0: 香甜，另外一个是高乐高
1: 啊，
0: 有巧克力味，
1: 巧克力味的、那个、
0: 一个是黑芝麻，一个是巧克力，这种这个香气非常非常浓郁的，口感特别顺滑的这样的东西，孩子肯定是非常非常喜欢。
1: 这两样东西都是我小时候也特别爱喝、
0: 哎、
1: 都是那种就是还没等喝一冲出来那一瞬间觉得哇好香啊，
0: 对，味儿特别浓的。然后另外对于比如说像我和珍惜这样的上班族来说，有时候呢那下午茶稍微有点饿了、
1: 嗯、
0: 啊，来不及去这个买东西吃了，这时候冲一杯饱腹感又比较强，又补充体力，同时呢节省时间，方便冲调，一分钟两分钟左右就能吃到美味。
1: 哎，是的哈，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不管是早上起床还是下午这个下午茶的时间哈、嗯、您这烧点开水哈，用不了几分钟其实就可以冲出来一碗香喷喷的这个芝麻糊了啊、
0: 嗯、
1: 早上吃带着点温热的感觉，嘴里面都是这个黑芝麻和黑杂粮的香味儿、
0: 嗯、
1: 我们早上一起床喝上这一杯这个暖暖乎乎的这个黑芝麻糊啊，一下我们身体就从头暖到脚，而且一上午的这个营养呢、嗯、也足够足够了。
0: 从嗅觉上享受的是黑芝麻糊的那种浓香，小口品尝能体会到黑芝麻糊在嘴里边慢慢融化，感受到多层次的变化。
1: 嗯，
0: 咽下之后那个余香还能在您的鼻腔和嘴里边慢慢的有回甘，身体也从内而外的暖起来，我觉得想想就那么舒坦，
1: 哎，
0: 对吧，
1: 真是
0: 它的便捷却丝毫不廉价，同时呢美味能让咱们从年轻记到老，这就是黑芝麻糊的魅力。
1: 嗯，而且它保质期有12个月，所以说我们一天冲泡一包这个几个月就喝完了哈。
0: 但您不用担心，它里边是没有防腐剂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1: 是的，
0: 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谷粒美的这个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的芝麻糊，今天一共到手，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话，到手是14包，20名之后是12包，所以抓紧抢，每一包里边有10小袋、
1: 嗯、
0: 等于说到手基本上就是140袋，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绿柳阴池夏日长，微风寻寻小暑来，北广购物在这个炎热的夏日里给您送上更多

0: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皮，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0: 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啊。
1: 是。
0: 另外呢，刚才我说的什么虾皮啊，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1: 对，
0: 没什么太多的肉。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确实观感上呢它比较大。
1: 对。
0: 另外呢，肉也挺多的。而且还特别的鲜。
1: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了完整的一个保留。但是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今天能捕，明天还能捕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油Omega-3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周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0: 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1: 好不好？
0: 但有一朋友说了，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1: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儿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0: 596，
1: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0: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1: 是，
0: 但是啊，状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1: 那你这样，周老师哈，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0: 249。
1: 对，
0: 可以。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1: 可以吧？
0: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1: 这个不用我承担吗？
0: 不用你承担，
1: 不用承担，
0: 我们来承担。
1: 那是，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啊。
0: 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0: 不用泡是吧？
1: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

0: 或裸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
1: 啊啊、
0: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嗯、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
1: 哦、
0: 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1: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啊、我觉得它都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啊、
0: 嗯、
1: 像什么做馄饨啊、
0: 哎、
1: 搁在汤里啊、
0: 嗯、
1: 拌凉菜啊、
0: 嗯、
1: 搁汤啊。

0: 加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
1: 嗯，
0: 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秦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十袋可以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1: 已经打了五折了。
0: 对，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
0: 嗯，
1: 要看他的配料表。
0: 是
1: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
0: 嗯，
1: 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0: 对
1: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0: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了初加工的啊。
1: 嗯，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
0: 嗯，
1: 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0: 是的，
1: 对吧？
0: 嗯，咱们所有的。

0: Omega 3，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1: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
0: 嗯，
1: 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
0: 对，
1: 速度非常快，
0: 对，
1: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0: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

0: 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1: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0: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且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磷虾干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京城帮帮团。
5: 如果你想感谢我，
6: 谢谢，
5: 就请去帮助他人。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5: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4: 让我们携手并肩，
5: 共度有能量
4: 有温度的每一天。
7: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8: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7: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0: 情味儿啊。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绿柳阴池夏日长，微风循循小暑来，北广购物在这个炎热的夏日里给您送上更多解暑好物，毫不等人速来抢购。2026年的7月5号至7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减40元，满799元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

0: 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城马蹄莲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
0: 嗯、
1: 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
0: 嗯、
1: 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
0: 哎、
1: 啊，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0: 哎、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
1: 嗯，
0: 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哎，这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嗯、所以说人家神力集团做的这个宽城马蹄莲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

0: 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0: 哎，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

0: 欢迎您正在收听许可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啊，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

0: 和您面临的风险不一样，但是家里边的老人孩子他的免疫力可不如我们的成年人，所以说把成年人的衣物和孩子的衣物放在一起，更别说内外衣放在一起混洗，这是本身对于自己的家里边的爱的人就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行为。
1: 哎，
0: 所以说怎么样
1: 怎么办呢，
0: 建议大家这些也要分开洗。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1: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个反对意见。
0: 嗯，
1: 你家里一台大洗衣机本来就够大了，我再来第二个，对吧？我这又是什么洗一点内衣啊？比如说我分开洗啊，你又费水，对吧？而且又不好安装，又那么大，我家里也没地儿啊！你弄一台那么老大的，我多费劲，哎，算了，就不想搬了。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为什么？
0: 你
1: 这么说。
0: 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1: 甚至
0: 衣服
1: 被子，
0: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大量的衣物，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什么的经常要清洗的这些，如果老两口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多衣服，攒一周洗不光味儿了，而且费水费电，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1: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就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0: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得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长宽都在20多一点，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儿一蹲，
1: 哎，
0: 就行了。
1: 第二，很多人就说了，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儿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儿弄呢？李红，
0: 我告诉您，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衣机完全不一样，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怎么说？
0: 您看啊，不需要在家里边有大洗衣机一样的上下水管，您买回家以后也不需要安装
1: 啊，
0: 就是找一个插线板能插电的地方，您给它
1: 插好找。
0: 哎，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1: 接水就行。
0: 哎，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1: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0: 对，就直接能上水，而且您家里边只要是接了清水倒进去咱们就直接能用，它是傻瓜式的操作。那么下水怎么办？
1: 对，
0: 一般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

0: 比它的原价便宜300块钱。
1: 是这样的，因为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618的这个时间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小鸭也有一个品牌补贴。
0: 哦，是它也有补贴。
1: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0: 嚯，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那这比原来699价格太强了啊。来，
1: 今天
0: 350了都
1: 便宜。北广再给大家补贴299块钱包邮送到家，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才有，不到300块钱拿走一台家里边非常非常实用的洗衣机，
0: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不用上下水的，自己弄弄，不占室内空间，不用流水管的。
1: 哎，
0: 那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这个小洗衣机我在上直播前问李红啊，就是它糖大还能洗挺多，这是我很看重的，而且不用你专门给它留上下水管。
1: 我告诉你，
0: 嗯，
1: 这个洗衣机我们家现在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它，基本上每天都在开。
0: 嗯，然后还有几个一些功能哈，跟大家简短说一下啊。
1: 嗯，
0: 它也有360度蓝光循环系统，这也是它区别于简易小洗衣机一大特点哈。
1: 嗯，
0: 洗涤过程中蓝光全方位循环，能够有效破坏衣物纤维上附着的细菌呀、啊、顽固的结构啊、分污渍啊。然后它还有底部仿生小波轮设计，
1: 嗯，
0: 模拟人手轻柔轻搓的一种动作模式。
1: 哎，这个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咱们家里边的大洗衣机呢，它这个洗的能力比较强，
0: 嗯，
1: 还哐哐转。但是您有一些比如说真丝的，
0: 嗯，
1: 羊毛
0: 的，那不敢搁进去啊，
1: 薄的，
0: 嗯，
1: 这个时候咱们可能就在家里边手洗。那么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说、嗯、现在这个天还行，等到天稍微凉一点了，水扎手，
0: 嗯，
1: 这个洗你要是不洗干净以后它还不太好。
0: 对，
1: 所以说用这个小的波轮式的洗衣机给它轻柔去洗啊，也解放了咱们的双手，同时对于一些比较啊贵重的衣服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小洗衣机它还配备了可拆卸的沥水篮儿。
0: 哦。

0: 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0: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 让我们携手

0: 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

0: 看到这个他的文字当中，整个的在他的文字里面也洋溢着欢乐的这种气息，所以读起来非常开心，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而且这本书里边还有很多的插画，这个插画呢是他的一个朋友，也是受这个岛上花园的感召，经常到这个岛上花园来，然后在这个岛上花园呢，是这是一位画家，然后画下来很多油画，
1: 然后跟这本书我觉得文字相得益彰。是，正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哈，如果说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是两位哈，因为他是图文并茂哈。
0: 对，
1: 文的部分呢是刚刚您提到的西利亚莱顿萨克斯特，他呢是美国著名的诗人，也是散文家，同时也是园艺家，同时 也是咱们这一系列的代表人物之一啊，也就是自然文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呢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一个人物啊，有很多后面的一些文学评论家说他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人物，他是极具天赋的艺术家。

0: 主笔记我的园子我的花，其实我写那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跟这个西利亚他这个岛上花园的这种感觉是相通的，我觉得那种心情是相通的。我的感觉就是当你身处这些自然当中，虽然就是像紫苑公园它是人造的一些公园，但是里边的花草也是自然的花草，那我觉得人在就是置身于这种自然花草树木当中的时候，我觉得跟大自然仿佛有一种连接。那么就是你的心中的喜悦就变得非常的博大，就像是跟这个自然界的能量连接在一起，就是让这种心里边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那种喜悦更加的放大。另外呢，我觉得就是自身这个花草当中或者是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人的内心是非常的纯净的，非常的纯净，非常的沉浸，而且就是获得的是一种非常纯粹的一种喜悦。
1: 就是人与万物啊，它是有着这种默契的啊，很天然，属于什么便归于什么。当然了，跟很多女子一样啊，在结婚生子之后，西利亚呢，她是离开了海岛，离开了故乡，但是她故乡的海岛啊，依然是吸引着她，召唤着她，无论多远哈，她都要回来，回到温馨的花园，回到熟悉的故土，回到她自己的领地。应该是在每年的四月，她都会从城市再飞回到岛上吧？
0: 对。就是在那种春天的季节，像那种鲜花盛开的季节，他都会来照料他的花园。而且这个花园呢也不负他的辛劳。他说，在我看来，在造物主的奇妙宇宙中的所有奇妙事物中，没有什么比在空地上种下一颗种子所产生的结果更让我惊讶的了。他天天就是种下去之后呢，就天天的在期盼着，天天的在憧憬着，他播下的每一粒种子都带给他奇迹，他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他说，园丁的本能深深的植入我的灵魂，我真的很喜欢干活用的工具，比如铁叉、铁锹、锄头、泥铲、喷壶，在我眼里他们都是令人愉快的东西。对，就是他非常沉迷于这种园丁的生活，接受草木的滋养。比如说他在书中说，太阳的第一道欢乐光芒洒向这广阔世界的表面，在这些清新的早晨，别人还没有醒来时，我就走进花园，暂时沉浸在完美的幸福中。在这清闲宁静的神圣时刻，每一朵花的美丽面庞都在用一种无声的喜悦向我致敬，让我感到无限满足。每一朵花都给了我它的颜色、它的优雅、它的芬芳，并以其圆满之美丰富了我。生命中的一切忧虑、困惑和悲伤，还有生活中的一切重担，都从我的肩头滑落，只让我保留一颗赤子之心。除了此刻天真无邪的幸福之外，别无所求。
1: 我最近其实有这样一个体验啊，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既然咱们说了大自然系列，你看西利亚呢，他是在他的小花园，比方种下香豌豆，白天呢将苗放在户外的廊道跟阳台上，晚上呢重新放回室内，就是那种小心翼翼的保护他们免受炙热的太阳啊、狂风啊、暴雨啊他们的影响，就是真是无微不至啊。
0: 对，
1: 我最近一段时间在养蚕。
0: 哦。
1: 当然养的也不是特别的成功啊，由于孩子的原因让他去观察嘛。
0: 明白。
1: 我就把这个蚕啊放在我的床头。然后每天我都喂他啊，一天我还喂两遍啊，帮他打扫完他的这个排泄物，然后找新鲜的桑叶啊，甚至在这个家的周边终于找到了一棵桑树啊，然后给他去弄树叶啊，洗树叶啊，然后擦干啊。就是这个过程啊，以前我没有觉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当我连续养了大概有15天的时候，每天一睁眼看到它都长大了的时候，
0: 明白，
1: 是吧？从一个小籽儿，然后变成一个大胖小子、大胖丫头，那个感觉非常的喜悦，它就变成了我的一个牵挂。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儿，我就要去给它打扫，然后呢，睡觉之前最后一件事儿，我也要去给它换叶子。就是有时候白天的时候，我还突然想起，哎，我的蚕怎么样了？你说他跟你有互动吗？其实也没有什么互动，是吧？就像很多人说花草跟你有互动吗？很多人觉得没互动，但是真正你养它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真的是生命，真的是牵挂。 你就会呵护它。
0: 对，而且从这些事情当中也可以获得很多的乐趣。你说到这个了，其实我对养植物也有一个过程。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个植物是一窍不通，而且就是在这个种花养草方面非常的没有经验。但是后来慢慢的，我觉得种一些只要浇水就活的那些绿植，我觉得在家里你每天就隔几天，比如说给它浇一次水啊，然后看它不停的在生长，而且忽然有一天它就开始开花了。而且就是你像我种的有一些就比较好养的那个叫我在网上查，它叫紫竹梅，或者是说紫罗兰呀、什么的。当然紫罗兰这个名字我觉得更好听，但网上也说它叫紫竹梅。但这种花就非常有意思，它今天开一朵，它那个大花苞里边有很多的那个花蕾，然后今天开一朵，明天开一朵，后天开一朵，它不停的在开花，甚至一年四季的在开花。而且它每次在开放的时候就会给人意外的一种惊喜，而且每天就像是跟你在打招呼一样。所以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所以就是从这些日常的这种简单的绿植这种植物的养殖、花草的养殖方面，我觉得久而久之，我觉得也有点喜欢上这种活动了。所以我非常理解这个西利亚它这个岛上花园那种非常繁茂，而且被它写的那么的热闹，那么的开心。我觉得就是一方面能够体会到它这种文字里边的一种快乐，同时呢仿佛也能够看到它日常虽然在劳碌，但是也非常开心的那样一种日常的生活状态。
1: 真的是，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爱的流动的故事。就什么意思呢？作者也说了，说万物有灵，花木有枝啊。他原文中有这样一句话说，能感受并回应你为他们做的每一件事儿。哎，你说这是园丁的快乐吧？
0: 对，而且他说无数张喜气洋洋的脸转向我，他看到那些小花的时候，他像是看到无数张喜气洋洋的脸转向我，似乎在用祝福的眼睛看着我。其实有时候你发现了吗，人的这种快乐，人的这种喜悦，实际上很多的时候也是自己去创造，自己去营造的。而且就是你在这个日常的跟这种植物的这种互动当中，跟这种我们周遭的一些事物的一个互动当中，其实我们的心情影射到周遭的事物当中，那周遭的这种美好也会回馈给我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有益的、有益健康、有益身心健康的一些日常活动。
1: 哎，所以就像您说的，四季的花朵呢，总是给西利亚这种特别丰盛的回报。他书中这样说呀，在我看来，在造物主的奇妙宇宙中的所有奇妙事物中，没有什么比在空地上种下一颗种子所产生的结果更让我惊讶的了。就是所谓从无到有嘛，就是他说日日有希冀，日日有期待，日日有憧憬，他播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带给他奇迹，他特别的享受这个过程。
0: 对，所以照料这些花草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一个事情。

0: 子、泥铲、喷壶，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令人愉快的东西，真的是沉迷于园丁的生活。反正你看到他这个文字，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1: 对，他说
0: 很纯粹的人。
1: 他说对我来说，在地上种下一粒种子本身就是美好的，我总是带着喜悦和极大的敬畏去做这件事儿。他怀着喜悦去观察植物的个性如何呈现出来，种子如何挣脱囚禁自己的种壳，从中伸出两只手，一只手是根，负责抓住泥土让自己挺立并吸收养料，另一只手伸出去寻找光，向上攀爬，痛饮微风和阳光，实现它完整的生命之美。就是从这些花草当中，他一方面看到那种非常可爱的那些生长的姿态，同时呢，他也做一些联想。而且因为本身我觉得他是一个诗人，通过一种诗意的一种语言来表达出来，所以他的文

0: 说我在花园的花床上收集种子，与我心爱的鸟儿一起分享，这不就是诗吗？
1: 对
0: 吧，我觉得真的像诗一样的语言。我在花园的花床上收集种子，与我心爱的鸟儿一起分享，
1: 对，
0: 这个画面太美了。
1: 我觉得这种诗意其实就是在他的心里，
0: 哎，
1: 从他的那个心灵当中流淌而出。再加上我觉得他行动上一直是就是对这个植物对花草然后赋予了一种由衷的一种热爱，所以他是怀着一种极大的热情然后到这片他的岛上的这一片小花园里，所以就是把他的小花园是装点的姹紫嫣红。
0: 嗯，另外一位作者我觉得咱们也得介绍一下，因为如果您打开这本书，您会深深的被他的画所感染啊，就是这个岛上花园的画真的很美。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画家柴尔德哈萨姆，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印象派画家，他的画作呢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这些文化机构收藏。他是西利亚的朋友啊，
1: 对，
0: 当然也是他们家的这个算度假客吧，
1: 常客，
0: 也是他的朋友经常过来，持续在这座岛上绘画近30年，留下了岛上花园的一个永恒的影像。有评论家说呀，说哈萨姆绘画这座海岛和花园的这个创作呀，使他在美国印象派中的位置就如同莫奈的花园风景画在法国印象派中的位置，这个已经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了。
1: 对，还真是。如果说翻开这本书的话，一方面是被这个西利亚的这种诗一样的语言所吸引，然后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被这个柴尔德哈萨姆的这个画所震撼。因为里边的画就是跟这本书的主题还有西利亚的文字我觉得相得益彰。他的插画呢，其实他就是这个人曾是这个岛上花园的一个座上宾，他被阿普尔多尔岛和西利亚的花园所吸引，每年都来到这里写生画画。

也成了一种永恒的记忆，伴着这个西利亚的文字来到我们面前。你比如说它里边的插图里边有夏末蜀葵是画的一些花了，然后还有门口眺望，就从门口看上去有鲜花有大海这样的角度，还有晨星，就是在清晨的时候一些海边花园的一些场景。另外就是还有玉美人，然后肖尔斯群岛， 月光肖尔斯群岛，清晨肖尔斯群岛，西风肖尔斯群岛，等等吧，就是肖尔斯群岛的这个系列的作品。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在岛上的包括

0: 就是西利亚他对花似乎多了一些天赋的感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就像音乐家、画家、诗人一样，真正爱花的人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培养出来的，他是为这苦海中的幸福而生的，是大地能给予他的孩子最纯粹的快乐，这种快乐是宁静的、天真的，也是令人振奋的、永恒的。
1: 在他看来呢，这个自然花草的确是有着某种抚慰人心的力量，那他呢就是对

0: 奏响关怀的乐章。
1: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3: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3: 找京城帮帮团。
1: 如果你想感谢我，
4: 谢谢、啊、客气，
1: 就请去帮助他人。
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点，
1: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3: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在这里，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

0: 这里一年四季都涛声阵阵，岛上东侧的一处海湾每天都遭受着大西洋海浪的冲刷，人们把它称作魔鬼的舞池。就是在这么一个实际上环境是比较恶劣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么一个被称作魔鬼的舞池的地方，它能够经营出人间仙境一样的这样的感觉，那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在于个人，包括我们所谓的美好生活，有的时候全然是在于个人你怎么去理解生活，你怎么去创造生活。所以就是说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感觉，读完这本书之后，就是心中有美好，处处是福地。
1: 您说的太对了，咱们说这个大自然系列并不是说真让您花多少钱在某一个岛屿真的去租一个这样的房子或者买一个这样的房子，完全不必要。就像叶梅老师所提到的，人家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之中营造出了这么

0: 改编小屋。如果说独居日记是曾经的那些煎熬挣扎的内心归于平静啊，在海边独居，那么海边小屋呢，是记录了梅萨腾的独居日记中的愉悦的一个时光，就是我们看到的是美好。
1: 对，这本书的开篇的一个

0: 前行。
1: 对，
0: 是吧？正像我们所说，在他这个名声大噪的时候，他选择了隐退，然后来到了他自己的海边的屋子里面。
1: 对，
0: 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充电哈、啊，然后呢，让他日记体又创出了一个新高。但是我觉得他本质上，他并不是为了我拥有更多的成就，他只是让自己停下来。
1: 对，
0: 反而让自己有了更多的空间。
1: 对，实际上在这个海边小屋里边，就是选择了一种独处的一种生活、
0: 嗯、
1: 然后跟自己同在，然后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还有让自己沉静下来。其实还有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成了一个著名的作家之后，也是会有很多的那种社会事态的一些影响啊，一些干扰，或者有些人找他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就是那种社会繁杂的事物啊，他也是为了躲避这些，让自己变得到一个，就是说摆脱被粉丝围堵的吵闹和被不速之客打扰的这个尴尬和困惑，所以他来到这里。而且在这里呢，他所交的朋友就是一两个不多的那种知心的朋友，就是这种包括这种友情也变得更加的深入，就是生活都回到了一种实质，一种本质上面来。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呢，也让他觉得比较的随性和随心。

0: 让自己就觉得这个世界又好起来了。
1: 对，他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幸福，我充满希望的迎接着新的一年。
0: 嗯，
1: 所以他又激发出来他对生活的一种热望，完全跟那个独居日记里边的那个状态就又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是大海治愈了他。
0: 嗯，他的这个生活又开始让我们羡慕了，是吧？所以很多都市当中的打工人来讲说，哎呀，海边有栋房子，这肯定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呀。你看咱们经常会说啊，他去这个秦皇岛度假了，或者他去海南过冬天了，让我们都觉得很羡慕，是吧？
1: 嗯嗯。
0: 但是在咱们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提到了，并不是说真的要花多少钱。
1: 对，
0: 当然有些人可能物质条件更好一些，他确实选到了景色非常好的地方。但是真正让我们特别羡慕的很多作者笔下的文字，并不是需要这么多的物质基础的，关键是你的内心能不能感受到这种美。同样的一个景色，有无数的文人墨客都写过，是吧？你看到的这些可能别人也看到过，
1: 嗯，
0: 但是为什么别人就能够写出这样的文字呢？是因为他的感知力，对吧？还有他的一个心境。
1: 对对，所以这个跟作者本人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有关系，
1: 因为我们在跟周遭的事物来做一些互动和感应的时候，其实是彼此的在欣然。
0: 嗯，
1: 是你有什么，有时候也是包括一些作家的文字，也是他自身心态的一种投射。
0: 对，
1: 就是你有一种对生活的一种热爱，一种热望，那么这个文字当中一定也是能够读到的。
0: 嗯，就他说我在冬天能住在不动之水的海边，多么的快乐。你看这件事很快乐吧。
1: 对，
0: 说明亮蔚蓝的海洋，趁着早春惨淡阴晦的天际，让我眼前一亮，你这也能快乐。说我和我的小猫小狗惬意地躺在床上，旁边大花瓶里插着一大把粉红色的玫瑰花，说这样的生活谁还能抱怨，我是世界上再幸运不过的人了。
1: 对，他在这个海边他的小屋里其实过着非常简单的一种生活。对、
0: 嗯、
1: 无非就是写作、种花、看海。
0: 嗯，
1: 对吧？你看他其实对花草也是非常的喜欢，他到处都种了一些花草，然后五月的水仙花，因为五月的水仙花在傍晚余晖的映照下高声吟唱，大片的郁金香也在亭亭舒展，此时燕子也飞回来了。所以你看他这个书中描绘的这种语言，就能够让我们也看到当时的那种非常美好的一些景象。那么夏日的花卉绚烂至极，那时的光线柔美，小鸟在空中一只一只的掠过，总是从北向南，知更鸟、猫鸟、极乐鸟、极雀鸟。我躺在那儿十分清醒，望着这一切天堂般的美好。
0: 哎呀，天堂般的美好。哎呀，他说我在种植园圃中找到了真正的快乐，感觉身体很好。在暴风雨来之前，我种下了卷心菜24棵小剑兰，说另外一日呢还种下了2株玫瑰花、5棵天竺牡丹，又给风信子添加了肥料。哎呀，在这个花园里忙得不亦乐乎，说就连他的这个写作呀，就是他这个日记体写作都间断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这些日子真的是太美好了。在养花种园和设法抓紧时间完成那本书这两件事情之间，日程排得满满的。他说回到泥土的劳动，沉浸于纯粹的光阴，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1: 对，他看到的每一个景象其实都让他非常的兴奋，像夏末秋初黄连雀飞来啄食樱桃枝上圆圆的深红小果子的时候，他说那景致好不雅致，他就觉得非常的雅致。然后仲秋的季节，他把成熟的果子装罐储存起来，他说那棵野苹果树缀满了红红的小果子，是所有树中最美丽的一棵，瞧上去颇有点神话故事的味道。他一直在欣赏眼前的这种景致。
0: 嗯，
1: 你看他从他的那个窗外望出去，棕色田野尽头是无声的大海。好在我桌上有一束春天的鲜花，3支郁金香，2支水仙花，外加1小支含羞草。他说我桌上的鲜花像被聚光灯照射一样 被慢慢移动的太阳一朵一朵的照得明丽鲜艳，阳光流泻在花瓣上，那种美令我再次心醉神迷。每一条叶脉如浮雕般清晰可见，脉络组织突然间清晰地显露出来。所以他的房间还有他眼前的景致好像一下子都被光给照亮了。
0: 哎，真的是这样。
1: 嗯，
0: 而且呢，鸟也是他生活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哈。这里面说，尤其是冬天，原文是这样写的，在这极为宁静的大冷天里，持续的动态，所有那飞来飞去的翅膀，有点像空中飘荡的音乐。啊，他觉得他们像空中飘荡的音乐。
1: 嗯，
0: 说兴致来时呢，拿出速写本，还即兴画下来。
1: 对，
0: 他也喜欢画画，而他自己呢，也像小鸟般自由自在。他说：“有什么比自由更可贵呢？”他真的是我行我素哈。
1: 对，而且就是活得非常的自在。他在他的房间里边就是到处种了一些花草，还有一些书籍，摆放了一些书籍。他说每天当朝阳把我的写字桌映成深玫瑰红，照的那盆水仙明丽鲜亮时，我都惊诧不已。就是那些花，那些草，还有他房间里的一些书籍，都给他带来很大的一种慰藉，使他摆脱烦恼。他说我身心洋溢着巨大的幸福。
0: 其实你看这本书之后发现，一个是养花，
1: 嗯
0: 啊，当然就

0: 他说有时候呢他也会启程外出，会有演讲朗诵诗歌，演讲回来呢偶尔也会感到空虚孤独，有种被耗尽的感觉，但是更多时候他是自适的，能与自己交流，取得内心的和谐。写作呢也是在他纷繁复杂的生活中一条持续不断的一个主线，他是将创作视为第一职责，比方每天会写一点小诗啊，也会很高兴，有时连续几个钟头沉浸在几行诗里，就进入了心流状态啊，没有了这个时间的概念。即使写不出一首完整的诗，他也觉得没关系啊。书中说，好像鱼儿回到水里一样，有一种解除了压力的快感。写作也是他抒发的一种手段了。
1: 对，写作包括你刚才提到的，他看到一些好玩的事情或者是一些美好的景致，他会画下来。其实这都是一种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当然了，就是刚才你也提到，有的时候因为他是离群所居嘛，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感到孤独，我觉得这都是符合人性的。对，尤其是他刚来到这个海边小屋的时候，可能一下子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他会盼着有一个人，就时间长了之后，他也会盼着有一个人来聊聊天啊，然后来那个倾诉一下内心的感受啊，或者有一些交流啊，其实这都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他也不避讳说自己会有这种流露出，有时候会有这样的心绪，这都是人之常情。
0: 对，
1: 他也希望就是在除草的时候，给花园，给他的那个原地来除草打药打理花园的时候，需要有人能够帮助他，他也会这样的闪念。但他最后甚至他曾经还担心，呀，我在这里发生什么事儿都不会有人知道，就是一旦遇到特殊情况怎么办等等。但是他最后都克服了孤独不便和恐惧，做出了自己不变的选择。
0: 对，哎呀，我觉得梅萨腾啊，他搬

0: 那他常与临近暮年的一些老友谈心，也目睹着衰老的一个无奈，对抗着对于死亡的一个恐惧。在那儿呢，他看到了老年人对生活的这种依恋啊，逐一放弃，想象着年迈之时，尤其是身处困境无处救援时需要付出的勇气和胆量，所以呢他也会流露出一些伤感吧，是吧？
1: 对，
0: 在最后的时候，
1: 对，流露出伤感，但是最后他又自己又想通了之后，他又会变得非常的通透。因为他书中引用了一句，因为有时候大海它也不是总是风平浪静，对不对？包括他在海边可能也看到就是各种天气各种情态，这也引起他的一些对人生的思索和哲学的思索。他在书里边也引用了就是法语的一句箴言，

我觉得这个书中也提到了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孤独中死去，不管他如何被亲戚好友围绕着，所以他的心态呢，早已经是

0: 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0: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2: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3: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2: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3: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2: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3: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2: 眷恋人间。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5: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6: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9: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0: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4: 以下是广告时间。
15: 绿柳阴池夏日长，微风循循小暑来。北广购物在这

甚至大街上啊，对吧，大家都知道有那么几个老字号的这些茶庄啊。所以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老字号的一个茶庄的花茶，叫什么呢，叫袁长后。哎，要说起来这个袁长后啊挺有历史的，基本上在这个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前1911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它是在啊河北省开始这个发迹起来了。后来慢慢慢慢大家都知道，其实北京好多的老字号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这个袁长后呢就等于从河北呢就迁到北京的，那个时候是在差不多哎宣武区这儿的附近啊。这个茶庄原来叫永禄园茶庄，那1930年迁到了北平之后就坐落在宣武门内大街上。1993年的时候呢，相关部门就命名为原厂。

0: 字号哈，原长后、嗯、那从它这个原料筛选呀，包括后期这个筛分啊，都非常讲究啊、嗯、
1: 是的，这个要说为什么人家这些老字号能够在北京能够立足啊、
0: 嗯、
1: 能够待得下，哎呦你看30年到现在虽然不到100年，也有
0: 也快100年了，
1: 对对对，大几十年了，那老百姓能认的这种啊口粮茶，
0: 嗯，
1: 一定是好的，这个茶庄有好的品质。这就有点像什么，就你家胡同口经常开的那个小饭店，你别看它小，但是它的味道它的食材一定是很好吃的、
0: 嗯、
1: 要不然周围的这些老百姓不会那么一定去认它，就跟这个茶庄一样，大家你想为什么有的时候奔得挺老远去买一个好一点的这个花茶，好喝的适口的，尤其像这种的高碎的，大家都知道这高碎这个品质啊，前一阵呢就是经常大家在店铺里边早期你得啊6-7点钟起来，好多叔叔阿姨就在那排队去买这高碎了、
0: 嗯、
1: 那这次等于咱们这个啊北广加购啊啊给大家把这个原长后的这个高品质的高碎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就不必叔叔阿姨们早上去排队买去了，直接啊打我们这个订购电话就能够买到我们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高碎的花茶叶了。
0: 是的、
1: 嗯、
0: 再给大家形容一下哈，咱们这个茉莉高碎的一个味道哈、
1: 嗯、
0: 它既有这茉莉花茶的浓郁的香气，还有其他茶叶的独特的风味，因为是高碎嘛，碎的这个香气十分的浓郁，而且啊我们茶叶冲泡的时候那股香气会扑鼻而来，弥漫在这个空气当中、
1: 嗯、
0: 如果在办公室里面您泡上一杯这茉莉的高碎，那肯定全办公室的人都会被这个味道所吸引啊。
1: 嗯，我呀有个印象跟大家分享，也算个小故事，就是在我这个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说人家南方人用这个茶具喝茶、
0: 嗯、
1: 品茗吧，闻一闻什么的，小口小口的喝，当时觉得就特别特别不习惯，当然现在接受了这个味儿啊，以前我觉得就是我打小一直到现在
0: 喝茶
1: 我都愿意弄一个大的这个半缸子啊、
0: 嗯、
1: 或者是大的一个
0: 得是瓷的，
1: 对，大的那个

0: 大家要提示一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一批茶呀，是今年的夏天刚刚熏出来的这批高穗茶、
1: 哦、
0: 啊，它不是那
1: 茶要喝新茶
0: 啊、对，茶喝点新茶，而且尤其是这种茉莉花茶，它今年刚熏完之后，它整个的那个香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适中的，
1: 嗯
0: 啊，还有比如说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它就会比较浓郁，因为是高穗呢，所以它这个茶汤也不浑浊，这个味道呢也觉得非常清爽宜人，还有呢，主要的其实这个我们是反反复复的和各位同事们品尝过的，就是它的这个味道，它是比较正宗的那种老茶的那种味道，喝的比较解渴，喝的也比较舒爽，就是整个的这个舒适度会比较高，在这里啊，我觉得不谦虚的说，大家如果说订购完我们的这个高穗的这个茶叶之后呢，回去喝一下，真是能想到你可能在十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喝的那个花茶的那个比较冲一点的那个味道。
1: 哦，
0: 嗯，
1: 其实说到喝这个花茶哈，有的时候我们买的茶叶可能特别贵的那种，
0: 嗯，
1: 可能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
0: 嗯，
1: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家里面喝的这个口粮茶，
0: 嗯，
1: 很多朋友都会选择高穗，
0: 嗯，
1: 您想想，像房老师属于

0: 穗，而且是咱们老字号原长厚的茉莉糕穗啊。
1: 嗯，
0: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那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绿柳阴池夏日长，微风循循小暑来。北广购物在这个炎热的夏日里，给您送上更多解暑好物。毫不等人，速来抢购！2026年的7月5号至7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减40元，满七百九。

0: 宋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宋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嘛，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儿，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
1: 哎，
0: 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

0: 吃一口肉，
1: 嗯，
0: 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啊，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
1: 嗯，
0: 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
0: 嗯，
1: 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介，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和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六道工序叫。

0: 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0: 而且还不腻。
1: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0: 就是八小时的慢火蒸制。那在这个漫长的

0: 4000015151。
1: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0: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1: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0: 哎，
1: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

0: 听，
1: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3: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4: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5: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6: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7: 哎，车要转弯，哎，看车，转车，看车，
6: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7: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6: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7: 白纸没走，绿灯。
6: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7: 这个车停了，我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6: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3: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2: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3: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2: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3: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8: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9: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0: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9: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来关注本时段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13: 身体有不适，
3: 我爱问医生。
13: 养生好习惯，
3: 我

那么空调房会成为湿疹的温床。本质上，湿疹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引发的炎症反应。夏季空调房对皮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干燥缺水和尘螨过敏。锁水、降温差和控螨是预防空调房湿疹的关键。勤涂身体乳，适量的保湿护肤品能够加固皮肤屏障。如果皮肤已经出现脱屑症状，可以将身体乳换成厚重的霜剂，如含有凡士林成分的保湿霜，给温差降级。出风口不要对着身体直吹，直吹会带走皮肤上的水分。使用空调前务必彻底清洗滤网和散热片，使用过程中也要定期清洗滤网。螨虫在55摄氏度以上环境持续10分钟可以被杀灭。床上用品建议定期用高于55摄氏度的热水洗涤，洗后尽快高温烘干或彻底晒干。如果得了湿疹，仅有红斑和脱屑，可以加强保湿，每天涂抹保湿霜35次，

0: 鼻咽喉头颈外科詹小俊副主任医师，带您看懂孩子的呼噜警报。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账号 BITV 我爱问医生，发来您的问题。节目直播期间，提醒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跟我们互动交流。詹主任，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可能要带着孩子去就诊，是出现了反复的流鼻涕鼻塞这样的症状，是吧？或者是因为感冒发烧哈导致的整个上呼吸道的堵塞。
1: 对对，因为我们科来说最常见的疾病还是上呼吸道的炎症性疾病啊，从感冒发烧啊到过敏啊等等，这些是最常见的。
0: 可是现在对于家长来说，会有他很多是交叠出现的，特别是有过过敏史的孩子，一旦出现反复的流涕鼻塞，家长就可能说我要不要把过敏药抗过敏药用上，是会互相交叉影响的吗？
1: 实际上就是上呼吸道炎症的话呢，它分

0: 阻塞啊，有的时候在这个岁数的孩子，你会发现他就是面容已经变得很明显了，这种啊异常的面容表现很明显，但是一查以后可能是腺体表现都已经萎缩了。
1: 嗯、
0: 啊对，就是实际上那时候的话，就是从治疗角度上来讲，可能是已经是稍微晚一些了，
1: 比较晚了。
0: 嗯、对，
1: 嗯，所以如果是16岁这个年纪，因为看口腔龅牙的这个面容改变，再去倒推，可能从耳鼻喉科这个治疗的手段就。

0: 不会这么快
1: 啊、哦
0: 但是软组织的变化有个半年可能就慢慢就要出现了
1: 啊。软组织、
0: 嗯、牙和鼻子这都是硬骨，但是附属的像嘴唇、嗯、
1: 啊嘴唇
0: 啊这些就
1: 肌肉
0: 啊，对，
1: 这些是软组织。
0: 对，要是持续张着嘴的话，这人可能就半年以上，这嘴尤其上唇就有点开始往上翘、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时间长了
1: 嘴唇上翘、嗯、
0: 就往外翻，就这种的了。
1: 嘴唇上翘，唇厚，嘴唇有点往外翻，
0: 对对，
1: 这些就都要特别引起重视了。
0: 对，
1: 一般发生在孩子小学高年级阶段吗？
0: 他实际上时间长了以后都会有这种状态，就是儿童的话，
1: 哦、
0: 就是一般半年以上，他慢慢就会出现这种。
1: 就是有可能他发生在更小的年龄段，如果他持续的鼻塞问题持续，已经出现了面容的改变的，需要注意去查找他的病因，
0: 对，
1: 解决他的病因。好、嗯、啊，那您看您说这个小孩子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友说他家的孩子。

0: 那么很多的这个发育过程中的一些活动，它会在这个期间进行啊，就比如说在这个记忆的这个形成啊，记忆的巩固啊，包括这个很多代谢的生长的啊相关的这些激素的分泌，都是在这个睡眠期啊，实际上包括这个睡意的这个解除也是在深睡眠期，所以实际上睡眠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嗯，要不然人类进化怎么会把这么不安全的，对吧？睡着了这么容易受攻击的一个功能没有淘汰掉哈？
0: 对，
1: 就对于我们的生长发育太至关重要了。
0: 对，其实也是比较好理解。如果这人晚上要睡得不好的话，第二天工作状态也不好，
1: 是，
0: 所以也是
1: 学习状态肯定不好，
0: 也不会好的。这个记性肯定也不会很好的。
1: 所以这是一个连锁性的反应。那我们
0: 但是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就是睡觉阻塞、低氧啊等等，这些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损伤，它对这个它是有一定的积累性，它不会一天两天就那样。第二个就是它常常是一种功能性的改变，而不是一个器质性改变。就比如说你可能长期缺氧以后，你不会说我这个大脑哪个地方少一块，它不会，它可能就是功能上要差一些。带来的
1: 这个很难测评。
0: 对，带来的问题就是特别特别难以评估，就是很难用一个比较常规的方法去检测。你像成人的认知功能，它一般的有的时候用一个量表，你测一下，它可能就比较明确的能说出这人可能是不是有一个认知功能损伤，但是在

0: 弄损伤，哪怕就是他反复的感染，那你感冒一次你可能就三天不能上学，
1: 嗯，
0: 你一个月来一次你可能想想就对于孩子来说这个事情也是比较明显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看我们那个里头就是说这个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反复的呼吸道感染，这也是需要处理相应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1: 那这个的处理在咱这里啊就会有一个阶梯式的治疗方案，
0: 是
1: 吗？就是说我早先我可能先用这个过敏的药物啊，洗鼻子啊，这些家长好像整套的都会了，用一些感冒的药物啊，去控制症状啊。如果反复的发作，像您说的这个已经反复的，像这位家长哈，他家这个老大反复的感染啊，那他接下来要考虑什么呢？
0: 一般是这样，就是来我们这儿就诊的，或者叫所有的这一类疾病的绝大多数孩子，实际上通过保守治疗也就解决了。绝大多数实际上保守治疗都解决了。
1: 嗯
0: 啊，因为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90%以上都是保守治疗解决的。
1: 90%以上是保守治疗解决的。
0: 对，一般是这样的。真正做。

0: 是吗？
1: 对，口腔那边可能是两周你就得去一次，就这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0: 啊。就是说，所以说我们早治早干预，它前移的话，这个关口前移的话，你的治疗的代价或者花费的时间可能会小，
1: 是
0: 吧？
1: 一般我们认为，如果这个人不是第一次到你这就诊，你已经让他弄成了这个腺样体面容了，你治疗上是有点
0: 延后了
1: 啊，对，是
0: 有点延后了。节目的下面段，我们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詹小俊副主任医师来跟您聊这个话题，
2: 带您看懂孩子的呼噜警报，来共同关注腺样体肥大的问题。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来关注本时段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5: 身体有不适，
6: 我爱问医生，
5: 养生好习惯，
6: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7: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6: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8: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9: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5: 健康随身听，
6: 我爱问医生，
5: 健康需管理，
6: 我爱问医生，
5: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6: FM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5: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
2: 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大家聊的是大家都听说过，但是可能还搞不清楚，所以已然也不确定该如何对待的腺样体面容的问题。
0: 为您邀请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詹小俊副主任医师。
2: 孩子睡觉打呼噜，张着嘴巴呼吸，是睡得香还是生病了？嘴唇上翘，牙齿外凸，这些变丑的信号你读懂了吗？过敏和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与腺样体面容有怎样的关系？腺样体肥大不止影响面子，还会带来哪些隐形的伤害？什么年龄需要干预？手术还是保守治疗？暑假时间长，恢复期充裕，也是处理腺样体问题的黄金期。我爱问医生系列节目暑假健康不放假，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詹小俊副主任医师，带您看懂孩子的呼噜警报。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说到了啊，腺样体在什么年龄段出现什么问题需要及时的干预，可以考虑趁着暑假哈。但是很多家长肯定会有担心啊，腺样体毕竟还是我们的一个生理结构，如果真的要切了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风险或者隐患呢？
0: 如果切了啊，会有什么问题呢？我少了这一部分呢。 人生不完整了。
1: 第一个，人体的任何器官都有它正常的功能啊，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很多家长也会去考虑这个，因为知道他这。

0: 是个免疫器官嘛，你切除完了以后，你的免疫力是不是会有明显的下
1: 降？
0: 当然，第一个腺样体和表样体都，它虽然就免疫器官，但是还是不一样的。咱们要如果提到腺样体的话，那这个器官基本上在10岁以后会慢慢的萎缩，成年以后绝大多数人的腺样体就基本上就萎缩掉了，看不见了。
1: 这本来就是一个
0: 萎
1: 缩的，
0: 对，
1: 从那个影像学上就看不到了。
0: 对，
1: 很小，
0: 你就基本上它就萎缩掉了。
1: 哎，那我们您从片子上看，我10岁以前它有多大？萎缩之后有
0: 很顺滑的，就是一个黏膜状态下来。
1: 哦，
0: 对，可能在里头有一些。

0: 只剩一个遗迹。
1: 哦，那十岁以前，就是他正常有的时候，你应该有多大呢？
0: 正常的腺样体一般的我们认为应该是在二分之一及下，这样的话对于气道的阻塞是比较，因为每个年龄段它那个气道宽窄不太一
1: 样，
0: 对，但是一般来说如果这个已经占到了三分之二的话，我们认为从体积上来讲你已经认为这个事情是比较明显了，就阻塞的比较明显了，你后鼻孔已经阻塞三分之二了就比较明显了。三分之二对于腺样体肥大来说它叫轻度。对，对这个疾病来说叫轻度。
1: 腺样体把气道堵塞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它就是一个明确的肥大。
0: 对，就可以诊断它腺样体肥大。
1: 腺样体肥大，
0: 对，
1: 具体的这个治疗方案哈，需要根据家长和孩子的这个情况。
0: 对，但是腺样体肥大有的时候不一样，有的人他腺样体到这个程度了，但是你问他什么症状都没有，甚至有可能做睡眠呼吸监测他也没有低氧。这个是不一样的，
1: 他也正常的经鼻呼吸。
0: 对，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通过这个查体的结果，通过辅助检查的结果，通过他平时这个日常的这个症状，联合去评估他这个疾病的这个轻重程度。
1: 那我之前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避免他出现腺样体肥大吗？
0: 预防这个事情可以说，但是有的时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比较难啊。比如说典型就是避免感冒。
1: 好难
0: 啊。对，避免感冒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想感冒啊，但实际上呼吸道感染有的时候是难以避免的，这个不太容易。那么如果你感冒了，或者如果有呼吸道感染，那么积极治疗，这件事情大家可能就会更容易做到，不要拖到人家正常感冒三五天一周之内就结束了，您这感冒就恨不得一个星期仍然都不管它，就这个事情是不行的。
1: 就如果孩子出现了感冒，
0: 对，还是积极治疗，还是得积极治疗。
1: 可是感冒不是，
0: 尤其是有后遗症状的情况下，你得积极治疗。
1: 可是我感冒不就是个自限性疾病吗？
0: 对，自限性疾病，它有症状的时候，
1: 如果出现了，
0: 而且这个症状还持续的挺长时间，这不行。
1: 好，
0: 这个不行。
1: 如果出现了鼻塞流涕其实打喷嚏早就过去了，就是鼻塞流涕这个会持续很长时间。
0: 像咳嗽，有的时候清嗓子什么等的这种都会出现很长时间。
1: 那这个时候就应该到
0: 得处理
1: 呼吸科或者是耳鼻喉
0: 科
1: 去就诊。
0: 对，所以第二个就是预防来说，就是说如果这人有过敏性体质，有过敏性鼻炎，那么第一个你要控制过敏源的接触，尽量不要。那么如果是查不出过敏源来，你又这个或者是这种接触不可避免的话，那么有症状的过敏性呼吸道的疾病你要把它控制好。要把它控制好，不要让它持续的刺激这个气道，这个淋巴组织去增生。
1: 控制好，你看我们有一个家长就说他家孩子一出现这个鼻塞流涕，他有过敏性鼻炎，然后他就用这个洗鼻加鼻激素，改善他的通气。
0: 他过敏性疾病的治疗，他当然是一个阶梯性的治疗，那么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啊。他基本上就是说，首先第一个，你可能在一个初始的状态下，你可以根据他的那个这个严重程度，你会给他一个初始的方案，然后你可能定期的会给他评估，然后决定这个用药是升级还是降级等等这些。但总体一条，你肯定要把这个症状控制住，对，你不能不管，
1: 不能不管他，
0: 持续的不管这事就很麻烦。那不仅是会有可能出现腺样体的问题，有可能还诱发其他的疾病，比如长期的炎症，它有可能长出鼻息肉来，或者有其他的问题，都是不行的。
1: 好的。有一个听友是说他家的女孩8、9岁，就是上小学，冬天的时候感冒出现了中耳炎，然后又出现过一次鼻窦炎，所以就会鼻塞一段时间，像这个他只要积极治疗，他就是个急性症状，面临类似情况的话，他要避免再次复发吗？
0: 他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人有腺样体肥大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他得中耳炎和鼻窦炎这些疾病的概率和疾病难治的这个程度都会增加。因为他刚才也说过，那腺样体就长在鼻子的后面，所以他在那个地方的话，他那个鼻腔的分泌物是引流困难的，这样的话他鼻窦炎就不太好，也容易再犯。那么腺样体两边就是耳咽管或者叫咽鼓管，它是这个中耳引流到咽部的这个通道， 所以腺体肥大直接压迫这个咽喉管不通，这样的情况下它就容易犯这个中耳炎，不管是急性中耳炎还是分泌性中耳炎，它的概率都比正常的孩子要大。对，所以有的人为什么他那个腺体肥大还罹患这些疾病呢，就是因为他那个地方有整个的一个阻塞。
1: 因为我们这个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之所以是一个科，是因为我们这些部位
0: 是
1: 连通的，
0: 都在一块儿。
1: 所以一处堵了啊，可能就会导致这个炎症，
0: 周围的地方它都会受影响，
1: 会受影响。
0: 对，
1: 给日常的护理就会带来比较大的难题哈。家长，
0: 有的人他为什么分泌性中耳炎治疗效果不好啊？他有可能就是反过来一查，腺体肥大。对，有的时候就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也是做腺体手术的时候，同时他处理中耳炎要支管，要做别的治疗。
1: 所以要同时，可以同时处理。
0: 对，要是发现有的话，那就会同时处理。
1: 因为如果他的中耳炎或者鼻窦炎是腺体肥大这个病因。可能就有同时处理的。
0: 对，而且现在这个指南上都已经把它写进去了，像这种儿童慢性鼻窦炎的治疗，药物完了以后，它实际上有可以做腺体切除，然后才是内镜下的鼻腔鼻窦手术。对，他甚至跟成人完全不是一个，因为成人没有这器官。
1: 成人就不需要考虑这个腺体肥大的问题了。
0: 对，现在成人不需要这个问题，所以成人鼻窦炎来说，保守治疗无效就是手术。直接动鼻子的手术。儿童他可能还不一样，这个鼻窦炎治疗效果不好，腺体同时肥大的话，你药不行，先腺体。
1: 先腺样体，然后腺样体摘除了之后，
0: 还有这问题才说，
1: 才进行下一个阶梯的治疗。
0: 对。
1: 所以这正是因为有腺样体这个器官，会让孩子更容易出现呼吸道的症状吗？好像
0: 不是，不是这样的，因为腺样体本身它是个免疫器官，它是有免疫功能的。但如果这就是个权衡问题，如果它免疫作用和它阻塞作用正好相抵触了，
1: 就是他这个
0: 过大了，
1: 他这个卫兵

0: 这个免疫功能，还是要它正常的一个通气。
1: 所以对于家长来说，医疗决策，
0: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人他这个人体它是有很多的这个代偿手段的，因为整个的咽部它是有两层的，就内外淋巴环的，所以如果腺样体没有的话，它附近的这种咽侧壁的、咽后壁的淋巴组织、舌根的淋巴组织都可以代偿这个行为
1: 啊，他们的免疫功能会被激活。
0: 对对对，所以他是并不是说这个腺体切除完了以后，这人就是免疫
1: 没有胃病了。
0: 没有这种情况啊，他或者叫这个不是一个主要的，他其他的地方会做出代偿。
1: 嗯，
0: 而且很多患者观察到，如果这个人他是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合并腺样体问题的话，他腺样体切除以后，他呼吸道感染的频率和程度都会减低。
1: 对
0: 对
1: 对，
0: 是会改善的。
1: 因为我们这位那个听友培培就是说，他家那个老二，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做完这个腺样体手术之后，就很少再出现这个感冒，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了。
0: 对，这个是很常见的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慢性鼻窦炎还把这个腺样体切除作为一线的，就是二线的那个治疗手段，就是这个原因。对，
1: 功能来说哈，大家不用太过的这个焦虑和执着。
0: 就比如说之前说到扁桃体以外，说扁桃体也是个免疫器官，那么为什么说扁桃体这个
1: 切呢？
0: 反复的发炎以后你要把它切掉，就是因为它还带头发炎，对，它带头变成一个病灶，或者是变成一个疾病的情况下，那你肯定不能指望它再去发挥一个正常的免疫作用了。对，它实际上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状态了。
1: 但是这个扁桃体发炎和腺样体发炎会同时出现吗？
0: 有可能同时出现
1: 啊。这如果是反复的呼吸道感染，
0: 我们实际上发现现在扁桃体反复发炎的病例实际上没有单纯的扁桃体肥大的病例多。扁桃体这个疾病现在我们有的时候它手术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反复的扁桃体发炎，第二个就是因为
1: 它是肥大
0: 堵
1: 塞，
0: 对，阻塞这两个原因最常见，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啊，包括什么造成了心脏的或者肾脏的这些问题啊，什么白喉，这都很少见，这都很少，最常见的就是肥大和反复的扁桃体炎。那么这里头其实反复的炎症

0: 肥大就可以考虑腺样体的手术。如果是扁桃体反复肥大、反复感染，
1: 对，
0: 影响呼吸道，
1: 对，先是保守治疗，保守治疗无效。嗯，
0: 扁桃体怎么保守治疗呢？
1: 比如说有一些你在上呼吸道感染的时候积极治疗，它扁桃体就不至于大成那样。
0: 嗯，
1: 对，
0: 所以还是在感冒，
1: 对对对，
0: 出现感冒，
1: 所以有时候急性期治疗的时候还是，嗯，还是要还是要积极治疗，
0: 不要过度的拖延。
1: 对对，因为现在说实在

0: 抗生素使用的，这个基本上是需要医生来判断这个问题，但绝对不是说你不烧或者你血项不高你就不能用抗生素，有的时候还是需要用的。
1: 好的，这个需要专业的判断哈，不是。

0: 这些患者，有的时候他
1: 就是也没有出现高烧，
0: 但是一看已经有一片白的
1: 白
0: 这种。他可能输液还时间还需要比较长，
1: 嗯，
0: 甚至有的还需要做气管镜的都有，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抗生素使用的判断可能还主要的交给
1: 医生，交给医生。
0: 嗯、
1: 好的，再有一个就是反复的鼻窦炎啊，
0: 嗯，
1: 腺样体肥大，
0: 嗯，
1: 除了影响呼吸，会影响听力。

0: 那处理起来就会比较麻烦
1: 啊、哦。嗯，啊，所以在任何出现了异常的情况，或者是持续了一定时间，还需要积极的去治疗。
0: 对、嗯，虽然我们认为很多疾病它有自愈性，但是不代表你要放任它不管。
1: 嗯，
0: 尤其是不加观察的放任它不管，
1: 不管
0: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1: 不行。

0: 那好像孩子10岁以前，这个呼吸道也确实容易出现各种感冒。
1: 对，是他免疫的功能建立需要一段时间。
0: 时间啊，
1: 对，而且他接触的这个人的层面也是逐步增宽的。
0: 嗯，
1: 你像在家里的话，他就接触家里这几个人。
0: 嗯，
1: 那么到了幼儿园的话，其实一个小班也就是就那几个班，
0: 十几个人。嗯、
1: 对，
0: 小学、
1: 小学基本上这个
0: 一班30-40个人。
1: 对，这个接触面积就比较大了。
0: 嗯、哦，所以他交叉感染的概率就会高。
1: 对，但是基本上小学那个到了小学3-4年级以后，可以看见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这个频率慢慢就往下掉，
0: 往下降了，因为它的免疫功能建立了。
1: 对，免疫功能慢慢就要完善了。
0: 好的，所以

0: 甚至有一部分人他是需要带一段时间呼吸机才能去手术的。
1: 哦，
0: 啊，对，这个是和成人不一样，因为再反过来说，成人的睡眠呼吸暂停，实际上成人睡眠呼吸暂停的那个比例很高的。
1: 嗯，
0: 啊，对，尤其是男性比例非常高。
1: 嗯，
0: 那么，成人的睡眠呼吸暂停，它要求诊断的标准是一个小时有5次的这种暂停或者低通气就可以。
1: 低通气就是打鼾吗？
0: 不是，低通气就是呼吸暂停以后伴有低氧。
1: 嗯
0: 啊，氧减到3%或4%，
1: 那这个也是在监测情况下。

0: 一系列的我们的发 对于生长发育的影响。
1: 对，一般低氧越重的话，它对于代谢啊，对于认知功能啊，这种发育影响就越大。
0: 好的，那我们都希望孩子拥有顺畅的呼吸哈。如果是出现了鼻塞，呼吸道受阻的情况，要及时的去就诊。
1: 对，
0: 好，今天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詹小俊的做客，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今天的我爱问医生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夏天大家都想秀出自己的好身材，不少朋友会去健身房锻炼，但是高温加上汗液湿热有可能带来了脚气的风险。健身房的器械存在哪些皮肤病传播的可能？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我爱问医生健康北京，明天为您推出颜值爆表健康有招系列节目，邀请嘉宾跟您聊聊健身房里的皮肤隐患。欢迎您的收听，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可以关注栏目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发来您的问题，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之声
3: 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弱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预计首要污染物为臭氧，空气质量指数60至80，二级良。以上是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特为本台提供的空气质量播报。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

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建设，将其作为延伸公共文化服务触角，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截至目前，通州区已建成运营28处智能文化空间，分布在公园、社区、商圈、产业园等不同场景，形成了一张覆盖城乡的15分钟便民公共文化。

0: 一提的是，福网阁的漆砂在金砂的表面又绘出了金银多色的华丽纹样，这种做法是存世仅见的孤例，现已失传。借助展厅中的数字体验房，观众可重新窥见其奥秘。展览需购票参观，将展出至12月6号。刚刚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新片《功夫女足》正式官宣定档7月11日本周六公映。《功夫女足》自开拍起就备受广大影迷关注，影片融合功夫与足球两大元素，讲述女足队伍俄美队征战重大赛事的故事。这支队伍起初并不被外界看好，在队长双双、前锋玉龙与师叔龚徐峰的合力拼搏下，全队重整士气，于赛场之上绽放光芒，最终逆袭夺冠。本片演员阵容十分豪华，主演阵容包括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等。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

0: 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教育面对面。
3: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4: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3: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3: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5: 北京时间17: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月。
5: 今天呢，我们的中招直播咨询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景山学校教育集团为大家进行直播咨询。那么大家对于北京景山学校教育集团今年在中招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以及视频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提出您关心和关注的问题，我们会请现场的各位嘉宾老师为您做及时的回复和解答。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
3: 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2日全面开启，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与你并肩同行，助力中考升学每一步。
4: 五高学位持续扩招，登记入学试点扩大，
3: 中招贯通项目归入普通批次，选择更自主，
4: 综合高中班首推自主招生，升学路径更多元。
3: FM 107.3城市广播每晚5:45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全方位中招升学锦囊妙计。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3: 教育面对面，与你一同冲刺中考，逐梦未来。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5: 好的，首先呢，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每日教育播报主要内容。严禁集体补课，禁用手机布置作业，教育部发布中小幼暑期安全重点。本市48所民办高等教育学校获批招生，清华大学7月4日起对外开放暑假参观，个人可通过抽签等方式预约。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通知强调，各地各校要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一次暑期安全主题教育，提升学生安全素养。此外，各地各校要严格作业考试管理，落实双减有关政策要求，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级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市教委近日发布民办普通高校及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今年本市共有48所学校通过第一批办学状况年度检查评估，获得2026年至2027学年招生资格，另有2所学校未通过年检，将停止招生并进行整改。本年度获批招生的48所学校中，包括北京城市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等15所民办普通高校及独立学院，以及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等7所全日制、北京金融研修学院等26所非全日制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北京美容研修学院、北京当代艺术研修学院2所学校年检结果为不合格，今年停止招生，将对教育教学活动进行必要调整。
1: 北京第一实验中学通州校区项目日前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该项目位于通州区宋庄镇，规划为66个班的全日制普通高中，建成后可提供2970个高中学位，将进一步补齐北京城市副中心优质高中资源短板。该项目总建筑面积 10.75 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教学主楼、行政办公用房、师生宿舍、生活配套设施及专业运动场馆等。校园规划采用流线型建筑形态，配备标准塑胶田径场、垒球场及多片网球、篮球、足球场地，可满足多元体育教学需求。目前该项目已进入到二次结构施工阶段。
0: 北京市科协近日发布2026年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岗位222个，主要面向离校两年内未就业和2026年应届高校毕业生进行招募选拔。据了解，目前共设置学术助理、科普助理、编辑助理、国际助理、科创助理5类，共222个。

0: 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等单位。高校毕业生可登录科会智慧科协见习岗位系统进行注册认证，同时完成线上笔试，待初审通过后即可在系统中填报见习岗位意向，也可查看见习单位邀请。
1: 教育资讯每日追踪，教育热点全面捕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
2: 清华大学日前发布2026年暑假校园参观管理通告，2026年暑假期间常态化开放校园参观，对外开放参观时间从即日起至8月11日，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开放日入校时段为上午8点至11点，下午13点至16点。校园参观实行网上实名预约，参观人员从指定校门出入。个人参观需要通过清华大学公众号参观清华菜单进行实名预约。个人预约成功后，参观人员持身份证原件按预约时间从清华大学西门南侧个人参观专用通道经身份核验和安检后进校参观，参观结束后从西门出校。
0: 从摩天轮云端打卡到博物馆奇妙探秘，从商圈一站式遛娃到山野间清凉避暑，进入七月，暑期亲子消费成为夏日经济的重要引擎。记者昨天从市商务局获悉，随着精彩一下盛夏同行暑期亲子消费季正式开启，围绕主题乐园、研学体验、商圈互动、近郊度假四大亲子消费场景，全程商业资源与惠民举措整合联动，诚邀市民游客共赴夏日之约。市商务局同时将优化

0: 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它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 022-6012-0600。
1: 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2日全面开启，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

0: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蒙曼，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
1: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呢一起将会进入到今天中招直播咨询的二轮直播当中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进的是北京景山学校教育集团，我们的今天邀请进的三位嘉宾为大家来提供学校今年的中招政策的解读，同时呢也有大家特别关心和关注的今年学校的高考的成绩究竟怎么样。那么今年的高考成绩之所以如此亮眼，那学校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魔力魔法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成长成绩。

0: 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到底是好到一个什么份上。
1: 好，这个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听众朋友对景山学校的这个关心和关注啊。应该说我们是今年的景山的高考成绩，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还是对大家对景山的选择和信任，我们是交出了一份令人比较满意的答卷。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我们这今年的这个高分，应该是在北京市整个700分这个大幅缩减的情况下，北景山学校我们学校的第一名张家明同学是拿到了700分，这个分在全北京市是排在第33位的。不仅如此啊，就除了这个张家明同学这个一枝独秀之外，像我们目前已经得到比较准确的就是预录取的情况，景山市一共160位学生参加高考，我们目前拿到的预录取的情况，清北的学生已经达到了6位，也有当然还有同学可能他有其他的这个院校的选择，实际上够清北的这样的学生我们大概有8位左右。这是我们的绝对高分的学生。这个景山不仅有高峰，其实大家都知道有高峰是因为有高原的。像我们今年的这个一本率是接近100%，然后这个985211率是接近70%。特别难得的，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我们今年就是这一届学生在当年入口在全区排2000多名的这个入口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整体的在高考的位次平均是上升了大概有1000名。所以说景山的这个成才率是非常高的，不仅有高原还有高峰，这是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交上了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
2: 我们听众说了，说在李书记带领之下高分段连续突破啊，说去年我们孟同学是699分，
1: 对，去年是699，
2: 今年我们的张同学是700分啊。他说想咨询一下600分以上的同学大概有多少，就是我们大概的比例是所占有多少呢？
1: 应该是在50%吧。
2: 将近有一半的同学也是很高了啊。那下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直击要害，那就是我们这么多优秀的孩子，学校究竟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
1: 这请我们高中的主管校长卢校长，
2: 卢校长，给我们这个解惑一下。
3: 好的，我相信啊，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其实呢，我们景山的这个学生啊，可以分为不同的群体啊，

0: 进行学业能力的评估啊，我们进行这个职业倾向的一个评估，
1: 嗯，
0: 包括他这个学业能力啊这样一个评估，我们给他，这是结合学生的情况，老师指导，再加上倾听家长的意见，我们最终确定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一个赛道。
1: 嗯，
0: 所以这个赛道的选择并不是说我们强加的，完全是基于学生成长的这个轨道。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您说这个方案的问题，
1: 对，谁来定呢？
0: 同样，刚才我们提到了，
1: 嗯，
0: 学生主体，啊，然后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共同参与。啊，因为现在我们也说这个学生成长它不只是说这个家庭的事情或者是说学校的事情，而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体系，
1: 嗯，
0: 那么这样的方案呢，我们就是啊基于学生的这个选择啊，基于学生的特质，那么由老师啊这个来研判，同时呢也要征求家长的意见，
1: 嗯，
0: 孩子意见，我们制定这样的成长方案。
1: 嗯嗯，
0: 啊，
2: 在景山学校身上其实我们发现了一句话，就是说好的教育不光是让孩子被看见，而且也需要让孩子看见自己。
0: 对，
2: 对，我觉得这个在高分段，
0: 嗯，
2: 不光是在高分段啊，
0: 嗯，
2: 其实因为现在有些家长已经开始着急了，说能不能先说中招，
0: 嗯，
2: 但是我想说为什么咱们现在要把这个高招成绩介绍一下，因为中招的整个的一个计划还有情况其实都跟高招息息相关，
0: 嗯，
2: 那我们也要问一下哈，这个也就是说从这个中招会有一个统招班叫做攀峰班，大家都知道，攀峰班今年大概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然后也让我们这些想要通过中招进入攀峰班的家长对他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0: 嗯，好，那么我想啊，关注攀峰班的这个家长啊，肯定是对景山也做了一些功课哈。那么这个班呢，是我们今年呢，是我们第三届啊毕业，这个班是我们在2003年设的啊，那么是我们除了景山直升班贯通班以外啊，我们通过中招啊招来的优秀同学组成的一个实验班啊，那么跟前两届一样，我们第三届攀峰班的同学也用自己的努力啊，那么在老师们的培养下，我们可以说今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啊。那么我们攀峰班的同学啊，当年进入到景山的时候，这个有一些同学是1700名左右啊，有基本上呢，大多数同学是在1700到2000名之间，高于我们统招的啊一些同学。但是呢，他的位次大概也是在这样的1700到2000左右。
1: 嗯，
0: 那么经过在景山3年的成长，那么他们的平均分达到了593分啊，一多半的同学超过了600分啊，那么最高的同学呢是648分，648分的这个同学呢，这个当年他的这种中招入口啊是1750，
1: 嗯，
0: 648分呢已经进入到了东城区的前300，
1: 嗯
0: 啊，可以说不仅他个人，我们这个团队也取得了非常这个可喜的进步。那平均呢，比他在中考入口的时候进步了800多名。可以说啊，就是说我们自己不仅对我们这个长链条培养的贯通的同学啊，直升的同学有很强的这种增值的能力，我们对于这个通过中招进入到景山的同学，我们也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培养能力。
2: 嗯，这培养能力背后其实是攀峰班的背后是3位正高级老师加上全员市区级骨干组成的一个豪华阵容，
0: 对
2: 吧？
0: 对，
2: 对。那今年这个阵容还会继续延续吗？
0: 嗯，是这样的，因为景山呢，我们的好老师实在太多了，
1: 嗯
0: 啊，这也是我们啊特别引以为傲的地方，因为景山啊从建校开始，我们就是一个出名师的地方，那么这么多年啊，我们培养了很多的正高特级，我们现任的这个正高有6位啊，特级14位，市区级以上骨干教师呢100多位，
1: 嗯
0: 啊，再加上我们高中部啊，这个高中学段我们是这个高学历的这个博士云集啊，很多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师经师范大学这样的博士啊，所以呢这样的师资啊绝

0: 己了。所以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特别是在我们老师精心的培养下，可以说取得了大幅度的进步，实现了自己在这个中学这个阶段大幅度的跨越，然后像他们这样的同学，这两个班还有一大批。刚才我们李书记也说了，我们的一本率近100%，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除了我们自己直升的同学，中考进来到锦山的同学也实现了他在锦山圆梦的这样一个感人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奋斗的故事，成长的故事，也体现了锦山的育人能力。
1: 我们理解这位家长他问题的想法和这个心理的状态啊，我们只能是这样讲，就是锦山学校像刚才小叶讲的，每一个孩子都是被看

0: 这个30号的时候，所以说我说啊，我们的家长肯定已经关注到这个招生的计划，就是我们本部的统招计划是210，这个在通州分校住宿的那个班，我们可能是两个班的计划，啊。所以呢，就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计划。
1: 现在家长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景山今。

0: 回答一下。
1: 好，说到这个六三制啊，小升初，这个也是锦山学校啊这两年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创新。
2: 嗯，
1: 啊，大家都知道锦山的学制是五四三学制，那么这两年随着我们这个教改的深入啊，集团化办学的扩大啊，特别是我们优异的育人质量啊，这个教委啊给我们支持啊，我们也对这个东城区的小学招收六年级毕业生啊，那么经过这个一年的实践啊，充分证明这个无论是五四学制还是六三学制的同学在锦山学校的初中都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2: 嗯
1: 啊，那么因为呢今年的小升初啊大致啊已经结束了，我想呢关心这个的问题的家长肯定是在关心明年我们小升初的这个招生情况，那么我想呢也特别欢迎我们东城这个六年级毕业生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派位啊报考锦山学校。
2: 嗯
1: 啊，那么我们的计划大概是在南北校区各两个班啊。
2: 嗯，其实关于这个六三制和五四制对于家长的这个选择上面来讲，它的优劣是有这么明显吗？
3: 这个没有，这是就是你比如说五四制是锦山从创建校开始，就是咱们国家要进行的，锦山是教改实验校嘛，就是五四学制和六三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别，就是孩子们实际上就是学校吧，就根据这个整体的教育发展规划，都是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我们分做的，锦山是最早的这样的一种尝试，后来全国普遍性的是六三。那随着这个人口的这个初中人口的逐渐的这种叫结构性的一种变化，景山也开始尝试探索六三学制的学生进到学校来。整体的我们看来，实际上孩子们的发展节奏啊变化呀，包括我们相应给予的培养支持都是一致的。我想刚才问这个问题的家长一定是关心我们六三学制的孩子到学校来以后，我们的培养方案我们能不能给予他什么贯通班直升班的支持，所有这些都是一样的，就是无论是原有的五四的学生还是新的六三的学生，就拿这个上周来讲，我们实际上也都进行了我们贯通班的这种选拔和培养，包括集团校的孩子来了以后，那我们在这个一定的特殊阶段他们也能参加直升班贯通班的这样的一种选拔，所以说机会是对景山教育集团所有的孩子，无论哪种学制，无论哪个学校校区的孩子都是一致的，
2: 它只是学制的不一样，
3: 只是学制的不同，
2: 在培养上没有区别的。
3: 对
2: 啊，
4: 那我们关注完了这个贯通班，我们现在也回归到我们学校里面的五育融合，这其实也是景山学校做的特别特别先进的一点。那我们请我们的刘主任简单的给我们讲一下哈，这个景山学校的这个跨学科课程它是怎么来体现这个五育融合的。那我们学生进入了景山学校哈，去学习，比如说从小学无论是小初高哪个阶段吧，从学习游玩这几大环节之中，怎么样来体现我们的这个科技主题？
5: 刚才呢各位听众呢也都了解到了我们学校今年高考成绩特别好，那可能有的家长就会觉得来景山是不是就是来刷题，所以呢

这个课程呢变成了一个课程体系，然后呢在里面呢加入一些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科技的主题，因为这几年呢景山呢也是非常关注这个科技主题的发展，所以呢我们也成为了首批北京市

亲自去制定的，每一道题的设计，每一个跨学科题目的这种凝练，都是出自我们学校骨干教师之手。那么学生呢，在通过这个走进这个山河大川，去了解不同自己学科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研学课程，可能会涉及到不同的方面。学生呢，不光通过这个看这个世界，看中国，来了解这个中国的风土人情。其实呢，我们还会走进科学，比如说一些科技的实验室，来了解最新的科技发展。我们也会走进大学，帮助学生呢有一个初步的生涯规划。所以呢，我们的所有的研学课程的设计，并不只是让学生去玩一玩，而是让他们从玩一玩到练一练，最后到研一研，也就是研究的研。我们的前置课程帮助学生铺垫了从各学科啊，帮助学生铺垫了基础的知识，带着任务走进这个山川，走进城市，走进这个大好河山，然后呢，在这个现实。

1: 五育融合在这个整个课程的设计里面，他们建的多实的广，他们亲手做过实验，他们也亲自去分析过数据，所以这个对他们的理科教育或者说他们的眼界都是有很好的发展，这个呢也促进了他们的成绩提升。
0: 这也说起您是不是觉得咱们景山的孩子单独有这样的一种气质在其中，而且这种气质它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在今年的高考当中发挥了 特别大的作用。这个不是我觉得，是高校，我前一段时间在一个会大学的会议上遇到过清华大学的这个一个特殊的一个书院的老师，他就跟我讲，他说书记我发现景山的孩子跟其他学校来的孩子不一样，就是同样的进入清华大学的那个最高的一个学院只有五个孩子的那个书院，说我发现景山的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当然我们也追问他说景山的孩子跟别人怎么不一样，他们就觉得他就说我们觉得他思维非常的活跃，他的眼界非常开阔，他也问我说你们是怎么培养的。其实刚才刘立主任是简单的把景山对学生的这种培养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景山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一个是他就是 就是我们国家第一轮提出素质教育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景山在做实验。到今天我们景山的老师秉承的就是我们说素质教育已经到了3.0时代。3.0时代是什么？就是过去可能你给他一个地图让他开着车去，那现在就是你给他一个旷野，然后我们培养的是他具备去勇闯天涯的这种能力。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家长们也要有这样 这样的这种意识，就是你看国家它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复合型人才，现在很多高校的专业也都在发生变化。其实景山的老师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事。

0: 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2: FM107.3
1: 教育面对面。
3: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4: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3: FM107.3，FM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

外呢，我们还有专业的师资的学生，还是有专业的这个有专业兴趣的学生，他们都有一个双导师制的一个长效陪伴。比如说我们校内呢有熟悉学生成长轨迹的导师，比如说他们的班主任或者他们的这个生活老师，这样呢能够帮助他们做好日常规划和心理疏导，确保不掉队。那么我们校外呢也会聘请专家或者是科研院校的这些教授来担任学术导师，给他们把关，确保他们的这个专业成长不跑偏。所以呢在不掉队不跑偏的双重保证下，我们的学生就能够把他们的兴趣变成他们的专长。再加上我们每年的这个数学节科学节，能够让学生把他们学到的专业汇报给大家，他们呢也有这个各种英才计划呀，后备人才培养计划呀，能够把他们推到更高的平台，这样呢就能让学生从兴趣变成专长，从兴趣爱好者变成了初级的研究者。那这个呢我想就是多说一点，就是我们的地下现在呢已经在书记的带领下已经改造成了我们的一个聚变空间。为什么？虽然它都是教室，但是我们把它叫做空间呢，是因为它呢其实是我们学生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场所。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看到最先进的具身机器人，也有最先进的这个无人机模拟的这个试炼场。在这个地方呢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学生就在做的啊，他们在学习做这个 3D 建模，然后并且把它变成 3D 打印一个实物啊，这个呢都是学生在探索。而且我们今天做的这个不是说只有部分学生可以参与，而是两个班的学生刚刚参加完中考。我们很多学校可能中考后给这些直升的学生去上课，但是我们呢给这些学生呢

我们要努力攀登中国基础教育的高峰。对我们的老师而言呢，我们要努力的这个精进业务啊，提高师德，成为这个学生成长的大先生。对我们学生个人而言呢，我们不断的超越自我，追求卓越啊，能成为刚才我们刘主任提到的哈，这个具有攀峰精神的啊，这个时代英才啊。那么我们把这个学校的精神给我们这个班来命名，我们就是希望培养这个高素养复合型的这个拔尖的优秀的人才。所以呢，我们对这个班的选拔呢，肯定是以中考成绩为准啊，以中考成绩为准。那么我们中考成绩优异的同学到了学校之后，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实验班。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班的培养，其实刚才大家也提到了哈，其中有一个方面就是，如果我们

从去年今年我们分别对这个高校毕业的大学生，包括北京市其他区县的一些骨干教师，因为只有其他区县的骨干教师我们才能作为人才引进，我们这两年大概有小80位的这样的师资团队。但是大家也知道，就只有985的硕博的这个优质师资才能够进入到现在的这个初中以上的这种学校，所以景山的优质的师资本身原有的就非常强大，那么新引进的外区的市区骨干教师，包括我们的一些硕博的这个优秀的毕业生，也都是

0: 调整，也就是我们行政班不变，但是我们教学班调整。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教学班是动态调整的，每个同学可以根据自己的适合的类型和层次，那么我们到不同的班型去学习。另外呢，就是我们到了这个高中不同的年级，我们在这个行政班上也会进行微调啊，这样的话也给我们不同的同学提供这样的机会啊。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八专加自主的这种培养模式，所以呢，就是说无论我们的同学你是在学业上还是个性特长方面啊，你有这个需求的话，那可能这个行政班并不是一个禁锢或界限，你都会得到相应的这种资源支撑。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课后的社团啊，比如说我们的其他的这个时间的我们这种小的这个辅导的项目啊，都可以给我们同学提供。这样的话，其实我说有多次机会，其实就是确保了我们的同学你在成长过程中有多种可能。
1: 只要你进入到景山集团，你自己不放弃自己，
0: 对，
1: 学校会给你提供多种途径的上升的通道的。
0: 对
1: 啊，
0: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呢？学生有需求啊，学校就有响应。
1: 所以普通班的学生如果想去参加强击啊，参加竞赛啊，我们依然还是会给他们提供相应资源。
0: 对，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强击课程啊，它是其实开设的比较早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呢连带着啊有两类。一类是刚才您其实在前面也提到哈，就是我们很早呢对我们同学啊在学科方面有特长的同学，我们有这个培优，可能让我们这个优势更优。然后呢对这些比如说我们的学科啊这个能力更强的，可能我们有这个叫刚才您提到的强击啊。第三个最高的就是说我这个方面不仅是优，而且我对这个科目特别感兴趣，我真的是这个到了一定程度，那我们就有竞赛体系。这样的话呢，我们有这个面向全体的课程，还有面向我们这个学科优势的同学，还有面向我们这个强击和这个竞赛的同学。这样的话，其实每个同学的成长至少有这么几个这个层次的这种选择。
1: 可以自由选择啊。那回过头来，我还是要再讲一讲这个师资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集团不断的壮大，又有一些个新的这个成员校的这种加入，而且呢，我们一定要发挥自己这个校本部的优质师资的这种作用啊，要进行这种师资的整体的统筹，甚至呢，还会要有一些个教师的轮岗或者是跨区教员的这样的一些个保障。那这个我们具体是怎么做的？那么进入到校本部的家长一定会想，这样的师资的这种调整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孩子自己的这个师资的这个水平的能力啊？

我们跟这个龙头校啊和这个除了刚才李书记介绍的，我们在这个教师培养方面，教师培养方面我们是一体化的啊，整体设计统筹推进的。另外在学生培养方面也是一样的啊，因为锦盛集团整体的育人理念我们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每一个孩子更好的全面的成长。那么在这个分校啊，或者说我们65中25中啊和这个龙头校之间的学生联合培养方面有这么几种模式。一个比如说我们这种常态化的两节两营，像这样一种面向全体学生的，那我们就是统筹推进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面向这个部分学有余力的同学呢，那可能我们在不同的阶段为这些同学提供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高一，去年高一呢65中，因为刚刚加入集团，那么就有这个一些同学啊，这个进入到锦山本部来，这个高一年级跟我们混合编班进行留学。那么从刚刚啊到目前为止，刚刚这高一快要过去了，从这一年的情况来看呢，这些同学

0: 题是怎么样的，是吧？北京市的高考有什么导向，各学科有什么要求啊？比如说咱们今年的高考出来以后，大家都感觉到反套路、反模式、反押题。那景山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团队，再加上我们对学生这个无私的关爱，所以学生到了这个环境，他自然而然的就会进步。比如说我们在总结会呢还说到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细节，就是每天我们高三有晚自习啊，有两位值班老师，但是呢不用学校提要求，每天我们一个年级高三年级才22个老师，你日常在楼道里晚上看到的都10多位啊，大家都是说这个抛家舍业的为了孩子们的成长，啊，所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拼搏精神，有我们这样的精准的指导，有怎样有这样我们对这种考勤的这种把握，所以我觉得他来了之后会有这样的提升。
1: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进的是北京景山学校教育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北京时间19: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
3: 各位好，我是小月。
2: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请的是北京景山学校教育集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学校今年的中招的基本情况。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和视频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呢接下来和大家呢关注一个，就是基本上今年所有初三应届毕业生都特别关心的，我到底考到多少名次才能够有机会报考我们景山学校录校。
4: 好的，我相信这也是这个正在收听的这个家长和同学们特别关注的问题啊。我们根据这个，当然因为现在分数还没出来啊，本周四中考分出来，那么根据目前我们根据这个学校整体的这种发展情况包括我们这个录取的情况，我们研判这个东城区排位1400以内的报考景山学校比较有把握那么如果说我们中考排位在800名左右，我觉得进入到我们的攀峰班比较适合。如果说排位在东城区500名左右，那我们给提供进入到景山学校直升班和贯通班的机会。
2: 这是从500到1400
4: 对
2: 之间都涵盖了还有这个同学在问说，这个新高一要不要参加分班考试呢？还是我们直接就会通过这个中考的排名就给大家都自动分好班？
4: 我们没有分班考试我们就是根据同学们这个中考分数来进行分班所以说我们认可同学们初中的努力。
3: 我主持人，我特别强调一个，就是好多人认为刚才卢校长说这个前五百的孩子建议可以报我们的直升班和贯通班，很多人都说这直升班和贯通班不都是你们自己这个本校学生产生的吗？其实从去年开始，这个政策我们已经有调整了，就是去年中招的时候就有一部分孩子他进入到了这个景山的贯通班和直升班，但是呢想进入这样班型的孩子假期里边一定要特别的努力就是他要把跟我们直升和贯通的一些课程上的一些差距要在我们老师会帮助他们进行一下弥补，然后就跟着我们正常的直升和贯通的节奏了。那像去年有一部分已经进来的孩子整体的发展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有一位同学，他也是进入到高中才开始做竞赛，就是来到景山之后才跟着做竞赛，按说已经起步算晚的了，但是今年在

0: 说它可能它的难度、进度、它的广度确实会多一些，
1: 嗯
0: 啊，但是呢，我想这个我们通过这个统招进来的这几个班，包括我们的普通班、这个航天科技班和我们的攀峰班，其实他们的进度大致是一样的，但是随着这个学习的进程，它的这个进度、难度、广度也会有差异。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其实前面主持人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同学们会不会有这种流动啊？啊，有这种班型的调整啊？我想这是在自然的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同学们适合哪个教学。

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性啊，因为它300多天，说起来很长，但是呢真正的我们要投入进去，我们发现其实过得很快。所以在这里面我想跟朋友说，第一，锻炼好身体啊，然后保持睡眠，然后保持健康的身心，然后投入到我们的这个高三的学习生活中。

0: 级，最高气温31度。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设计赋能漕运古镇第14届联合毕业设计中期成果研讨会在副中心举办，原北京艺术博物馆更名万寿寺博物馆，新艺博落户城市副中心。通州已建成运营28处智能文化空间，家旁边、商场里、公园中看书备考都方便。用数字技术重现古典园林，光影版乾隆花园搬进国图。世界建筑师大会进入北京时间，北京将获世界建筑之都称号。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征，首先一起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近日，以多元融合设计助力城乡融合发展为主题的室内设计6+2026年第14届联合毕业设计实验组华北区中期成果研讨会在通州区张家湾镇举行。

内容包括教学主楼、行政办公用房、师生宿舍、生活配套设施及专业运动场馆等。目前项目已进入二次结构施工阶段，按照施工计划，今年八月底将完成二次结构施工，十月底实现外立面完工，整体工程预计2027年九月竣工并投入使用。近日，新加坡留学生走进城市副中心主题交流活动成功举办，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知名高校的优秀留学生代表受邀到访，实地感受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成果与人才发展环境。活动中，留学生一行先后参观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北京两区展示会客厅即 GNIS 国际人才会客厅，深入了解

0: 随后，大家走进运河西岸青年人才活力街区，沉浸式体验街区规划布局、硬件配套及便民服务体系。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活力通州。

产业园等不同场景，形成了一张覆盖城乡的15分钟便民公共文化服务圈。文化空间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通州区的28处智能文化空间全部纳入北京市公共图书馆通界通环网络，读者在首都图书馆、北京城市图书馆或通州区图书馆借阅的图书，可以就近在任何一处智能文化空间归还，大大节省了时间成本。

0: 让青少年拥有专属舞台，六至十四岁的儿童也可以尽情比拼。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7月9号，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将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对。

华丽纹样，这种做法是存世仅见的孤立，现已失传。借助展厅中的数字体验房，观众可重新窥见其奥秘。展览需购票参观，将展出至12月6号。刚刚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新片《功夫女足》正式

中国城乡建设、建筑创作与可持续发展实践的高度认可。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针对四环路部分互通式立交桥出口容易发生排队拥堵问题，对涉及四方桥、大郊亭桥等桥区11处出口进行优化改造，将出口车道由一条车道增加至2条车道，出口通行能力普遍提升20%以上，基本消除了出口车辆排队对主路通行的影响。为了减少车辆交织，一些出入口位置进行了挪移，比如四环内环学院桥东出入口原为先入后出设置，此次改造将出入口改为先出后入，同步调整隔离带，增加一条辅路车道，减少主路车辆交织，并增加辅路缓冲空间，提升了道路通行效率。改造后

0: 家您嘞，铁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0: 聚焦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智慧城市创新技术大赛决赛举行。
1: 国家防检救灾委对广西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近日，北京市经信局发布了北京市首个数字经济出海的专项支持政策。北京市关于加快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出海的若干措施，用十条措施助力数字经济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十大措施聚焦三个方面，首先就是企业关心的如何拓宽出海市场渠道。若干措施同时提出支持企业链接海外资源，搭建与海外商协会等的对接渠道，鼓励企业参与海外行、国际供需对接会等重要活动，助力企业链接海外市场，借船出海，支持企业参加重点的国际性展会。
0: 以科创见长的北京，在数字技术领域形成了诸多解决方案。据了解，北京市将定期征集遴选数字技术解决方案，对入选方案制定一案一策国际化推广方案，推动解决方案海外落地。为鼓励发展出海服务平台，若干措施还明确健全全市出海服务平台综合奖励机制，根据国际资源链接、海外服务站建设、服务企业成效等情况，单个平台每年支持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1: 记者从日前在天津市召开的京津冀一跃一链一技一群系列活动生物制造专题对接会上了解到，京津冀三地共同构建生命健康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目前集群企业已经超过6000家，总产值超过了4000亿元，占全国20%以上。在北京发挥创新策源优势，天津依托中市能力进行协同转化，河北提供规模化生产空间的协同合作当中，天津明确提出要争创全国生物制造产业高地，致力于在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上抢占先机。
0: 在企业交流发言环节，来自京津冀的生物制造企业代表围绕前沿技术攻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生态共建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京津冀三地生物制造产业互补性强，协同空间广阔，应以本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区域创新协作与资源共享，共同推动生物制造产业向高端化、集群化方向迈进。
1: 来关注科创产业方面，磁源作为智能时代全新的核心计价单位，正经历爆发式的增长，企业对安全的磁源服务需求愈加的迫切。近日呢，在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据要素发展论坛上，北京数据集团旗下精算公司正式发布了北京首家国资磁源工厂——精算磁源工厂。
0: 记者了解到，作为北京市首家国资磁源工厂，精算磁源工厂直击痛点，能够精准破解长文本推理低效难题。依托全站自研核心技术，精算磁源工厂在效率、成本、安全三个维度实现了全方位突破。效率层面，异构算力池化调度将资源利用率从行业普遍的30%-40%提升到了80%以上，显著减少了算力闲置。在安全层面，通过定制化服务与解决方案，可以实现数据不出域，满足等级保护三级合规要求，打消企业对数据安全与合规风险的顾虑。
1: 再来关注雄安方面，未来的城市将会是什么样？日前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智慧城市创新技术大赛决赛上，

来关注天气情况，北京时间上午9:15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0点，北京市自西向东将会先后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会伴有

0: 后面包括咱们北航的学生子能够投身到星际航行与探测这个光荣的这个事业当中来，然后不断的去探索宇宙，不断的走向更远的深空。
1: 会上，吴蔚仁院士向北航图书馆及大中学生代表赠书，北航实验学校高三学生金雨墨作为受赠代表，表达了深受鼓舞的心情。
2: 作为一名高中生，我本身对空间技术和航空领域也有些向往，今天看到

0: 让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信念传遍济南大地。今天我们一起跟随河北台记者走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来听报道。
1: 盛夏的济南太行群山叠翠，阳光穿过苍松翠柏，落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的青灰瓦上。院内老槐树上的铜铃仿佛还在回响着80多年前的集合号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讲解员范甜甜介绍，这里有着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抗大旧址群。
2: 在1934年至1940年，中国共产党就开辟了16个抗日根据地，群众就达到9000多万人。那么，怎么样来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发动群众？1939年7月10日，经国整编的抗大总校就与华北联合大学共计5000余人，就冒雨离开了延安。当时在途中，为了方便行军作战，当时对外称八路军第五纵队，简称青年纵队。自此，抗大总校从1939年7月份离开延安，踏上了挺进华北敌后办学的征程。
1: 1940年11月，抗大总校穿越千里烽烟，挺进太行山深处的江水镇，在这片群山环抱的山村里扎下根来。此时的华北敌后，日军频繁扫荡，物资极度匮乏，抗大师生们没有像样的校舍，就以蓝天为幕，大地为职，通过流动办学、生产自给、战斗护校三大模式，构建了战时军民融合的典范，实现了军校与根据地社会的深度共生。从1940年进驻江水到1943年返回陕北，抗大总校在这里开办了多期学员班，培养出一大批能打仗、会动员的军政骨干。这些从太行山里走出去的学员，带着抗大的精神火种，奔赴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向当地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把动员工作做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户人家。
3: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河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将于明

0: 全力去争胜。
1: 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世锦山站将于8月下旬在首钢园打响。作为国际篮联九级红标顶级赛事，本届正赛同时纳入2028洛杉矶奥运会积分体系，含金量十足，因此吸引了来自全国的十多支队伍、近百名民间高手参赛。世锦山区本土队伍 West 43三人篮球队全程参与比拼。队员罗晨分享了在家门口参赛的感受。
2: 感觉很好，然后组织也挺专业的。好像我们世锦山中本土的球队肯定还是多参与一下，感受一下这种大赛的氛围嘛。我们还是以学习的目的去跟各路的好手去学习一下。
1: 世锦山区体育局副局长石涛介绍，近年来世锦山区持续引进高级别赛事，本次赛事将成为推动区域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既能普及三人篮球运动，也有利于激发后冬奥时期经济活力，助力石景山打造京西活力运动特色城区，擦亮首都国际体育赛事名片。
3: 石景山是双奥之区，现在我们也是充分利用的奥运场馆的资源，包括咱们的大跳台，包括咱们的冰球馆、花滑馆，都现在都是充分利用。石景山区在年初的时候发布了10项国际赛事，通过赛事吧，我们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石景山，来感受文化与体育的魅力。
4: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5: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救灾工作组正在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助工作。
6: 据气象部门预报，6号到7号，安徽中北部、山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安徽北部、山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60毫米，局地可以超过9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8点针对安徽、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当地时间7月5号，结束世界杯征程的佛得角国家队返回了首都普拉亚，大批球迷来到机场迎接球队凯旋，机场内外不断响起欢呼和掌声，球迷挥舞国旗，高唱歌曲，感谢球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表现。而在抵达机场时，佛得角队的门将沃西尼亚以及主教练布比斯塔还向一直关注和支持佛得角队的中国球迷表达了感谢。
6: 据伊朗方面6号的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7月3号，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经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计划，7月9号将在伊朗东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5: 当地时间7月5号，法国东部夏莱茵省的莱

0: 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0: 元明时期我们这名称啊逐渐大家伙就出现了，后来咱们定下来了在明代以后。
1: 嗯，
0: 其实它意思特别简单，就是咱们叫漕运通济，这不就是通州吗、
1: 嗯、
0: 对吧，以前人家说南通州北通州，南通州是今天江苏的
1: 南通
0: 啊、哎、北通州是咱们这儿、
1: 嗯、
0: 所以呢南北通州通南北。那么这个漕运啊，它这个通济如果要说我们的运河能够辅着的咱们的这个整个通州地区的这个老城的城门，明代建的啊，那么它直接对着的就是我们的通运门，这是很宝贝的地方。我曾经查过资料，我当时又特别想知道啊，在咱们现在看到这个通运门，因为我们已经出了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已经出来了，就是我们通运门的遗址、
1: 嗯、
0: 这个通运门出现之前，或者整个的咱们这通州老城墙出现之前，我就想着它是不是再往前走到元代，因为它是明代出现的、
1: 嗯、
0: 元代的时候是不是当时也有一个、这个夯土造出来的这么一座城呢，或者咱们再往前推到金代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么一座城呢？但是我们今天啊，有些资料反映是我们的元代的时候，实际上它是整个用藩篱啊给围出来的一座城，
1: 嗯
0: 啊，可能性更大一些。然后呢它围出来的目的实际上也是为了咱们的这个运输所有的这个漕运的粮草啊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呢它有一个相应的这么一个看管和保护的区域。所以呢如果要说这个元朝的时候还以藩篱的形式出现呢，那么我们真正是以这种墙体的形式出现是在明代以后。
1: 嗯，
0: 而这座城啊，咱们的老的通州城，那么它当年出现的时候对应的是四个门，对应的是四个门。那么这四个门当中呢，你要说真是挨着河边出现的就是我们现在的通运门啊，名称都特别清楚嘛，对吧，通达，然后呢它是运送大量的这种漕运物资的啊，通运门。北侧的门呢我们叫做这个宁翠门，这个名称实际上啊，我说它应该是把因为往北边看是大片的我们的山区啊，当然这个北是有距离的啊，所以呢它叫宁翠门。那么它的西侧呢叫朝天门，实际上这西侧的这个老城啊朝天门，那么这个朝天门实际上是面向我们的都城的啊，面向都城，面向咱们明清时期的京师的。南侧呢叫做迎熏门，熏是暖呀，对吧、
1: 嗯、
0: 温暖呢，因为我们的太阳是在我们的南侧嘛，所以呢我们叫迎熏门。四个门呢有四个名特定的名称，它是有实际意义的，不是随便起的。所以呢如果要从实际意义来出发的话，您会发现哎呦，这个它叫通运门，它一定跟我们的大运河的运输有密切关系。所以您看这门的名字就出来了，有了名字之后呢，哎，再琢磨一点，它当年这个主要漕运是从这儿走的，那说明这个地方一定是市井繁华，因为大量的这些物资从这儿，无论是在这儿卸货也好啊，或者转出也好啊，或者移到各地也好，那肯定是从这儿来的。所以呢这个通州的老的民谚呀，曾经有说法说这个最富的地方，最穷的地方啊，富的是北关啊，富的是北边，然后呢穷的是南边啊，南城南关，然后呢吃吃喝喝一般都是在东关。你想啊，它既然有吃喝，那一定是商业文明非常发达，它商业文明能发达起来，说明这个地方一定是当年

0: 是小城，它这个小城实际
1: 那就更小了。
0: 对了，它是按当时的等级规制来的，就必须是那么样的。您要再大不成，但是这里面又出现一问题，什么问题呢？您要是一个小一点的城的话，您没有办法搁粮仓，粮仓是有它足量的规模的和它的那个咱们都多少的。
1: 嗯，
0: 如果您要说这么点小城再成一粮仓，很多的行政机构或者人员他是没有办法住进这座小城的，所以粮仓一定要。要在原有的徐达那个时期开始建的这座城的外面，你要是粮仓在外面，那我们怎么保护它呢？我们就只能是在城里面驻兵，在城

有一点的话，有一个所谓的北齐土城啊，这土城实际上位置可能是对的，但是这城到底是不是城，这两说啊。旁边还有咱们通州的老兵营，冯玉祥时期的这部分是古迹，然后。

河边，陆河就是北运河，作为京杭大运河上的金门首驿，在当年可是南来北往的咽喉要道。当年这里是一船穿梭，一马奔腾，会有文官武将、文人墨客在这里歇脚，还会有进京的外国使节在这里休整，热闹得很。陆河驿当年这里有驿馆、码头、马厩、库房，还有船只、马匹、驿夫、水夫、军夫等等，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设备非常的齐全。在康熙34年的时候，为了保证漕运，陆河

0: 且通运门站开通，连接的是县合一的旧址，就在通州东关附近的赵登禹大街五号院，大门还有这个马厩的厩房、正厅和东配房保存完好，是目前通州发现的北京地区唯一幸存的驿站的遗址。
1: 对，您知道这驿站啊挺神奇的，咱们刚才那段这个内容还有咱们的这个聊天室的我们的好朋友们一直聊说这个驿站啊确实很重要。
0: 嗯，
1: 那么这驿站实际上是水陆码头的这么一个分割点了。因为咱们的通惠河也好，咱们的大运河也好啊，整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实际上呢有的时候它能够通达，通达最远，咱们知道一直能到我们的积水潭，这是元大都时期。那么有的时候它能到大通桥啊，那么有的时候实际上它不通达啊，不通达的时候它也有。而且呢，相当一段时间，实际上呢，咱们的运河如果你要说这个走水，然后往我们城里走，最重要的一个输入点，除了我们老通州以外，哈，非常重要输入点，实际上是在张家湾。
0: 嗯，
1: 甚至于张家湾有的时候地位都超过老通州啊，所以就非常神奇。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如果要往咱们北京城里运送大宗物资的话，这里面就出现一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我们的水路不是那么通畅？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大量的用陆路运输啊，这个可能性是不是可能不可能，它是以现实存在的。所以呢我们这么一个驿站就非常重要了。而且您知道咱们的这个陆河驿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官方的驿站。咱们在这个陆河驿附近呢，实际上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土坝。
0: 嗯
1: 啊，咱们通州有石坝有土坝啊，两个坝。那么土坝就在我们的这个也是我们的通运门，离它是比较近一点的位置的。
0: 嗯，
1: 那么这个土坝呢，实际上它在相当一段时间是把当年的皇粮、官员的粮草、王公贵胄的这些啊粮，那么它呢装卸下来之后，然后呢

当兵的普通的这些军人是不是要吃粮？他们要吃，他们的这个粮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把船往这儿卸货的这么一个地点是石坝。哎，所以你看俩坝，有土坝有石坝，那么这两坝当中，那肯定石坝那货卸的货多了，对吧？那管着非常多的人嘛，毕竟咱们说皇家的也好，王公贵胄也得好，他的那个粮草的

0: 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咱们的驿站和我们这个土坝这附近，实际上它也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位。什么点位呢？就是往北侧走可能更多的是停滞咱们的官方的这种漕运船只的，往南的区域呢更多的是停用民用的啊，民用的一部分在南侧可能会停啊，所以呢它有一个分割。那么这个呢能够反映出什么呢？能够反映出我们的东关，我们从这个通运门到东关，然后一直到我们的运河边的整个这片区域，实际上它是最繁华的，因为是分流的地方。任何一个分流的地方在咱们交通方面都是最发达的。咱们后来铁路都这样，您看咱们如果要说这铁路，俩铁路相交汇，相当一批物资可能运上运下，可能要分流了，这地方一定会冒出一座城来。比方说河北冒出一座石家庄来啊，然后到了河南咱又冒出一座郑州来，对吧，到了别的城市可能又冒出一谁谁谁来，那么它一定是跟着有关的，它分了岔了。所以呢您看咱回过来说，为什么张家湾就发达，为什么咱们说通州咱们的东门附近就发达，实际上它是作为一个分流点的。
1: 北京咱们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这附近还有一个地方很重要，就是金代的静安寺。
0: 对，这古庙是在我们老的北大街啊，实际上离我们的这个通运门不算太远啊，离咱北边的这个宁翠门也不算太远，这么一宝贝的寺庙。这宝贝寺庙它的非常重要一特点是什么？它是金代的。咱们现在能知道它大概时间是金大定十三年。什么时候呢？金世宗的时候。金世宗他在位和后面金章宗这两代统着在位的时候，真真正正把这个金中都给他立住了。咱们一般老说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哎，人家迁都到了金中都啊，就等于迁都到了这个我们现在所在地，建立金中都。那么他没把这完全立住呢，真正把他立住的是金世宗和金章宗。所以咱们现在提到的这个静安寺啊，它是金世宗时期1153年，金大定十三年，这是其一。其二啊，我也查了一下，这老北京城啊早年间确实还有这个静安寺的名称，后来完全消失了。咱们现在呢整个北京城区域其实最出名的静安寺就在这儿，好多朋友其实也不知道啊，静安寺就是一提到静安寺您网上查全在上海啊，全在上海，上海静安区。你想
1: 他可太出名了，
0: 对吧？我家伙那静安寺就满世界，就您一找静安寺仨字全在上海。咱们好多朋友基本上不知道，我们的北京城也有一座应该比上海静安寺要老的很多的，金代就出现的这么一座静安寺。那这座静安寺呢，它是作为通州现存最早。

0: 这字儿您千万记着念床，
1: 嗯，
0: 经床。这个经床呢，它中间是那个经床那个身啊，床身啊，上面下面是有它相应的两头部分，留下来的是两头，它床身没了啊，经床的中间部分没了。那么还有呢，留存了一个碑啊，那个碑呢实际上有点模糊啊，模糊不清了，明代的一个碑啊，应该是明代晚期的一个碑，所以这个东西是留下来的。我们现在能大致知道，哎，这个应该是在我们历史，因为这是有史可考的。有史可查的，这是静安寺这么一座宝贝庙。而且还有一点啊，因为它是老庙，它有老庙的时候，它早年是有它自己的这种庙会活动的啊，开庙庙会活动的。因为它是佛教的庙，所以呢，每年到了农历的七月十五，就是中元节啊，这就是盂兰盆节那个时间了。那么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在它庙外。啊，离它不算太远的区域，那么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河道那部分区域，它是有放河灯的，老放河灯。你想，整个通州我能找最早的一座庙，我们找的是静安寺。你要说这个通州，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俗活动，就是我们说的放河灯啊，中元节放河灯。那我要找

0: 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马上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幺。

0: 处是温榆河畔的宋庄蓄水洪区二期。
1: 嗯，碧水兰园依托污水处理设施打造宋庄蓄水洪区二期，以大型防洪调蓄工程为基底，城市治水基础设施变身市民可游可赏的绿色公共空间。

0: 看整个轮廓呢，就是一个椭圆形，那总长2公米，海绵步道宛如一条红色绶带，串联起四座饱含运河文化特色的通风塔。地下净水设施配套的采光天河，搭配横向蓝色休闲步道，划分出错落有致的景观区域，各色花木点缀其间。那在我们的园区北侧呢，就是玉带河，它也是作为大运河的一个支流。那现在河畔是垂柳依依，繁花四地盛开，再叠加我们常态化的这个环保科普志愿活动呢，这里已然化作副中心独具特色的生态打卡点。
1: 嗯，石蕊描绘的特别的形象，包括我觉得这里边它不仅是能够生态观赏，同时还能在这里边进行很多的水务科普相关的功能啊。所以说我们如果去到现场，尤其是现在这个刚进入盛夏的时节，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呢？有没有一些花能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它们是怎么搭配的？
0: 好，我们碧水兰园的对外开放时间是每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6点，免费向公众开放，那也欢迎市民朋友们前来打卡。那我们园区呢，是按照田园景观的理念规划建设，那打造出的是三季有花四季有景的景观效果。那居住在周边的老居民们，感触是很深的，他们是亲眼见证了这个区域的蜕变。那曾经因噪音没有办法开窗，到现在是开窗见绿，满目繁花。那我们的植被呢，遵循错峰花季设计栽种，春季有海棠、碧桃、山楂、玉兰次第绽放，待到这个花期落幕，那果实就上映。那步道的沿线呢，我们是成片栽种了地被月季、粉蔷薇、金鸡菊、金光菊、虞美人，还有这个荷兰菊等等。那在间隙的地方呢，我们是搭配了小花和小草这样的一个丰富层次，加上黑松、云杉还有白皮松这种的常绿乔木打底。玉带河畔现在也是成片的黄色、粉色、白色的小花入境。那我们整体营造出的是一个比较松弛治愈的田园风景。
2: 哇，
0: 还有就是现在正好这个花期跟暑期又撞上了，那园内的

0: 看打打卡。
1: 你看啊，刚才说了两处咱们的公园，其实一处是人造的金巧花海，而另一处是咱们比较大的自然湿地花海，其实两种风格也是两种美感。我们的网友6976就问到说，之前去过宋庄蓄滞红区看水鸟，觉得那里视野很开阔，很漂亮，所以来到宋庄的蓄滞红区，大家可以看到哪些鸟类呢？季所长，
2: 湿地里头就目前已经观到的鸟类突破200余种了吧？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有6种，包括青头浅鸭，还有东方白鹳，

0: 四大核心处理工艺化成我们的再生水。
1: 那这些净化的水都去哪儿了？
0: 好，那这些水呢，它有它的作用，就是作为我们城市的第二水源。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是免这样的话节约咱们城市的自来水。
1: 嗯
0: 啊，那净化后的再生水，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一方面作为这个生态补水，对河道进行补给；
1: 嗯、
0: 另一方面呢，比方说。

0: 然后滨河步道成为街坊日常休闲的好去处。
1: 嗯，
0: 那原本一个工业化的企业现在成了一个生态地标，然后我们这个也充分地彰显出了我们现在地方生态治理的成效。

的生态设计都是在严格守住副中心百年鱼防洪标准，按照它松庄蓄滞洪区200万立方米有效蓄滞洪库容的前提下开展的，生态景观和防洪功能互不冲突。

坦出行。今天我们和大家一同来探讨了碧水蓝源和宋庄蓄滞洪区二期两处特色治水的空间，也希望这些水利设施能够披上生态。

0: 者应该是两位啊，因为他是图文并茂哈。
1: 对，
0: 文的部分呢是刚刚您提到的西利亚莱顿·萨克斯特，他呢是美国著名的诗人，也是散文家，同时也是园艺家，同时也是咱们这一系列的代表人物之一啊，也就是自然文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呢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一个人物啊，有很多后面的一些文学评论家说他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人物。他是极具天赋的艺术家，他用诗歌、散文、花草、飞鸟、岩石和大海对话，被人们称为是岛屿诗人和开往岩石上的花朵。他应该是他所处时代的一个象征吧。他是生于1835年，1894年离开的。海岛生活和岛上花园是他流传最广的两部作品啊，可以说是一版再版，按现在的话来说也算是经典了。
1: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他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人物。那么我觉得他的精彩来自于他的创造，比如说他这个岛上花园，我觉得完全是他心怀热爱的一个辛勤劳作的一个结果。你看他说，就是当大海在曙光中刚刚泛起一条白线的时候，这个西利啊就开始在他的小花园里边劳作了。他在里边种下香豌豆，白天将幼苗放在户外的廊道和阳台上，晚上重新放回室内，小心保护它们免受炙热的阳光、狂风、暴雨或低温的影响。他把室内窗台上所有装着嫩芽幼苗的盒子和篮子都拿出来，放在屋顶和阳台上，给香豌豆浇水，给三色堇遮阴，给福禄考建苗。他定时的搬出搬入，其实就是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在这种就是栽花种草的这种日常生活当中汲取快乐。而且他经营他那一片小园地，刚才说的是这个花盆当中的一些花草，还有他的那个园子里在地面上种的一些花草，然后他每天每天都怀着欣喜的心情来去照料这些小花小草，而且就是从这些秧苗的生长萌芽，然后就是一点一的变化当中，他自个儿通过他自己诗一样的语言都表露出来那种内心的欢喜。
0: 哎呀，如果真的是有自己的一片花园，日日守候，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何况您说的这个花园，它在风景优美的海岛上。哎，你说这个作者呀，他就是守着他这个岛上花园度过了他幸福快乐的一生，这个我觉得是现在很多都市人的一个梦想吧。
1: 对，就像他说的，在他看来这个花木有枝，他给那个这些花草付出一些辛劳，但是这些花草也给予他盛大的回报。他说能感受并

他天天就是种下去之后，他就会来照料他的花园，而且这个花园呢也不负他的辛劳。他说，在我看来，在造物主的奇妙宇宙中的所有奇妙事物中，没有什么比在空地上种下一颗种子所产生的结果更让我惊讶的了。他天天就是种下去之后，

0: 它真的是生命，真的是牵挂，你就会呵护它。
1: 对，而且从这些事情当中也可以获得很多的乐趣。你说到这个了，其实我对养植物也有一个过程。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个植物是一窍不通，而且就是在这个种花养草方面非常的没有经验。但是后来

0: 那是沉迷于园丁的生活。反正你看到他这个文字，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1: 对，他说，他说对我来说，在地上种下一粒种子本身就是美好的，我总是带着喜悦和极大的敬畏

0: 这个已经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了。
1: 对，还真是。如果说翻开这本书的话，一方面是被这个西利亚的这种诗一样的语言所吸引，然后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被这个柴尔德哈萨姆的这个画所震撼。因为里边的画就是跟这本书的主题还有西利亚的文字，我觉得相得益彰。他的插画呢，其实他就是这个人曾是这个岛上花园的一个座上宾，他被阿普尔多尔岛和西利亚的花园所吸引，每年都来到这里写生画画。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辰、不同的天气和不同的际遇里，他都留下了他自己的一些作品。而且他这个作品是从花园和海岛的各个角度留下来的，他是写生留下来的。所以就是说到今天也成了一种永恒的记忆，伴着这个西利亚的文字来到我们面前。你比如说它里边的插图里边有夏末蜀葵是画的一些花了，然后还有门口眺望，就是从门口看上去有鲜花有大海这样的角度，还有晨星，就是在清晨的时候一些海边花园的一些场景。另外就是还有玉美人儿，然后肖尔斯群岛、月光、肖尔斯群岛、清晨、肖尔斯群岛、西风、肖尔斯群岛等等吧，就是肖尔斯群岛的这个系列的作品。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在岛上的包括一些峡谷啊、一些岩石、一些海湾

0: 这个西利亚的这个岛上花园，而且从这个花园看过去的一些大海的景象和小岛的景象都给描绘了出来，用也用他同样就是诗一样的画笔的这样的艺术的语言给描绘出来。所以这本书我觉得不光是这个语言美，还有它的插图非常的美，
1: 插图非常的美。因为两位都是艺术家，一位是诗人散文家，另外呢一位是画家，同样的一个岛，同样的花，

一种馈赠吧，应该说是一种礼物，对吧？包括我看这个书里边也提到了，说很多人也到了他的这个花园啊去参观啊，因为就是世界各地的爱花人知道这个西里啊有这么一个小花园之后呢，都会想去看一看。大家上岛之后呢，也会惊叹他的花园之美，然后向他请教取经啊，说你怎么弄这么漂亮。西里啊他每次回答只有一个字，就是 love。

0: 快乐，这种快乐是宁静的、天真的，也是令人振奋的、永恒的。
1: 在他看来呢，这个自然花草的确是有着某种抚慰人心的力量。那他呢，就是对这个他花园里的花草倾注了爱，那么这些花草也回报给他了爱。
0: 嗯，
1: 而且他把这些爱还经常的做一些分享。你比如说他有的时候就会划着小船，将这个就是踢那些小苗的时候踢出来的那些小苗赠予岛间的邻居，享受赠予和接受的快乐。所以他也是有着一种非常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也经常将最美的花采于桌前，天天赏玩，享受心的宁静和花的狂欢。其实真的是哈，再没有比欣赏美好的事物更让人开心的了，
0: 嗯，
1: 对吧？而且就是包括那个画家也是，刚才说的那位画家呢，他是用他的画笔给这个花园和岛屿注入了明丽绚烂的色彩，有着和西利亚一样的热情和热爱。就是这本书就是诗人和画家共同构筑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艺术的世界。虽然它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主题，但是又给人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艺术享受。
0: 嗯，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啊。今天呢，和燕美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暑期的大自然系列啊。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海啊，讲到了这本书啊，叫做岛上花园。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

0: 朋友。
1: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九，又开始新的一周了。在周一的时候呢，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心理的事儿。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假期来了啊，我们的很多娃娃们都要回归家庭啊。我说这个回归家庭是一天24小时在家里面，很多家长啊都有工作，所以呢就得让老人来搭把手。那作为老人日常的这个生活呀，其实就被打乱了。平常接送孩子，中间呢自己还可以跳跳广场舞啊，打打太极啊，跟老伙伴一块玩一玩啊。但是现在的任务呢，就是这一个多月啊，将近2个月的时间要带娃啊。这娃有时候确实精力比较旺盛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老年朋友应该如何保持身心的宁静，如何保持身心的健康呢？假期带娃别烦躁，吵闹家中静心有方啊。今天给我们带来方子的是两位专家，我们分别请出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心理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啊，严芳严主任。严主任你好。
2: 啊，洪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去的一些波动，可能是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反应。因为我们经常说啊，焦虑是吧？什么叫焦虑？其实焦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的，就是不确定，你不知道下一秒是怎么样。
1: 嗯，
0: 你不知道下一秒这孩子是跟喊你一声啊，还是你这头正在那好好的，他大喊一声，他可能跟小朋友聊天或干嘛，特别高兴的喊一声好，这老年人的心脏可能哐哐哐就开始跳起来。
1: 对，
0: 这种不确定的一个感觉。另外呢，老年人可能就是我们这隔代养育的时候，还有隔代养育的一些问题，就可能像您刚才说，你一关门好，你在外边玩，那可能你觉得他不会出各种各样的一些安全问题，
1: 对
0: 吧？老年人觉得这个孩子在我这儿，可千万别磕着碰着，
1: 是，
0: 千万不要那个有任何的一个问题，对吧？
1: 嗯、
0: 所以这里头呢，就给老人无形中可能增加了一个他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1: 嗯，
0: 我怎么能保证这个孩子安全的一个问题？所以他自己觉得，我从一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责任的这样一个状态，变成一下突然有责任，这个责任虽然是自己的亲孙子、亲孙女。但是他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些

0: 它反而是一种责任心，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一批老人都很有责任心，
2: 非常有、
0: 很有责任心、嗯。他有责任心，从衣食住行学这五个方面都会有啊，既要管好你吃，要管好你穿，还要希望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嗯，这种，因为他们从小也是在这种城乡环境成长大的、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很多的小孩儿就不会这样了。
2: 嗯、
0: 你看我闺女在家里就说躺着挺好，
2: 已经躺平了。
0: 就考得好坏已经不重要了，但是老人受不了，他就会和他有一些育儿的这些理念上就会发生一些冲突。
2: 哎，
0: 这种冲突就会让人显得很焦虑啊，因为。孩子不可能听他的，
1: 嗯，
0: 比如说不让他吃吃雪糕，哎，自己敲门了，等你躺的时候，咔拿一只嘎吃完了，吃完完了还放在桌上还不收拾，
2: 哟，
0: 那你一出来绝对烦呀、啊。
2: 现在这孩子都会下单、就是现在这孩子可跟咱那时候不一样了，
1: 嗯，
2: 咱那时候哪有零花钱呀，哪能自己买东西啊，是不是啊？顶多给你几毛钱打个酱油什么的，
1: 嗯，
2: 现在不好对付，现在这孩子不好对付，这老年人我觉得真的挺难，真挺难的。如果呀，咱们说如果，比方说这个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全都在的情况下，
0: 嗯，
2: 我觉得可能还好，
0: 嗯，
2: 就可以什么呢？比方说有的，如果都在北京，你带一个月，我带一个月，
1: 嗯，
2: 是吧？你一三五，我二四六。如果是不在北京，有的我就看就回去了，
1: 对，
2: 啊，在那个外地待那么一个多月，然后再回来，双方呢都有个喘气的时间。带孩子这事挺累的，
1: 对，
2: 我觉得中国的父母爷爷奶奶都是最好的、
0: 嗯、
2: 但是呢谁没个累的时候呢，
1: 嗯，
2: 是吧，天天又给他洗呀擦呀做饭呀带着玩啊接呀送啊哄睡呀没事还讲个故事什么的，这一套磕下来一天两天没事儿，是吧，你时间长了之后谁也不行啊，
1: 对，
2: 是吧，以前咱们说这个久病床前无孝子哈，
0: 嗯，
2: 我觉得这个带孩子时间长了也没好脾气，是吧？就是。

0: 越是有责任心的，或者是很多老人很难拒绝，
1: 很难拒绝，
0: 很难拒绝。
1: 嗯，哪怕这个扛着挺着也把这事儿给弄下来啊。
0: 是，
1: 这里面其实就会出现心理的不平衡啊。
0: 嗯，
1: 是吧？但凡这个晚辈啊，再说个不是。我估计可能难免家庭就会出现矛盾，甚至是争吵。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比方说我不想一直迁就孙辈儿，我就不想迁就了啊。这种情况下我可以去实现吗？
0: 啊，其实迁就这个词感觉更像是一个父性的一个词。
1: 嗯，
0: 其实孩子现在也可以和老人去商量的啊，包括子女辈也可以商量。如果说感觉老人很累，我带孩子特别累，那咱们就可以协商一个彼此的能够做的时间啊。比如说你周一到周五上班了，那你晚上就休息，周六周日呢就全都回到子女身边了。
1: 子女身边了。
0: 那如果说白天时间确实很累，但也很多一些托管班啊，有一些东西也是可以去做的，并不是说必须和老人待在一块儿。这种，这种情况下，我感觉更多的是一种谈判和协商，协商看看和孩子怎么相处。其实咱们今天讨论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孩子的想法，其实很重要。
1: 是是是，
0: 现在这些孩子们都挺有想法的啊，都挺有想法的，他们最大的想法就是要好好的去玩儿啊，这个事情。其实大家想一想，和孩子们和老人发生冲突，唯一的冲突就是老人没有让孩子玩儿。咱实话来说啊，就这一个词上，你让他玩了，彼此相安无事，都挺开心，但是大家也知道，不可能说一直无限制玩下去。你玩手机啊，玩电子产品啊，这些你不可能一直玩，因为对孩子的成长发育也不好啊，对眼睛也不好。那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和孩子来去商量，孩子能接受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迁就这个词，有时候我感觉更像是孩子对老人和对父母的一种迁就。这种，说句实话，你每天多学一分钟和两分钟，有可能。

0: 一定规则，但这规则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互相稍微可以变化的，不是死的，不能因为一个死的规则而引起一家家里矛盾，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多。所以老人这种刚才那个反复判准说的这个责任啊，你就是你不给他责任，他责任就很大。你这样的话，所以我们有些东西就像您刚才反复强调，有些事儿我只负责吃玩学习事儿，就你们家长的事儿，别找我。虽然我可能是个高知，那这轮不到我现在给他当那个。那个就是给他去讲课的，去辅导他作业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样的话，老人可能压力啊各方面稍微小一点，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他的心态也不会那么紧张，也不容易那么容易崩，是吧？所以可能会反而他稍微轻松。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你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下去处理一件事情，和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处理一个事情，绝对是不太一样的效果啊。
1: 因为你轻松的话，孩子也能轻松啊，
0: 对，
1: 能感受到吗？
0: 对对。
1: 所以对于这个孩子，我们经常说减负，对于老年人朋友来讲，也应该帮他去减减负，尤其是心理上的这个负，太有责任感了，是吧？太希望他得着体美劳全面发展了。老人如果是独自承担全天看娃的这个任务哈，作为这个子女来讲，说真的没时间，我就是天天出差，
0: 对，
1: 然后呢也回不来，就只能一股脑的给您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

部里聊的朱光潜那个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反复提到一句话，生活是第一要义。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啊，很多子女来讲，说工作忙是吧，我这天天出差，我一年365天，我300天都出差。其实这种情况下，应该适当的在假期提前计划给自己留出一些假来。真的是这样，就是说，有的时候。

0: 一周，早下班一会儿，能帮孩子带一会儿，完，只要你能稍微清闲点儿，带老人出去转转，不一定非人，因为好多老人你让他跟出去，他不愿意出去，但你有那个心，有那说法，哎，老年人觉得心里平衡了，
1: 哎，你想着我呢。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互相的一个理解吧，我觉得像刚才那个。

0: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1: 私语时，
0: 懂心里，
1: 懂心里，
0: 更懂你，
1: 更懂你。
2: 今夜私语时，懂心里，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今夜私语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又到了毕业季哈，每到毕业季的时候都是一次告别和再启程的时间节点。那这个时候您需要带上什么样的心理装备哈？今天我们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爱民来聊这个话题。刘爱民你好。
3: 好，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毕业季不是终点，而是告别与新的启程。是用断舍离告别青春，还是丑萌的表情包排解焦虑？网络热议的话题藏着怎样的集体情绪？告别校园奔赴山海，是解脱还是迷茫？人生少不了不断的告别与启程，你需要怎样的心理装备？从分离焦虑到身份重构，从同辈压力到自我确立，心理上的不断成长是成年的开始。今天的今夜私语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爱民，跟您讲讲告别与启程的心理装备。
0: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

0: 于是孤独求伴，然后这个关系可能给我带来的是很多负向的消耗。
1: 对，不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0: 嗯，所以我倾向于说我毕业拉黑。
1: 我就拉黑全班。
0: 哎，我转身我跟其他人的关系都很疏离。
1: 对对。
0: 可能本质上是两种人格特点和跟各自的这个际遇和过去的经验有关系哈。
1: 一定是有关系的啊，就是它是不同的一种感受和体验。一方面叫做我潇洒的走。
0: 嗯，
1: 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也就是不带走任何哈、所以他就把这个整个就切割了。
0: 嗯、
1: 那这种切割来说的话，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可能他内心把这沉重的包袱终于可以放下了啊。当然你说他决绝的走，他也许说我以后再也不跟你们相见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垃圾啊，或者说不堪回首的一段时光。与过去的切割呢，我觉得他可能断舍离的情况下的他比较决绝。
0: 嗯
1: 啊，但是这种决绝我认为如果是100%的话，就这样的话认定，那我也得给这些同学呢就是提个醒。
0: 嗯，
1: 其实有可能你就杀伤了一些曾经对你很好的一些同学。
0: 嗯
1: 啊，因为有可能你因为某一个创伤把它就像散弹枪一样啊，把它散射了。
0: 嗯，
1: 所有的你可能认为大家都对你不好。
0: 嗯
1: 啊，这可能戴着一个有色的眼镜去看待这个过往。
0: 啊，
1: 这个如果你延续下去，你马上从学生时代要进入到社会的一个真正的社会工作者的时代的时候，那可能没有你同学之间。

0: 有些人的确没有你那么的敏捷和迅速啊，能力没有你高的时候，那在这个团队当中，那你是不是得需要包容啊？对吧？你需要的是容忍。
1: 对，
0: 你并不能说啊，这不好，这不好就代表这个团队不好啊，这代表着这个企业不好，然后你就觉得那不行，散了吧，我走吧。
1: 此处不留爷哈，或者是此处配不上我这样的爷。
0: 对呀、啊，就是觉得清高嘛。实际上就折回来，我们说你在校园里边的时候，你说得今天毕业了啊，咱就好，从此再也不见，是吧？我其实给一个相反的，你比如说我就。你经常去各个城市去出差啊，或者是说我出诊、或者是去讲学等等，这些都有。那有些时候发布，不管是朋友圈也好，或者说在一些平台当中发布个行程，那可能就有一些意外会来，就是说有些同学、
1: 有些同学，对、
0: 对，
1: 有些朋友、还有一些您曾经的、
0: 帮助的人、是吧？大家都成为朋友的话，就觉得说，哎，那
1: 老师您来了，
0: 对，老师你来了，那就咱们约个时间，是吧？我说那抽个时间待一起啊，无论。多晚，我觉得那种幸福感啊、就是咱不能说叫你到这个城市叫有家的感觉、至少你不是孤独的，
1: 也不是绝对陌生的，
0: 对，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你说我都拉黑了，然后你说你发啥消息、别人也不知道、或者别人也觉得你都拉黑我了、或者从哪儿朋友之间间隔的时候知道了，也没有那个意义，对吧？
1: 哎，还有一个，从我们这个年龄段回望哈，就是、同学呀、师长啊，当你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尺度上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时候，他对你的人生会有一种镜像的反馈。你会看到，对吧？对方的发展、为人处事，他在一些重大的职业、婚姻、孩子教育上的这些选择，其实是可以给你很多启发的。
0: 对，因为你从人家那里面的话，完全可以学习啊，
1: 经验教训，
0: 对呀、经验教训，
1: 比你长者的经验教训和同龄人的一些选择上的智慧哈，实际上很多时候可能就给你有启发，帮助你卸下了思想包袱。
0: 对，
1: 他的不同的选择，可能就让你看到如果当时我可能选择了另一条路的话，你也不会过度去美化他。
0: 对对 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现在的学生，我期待就是说他们别太理想化啊，就是说我们会认为我想说哪个对方都应该恭维着我，都应该是说听我的，按照我的安排，按照我的思路来，实际上
1: 这是一种自恋。其实上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不管是每一次毕业的告别，还是说逐渐进入到更剧烈的竞争中哈，实际上学习的这个不断的选拔，还是进入职场，这个不断你适应去适应新环境与既往告别，这个是一个逐渐卸下自己那个自以为是的自恋的过程吧。
0: 这个需要就是不断的去来在这里面碰撞，有些时候的确我们会碰的就是说自认为可能会头破血流。我记得我当年刚工作的时候啊，年轻啊，就觉得说，在学校里边可能什么样都可以问啊，就因为老师
1: 对你是很包容的。
0: 包容的，但也有不是，也有，因为我印象当中有一个，他属于校办工厂，我们那时候还有校办工厂的一个老师傅，这个正好他在装那个车里边的东西，随口可能我也无意识啊，我就问，我说这是干什么的？我就印象特别深，当时那个老师傅就说，你不该问的就别问啊，其实就是你会觉得很受拒绝，很创伤啊，但是如果到现在，恐怕那学生可能或者说你刚工作下去，那可能跟你就直接就吵起来了，是吧？在我们那个年代，可能那个时候觉得，那可别多嘴啊，踏踏实实的，那可能这就给相当于长辈告诫你一下，你哪些是该问的，哪些是不该问的，哪些不能越界，对吧？这也是一个职场的一个先敲一下啊，敲敲你现在不是像一学生说随便想说什么想说怎样就说怎么样啊，这个我印象很深，也给我就我觉得对我未来其实都是就是警醒
1: 啊。你看，所以我们是通过外界对自己的反馈来不断的调整自己的，
0: 对
1: 吧？您可能当时是一个特别开放的，特别好奇的心态，
0: 对，

0: 是因为啊，家长啊，外界呀，啊，同龄人的比较啊，给我带来的焦虑。
1: 对，
0: 因为面临身份切换的时候哈，我想这个不管是进入社会的这个毕业啊，你不管上到博士哈，你也要面对我最终要进入社会，
1: 你最终要进入社会
0: 啊，还是说我哪怕就是个小升初啊，我哪怕就是一个中考之后的啊，
1: 对，
0: 上高中，那么他都会有一个进入新环境的。
1: 对，那么他进入新环境，他的心态也会要变化啊。当然在这等待的过程当中啊，既有彷徨，有的人可能充满了希望，也有人觉得恐惧啊，其实这都很正常。
0: 嗯，
1: 那你当面临一个新的地方啊，我们实际上比如说去一个陌生的城市，你的那个心情，你的紧张，你的恐惧，这不是很正常吗？对吧？你有憧憬啊，当然也有胆小，是吧？万一这个迷路或者说怎么样，这个耽误了时间，耽误了行程，怎么样，那都有可能。
0: 那您看。正在面对毕业季或者是明年才正式毕业的这些孩子哈，有一个状态就是他想的远比他具体做的多啊，他可能会想，哎呀，我是该找工作了哈，但是又停留在这个每天的日常里啊，可能有一些虽然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情啊，去让他把这个日常就耗过去了。再一个就是他需要考试吧，对吧？有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可能现在都需要公平的笔试面试这个阶段哈。
1: 对，
0: 哎，结果考了几次啊没过，可能自己的这个心理压力就很大了，就觉得哎呀我都考不过吧，一想到要考试就特别踌躇。
1: 其实大家真的别担心啊，因为我前两天我一个多年前的一个学生正好到我办公室去聊了聊啊，说那个老师，我前段时间参加了考试啊，然后呢我那作文没写
0: 啊，没写
1: 啊，没写，但是我考了这个61分
0: 啊，
1: 就是他作文还没写，
0: 公考
1: 啊，对，他
0: 国考
1: 整个这作文没写。我说为什么没写？我说我就试一下去，我试吧试吧啊。然后说的什么呢，给我增加了巨大的信心。我今天没把它当回事儿，但是我就想看看我行不行。哎，虽然我作文没写，但是我这样的基础分，我说那没问题，咱先试一下。哎，我欣赏的就是他这种敢于试的勇气。说谈到咱们比如说现在毕业季，那你一定要去试一试，你不能说哎呀这个很难，别人说了很难你就不去了
0: 啊，我就退缩了。
1: 对，
0: 我还没有开始我就退缩了，
1: 那我凭什么不去上战场试不试啊？
0: 对
1: 吧，我干嘛让人家说啊，我连上都没上过，你连尝试都没尝试过，那你永远不知道
0: 啊，
1: 所以一定要尝试。我觉得我这一路走来，我给我印象最深的啊，就是我就多次跟我的学生也好，或者跟我的朋友们去讲，我当年是因为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软件的升级，就因为我没敢去点，我当时记得这个电脑技术水准也不高，我还自认为很牛，把那个电脑整个删了，我又重新装了一个这个软件，当然我那活干完了，但就是把我之前所有的记录就
0: 全都清空了
1: 啊，然后事后的话，我啪点那升级的软件，大概真的就几 KB 啊，我就因为先前会认为他那儿卡网速也不好，咔得卡个半个小时，就耽误事儿，后来我想啊，就是通过这一件事情。我就反思啊，你说我这因为真的捡了这个，丢了那么大一个的东西
0: 啊，
1: 后来
0: 你就为了升级这个软件，结果把你原来的内存里的东西都清空了，
1: 全删除了，对啊，
0: 格式化了，
1: 对啊，我就这要不然的话装不了。
0: 嗯，
1: 其实实际上呢，你要在这个后来我就想，我怎么先试它一下，大不了我再格式化去不就省事儿了吗？对吧？万一它要迅速的就那么小的，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即将面临我们新的生活的时候，勇敢
0: 的
1: 去闯一闯，
0: 新的身份的转换，
1: 对，
0: 我想很多人可能是怀着一定的期待，然后多少有点忐忑，可能多少也有点焦虑哈。
1: 忐忑的肯定是要有，你比如说我们面临着，比如说人家有的是继续这个。
0: 有继续深造的
1: 深造是吧，
0: 有就业很顺利的，
1: 对，人家或者也有一些这个特一技之长，仿佛我们好像就是我都均衡啊，但是我又没有哪个特突出的时候，那反而倒成了一个这个时候的一个牵绊
0: 啊，
1: 就我到底行不行，我哪儿行，是吧， 我或者是说我在家歇一歇可不可以？我认为歇一歇也可以。
0: 嗯，
1: 凭什么不可以啊？
0: 嗯，
1: 是吧？
0: 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定的心理装备来让自己的心情更平复一点哈，又能够积极的从当下入手去完成这个重新的启程。
1: 对，
0: 嗯，好的，节目的下面呢，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爱民来聊这个话题：毕业季告别与启程的心理装备。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
2: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3: 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2: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3: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4: 我会在那里等你。
2: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3: 今夜思雨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2: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夜思雨时，
3: 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0: 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

0: 气温3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倾听，沉静，放松，
1: 治愈。

借岁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在毕业季哈，如何做好告别与启程的心理装备，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爱民来跟您聊这个话题。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毕业季不是终点，而是告别与新的启程。是用断舍离告别青春，还是丑萌的表情包排解焦虑？网络热议的话题藏着怎样的集体情绪？告别校园奔赴山海，是解脱还是迷茫？人生少不了不断的告别与启程，你需要怎样的心理装备？从分离焦虑到身份重构，从同辈压力到自我确立。

0: 式的告别青春哈，还是可以调侃的用表情包啊来缓解一下自己的压力，终究你是要再启程的啊。这个启程过程中有一定的解脱，也会有新的迷茫和焦虑哈。你看有一份调查，2026年的青年情绪白皮书显示，大约有62.8%的青年处于中高压力的状态。对于AI 正在重塑职场，重塑职业逻辑哈，招聘逻辑，那么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去调整心态，来让自己更好的去适应这个时代的潮流哈。
1: 的确啊，因为 AI 的迅猛的发展，可能让我们很多的学生就是觉得，哎呀，这个我肯定比拼不过他，是吧？打了一个我们的一个措手不及，然后我们所学的专业啊，当年可能还看着还比较流行，但是现在 AI 的一出现，好像我们这就是一夜归零了啊。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这么样的恐慌啊，我觉得不管它是 AI 的出现，包括我们以前说这个，比如说手机的出现，以前的电脑的出现，互联网的出现，其实每一次的变革啊，我们现在需要用一个叫做类似于过去说叫互联网加，或者说我们现在最流行叫 AI 加的模式，只是说你在你的这个研究的方向、学习的方向当中，你把它加上这个，我认为其实很好啊。我去年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这个清华大学的沈阳教授啊，我们在一起在谈到关于 AI 的时候，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前沿的这个践行者，我认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这里边也可以跟大家来说啊，
0: 分享一下。
1: 对，他带着很多的研究生不同的方向啊，他用 AI 加什么呢？一个是说，你比如说我画画，那我可以 AI 加画画，你去训练他啊，你去练练练的话，他比如说这1000张画是什么样的感觉，10000张画是什么样的感觉，当你练到100000张的时候，才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啊？你训练他啊。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让他去来编曲、音乐、美术、体育，所有东西都会去练啊。每个方向他有不同的研究生啊。那么当然，他以去年来说的话，他从这个 AI 的绘画啊，据他讲，至少变现已经超100万。所以这个来说，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即将毕业的这些个学生来讲，其实要积极拥抱新的科技。但是呢，作为传统来讲的话，那我觉得那种匠人的精神，你还需要的是沉淀。就是你不必那么样的一个急躁。包括我们去一些我们的非遗的工匠的那个他的展览的时候，我们去看，当然那个还有很多是保密啊，就是他参观他的那个工厂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都是年轻的啊，就在那儿一针一针的啊，一下的。我觉得其实你把心态静下来，以前我会认为都是这个中老年人，但是我看到他工厂里边很多年轻的就在那儿，我在想，比如说20-30年之后，那他们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业内当中的翘楚，他就是某个大师
0: 啊。
1: 所以我们的这个即将毕业的这些学生来讲的话呢，你要扎根于一个地方啊，有的呢真不是需要你急于求成的，你就要稳扎稳打，是吧？当然你比如说我们有些学生，我认为呢，就是我不是说反对必须要考公啊，考这个事业编，其实我个人认为你的人生旅程啊需要精彩一点啊，需要多彩一点。那怎么办呢？我认为一些大厂应该要去看一看啊，哪怕在里边我们干个1-2年，我换另外一大厂，你要先把这个规则和前沿的东西你先去感受一下，因为你书本上的，你之前书本那确实是落伍的，确实是跟不上时代的，对吧？但是你能不能说理论加实践，你上里边转一转，你把这流程弄完，你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汲取，我认为哪怕将来也有可能你也去创业，可能真的变成新的一代天骄，可能就是你们。
0: 另外我觉得大家现在能找到的一种松弛，就是它不是一个绝对的绩优的考量，对吧？
1: 对，
0: 我不是一定要一个所谓的成功学，我不是一定要出类拔 拔萃，我不是一定要成为一个从尖子生到这个成功学的过程哈。
1: 对，
0: 我可以是一个大多数哈，但是我能活成自己。
1: 对，我就是那颗螺丝钉嘛。其实我未必说光彩，是吧？说那么耀眼不一定。您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日子啊！我认为这不是躺平，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我得知己知彼。我去讲课，我都在说，首先先知己知彼，你得看清自己，是吧？然后我不断的去发展和完善自己就可以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妄自菲薄。那对于我们这个毕业季的学生来讲，彷徨肯定正常。我即使找不到工作，我要冷静的观察，我去看一看，我也不气馁。我多去尝试尝试。你看我去年的一个帮助过的一个学生，他找我来，他说老师，我正好在你附近，我再过来待一会儿。我说你这干什么呢？他说我这个时候我兼职先做那个外卖
0: 啊。
1: 我因为这男生嘛，体格特棒。他说我这个我用这一两个月我就跑了我这个附近的第一。我说你注点意啊，我说你大晚上你要注意啊。我说你看我经常开车，我有时候我都让着。他说那天是摔了我一下，唰我就摔过去，我就打结构我就起来了。我说咱别玩命啊，但是差不多。他说我就要试试这个转一转，我看看我的能力。我因为这个学习跟这个之间是不一样的，我要体验一下。
0: 对，从书本的知识到特别实践的，
1: 他在这里边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之后的话，他说我觉得我这时候我为什么非得玩打游戏啊？我晚上跑跑，我看看，哎，我能至少我在这附近生活地方，我以前我都没有转过不同的楼，我都没见过，我光在那儿看那个我那电脑，说我见了，哦，原来这里面怎么走，如何
0: 真实的世界是怎样的。
1: 对，其实我们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我们光沉迷在我们的这个
0: 虚拟的世界里面，
1: 你更多的去看一看，走一走，是吧？你接触一个人生的百态，也可能说今天就是赶上雷阵雨了，是吧？
0: 对，
1: 哎，但是你在这里边闯荡一下，你证明我是一男子汉，
0: 对，
1: 啊，我不服输，我自己凭我自己的这个力气去赚到的钱，这很好啊。
0: 对，哎，您说的这一点很，我觉得非常值得，赞赏，就是，我即便才高八斗。我考试成绩很优异，我仍然可以去做一个非常具体的工作。
1: 对，
0: 我是一个名校的毕业生，但这个跟我能够去脚踏实地去做一个非常普通的工作，这个并不冲突。
1: 不冲突，因为我觉得

0: 上啊，我爸妈也看不上，我怎么能去干这个呢？
1: 嗯，
0: 啊，但是实际上你看，其实任何一段路也没有白走的路，
1: 没有
0: 一个特别简单的工作，它就是从接电话到送外卖到扫地生里面都可以有对你的成长。
1: 对，就是你看你怎么的心态了吧，
0: 嗯，
1: 对吧？你这他跟我讲，他说你看我这样的话，我下边还一个妹妹，
0: 嗯，
1: 他就不会天天去来总看那个手机了，他就觉得说，哎，那我哥哥还借个缝来回去，我得等等他这个什么时候？
0: 啊，
1: 你看。亲情之间也能
0: 也有新的互动，
1: 新的互动
0: 和互相的启发。
1: 对，然后他就是通过这个送这个外卖之后，他有很多的感悟。因为以前来讲的话，他可以说是很自恋自傲的那种状态。
0: 嗯，
1: 我觉得他那个成长真的是令我刮目相看。

0: 对，
1: 去培养自己对这个真实世界，对于不同职业领域的认知。
0: 那是
1: 这个，如果是把自己放在更多的上学期间啊，利用假期啊，去对这个世界，对于职场有更真切的、真实的体验。
0: 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大学生来说，正好即将这个所谓的暑假当中的时候，去来体验生活。
1: 我觉得很多像您说的哈，不管是他是北大的研究生，对吧？他实际上在读书的过程中，实际上接了很多具体的项目，去来实现他跟市场的对接。
0: 对，
1: 或者是还有一些，从学科从本科啊，再去回到去接受职业教育啊。因为职业教育里面它跟这个直接的工作岗位的对接其实是更紧密的，这样你学以致用。
0: 对，我们就有一个这个从那个时候上了热搜的，就是说这个本科又考回大专去。为什么那还那么抢手，极其抢手，就是说技术人员就说那个缺口量非常大。是吧？那就像我们前一天我也看到这个刘强东发表一个言论，就前面说 AI 来临没关系，我这些兄弟我不会让他失业，我先让他去学修理，因为机器送货，但是这机器也是坏的
1: 啊，
0: 对吧？我先去修。
1: 最不能替代的 AI 会替代白领哈，我们这种文字工作的
0: 对
1: 这个机械臂也能会替代一些纯技术工种，但是需要一定灵活度的蓝领。那个是无法被替代，
0: 他
1: 既要动手又要动脑，又要去适应不同的环境的，
0: 他是无法替代的
1: 、
0: 对吧？我觉得自己那个想法其实他真的是前瞻，就是我觉得企业家真的就是有一些前瞻啊，他看到了 AI 他的发展，那必然，你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已经有无人的那个送货的车，对吧？或者说近那一公里的时候那种无人送货的车，但是它毕竟是机器，它也需要人的维修。我觉得人家先看到你发展这儿没关系，你都发展越好没关系，我后面能给你维修，对吧？
1: 对，所以从毕业走入社会，它不是一个突然我就到毕业的时候我才开始考虑职业，才去想，对吧？它其实是可以有前奏的，一边学课本知识啊，一边去深入社会，有更多的观察和真实的实践。
0: 对，
1: 这个你对世界的理解会不一样哈。再一个，你看我们去应对告别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仪式哈？哪怕是你看从毕业照到散伙饭啊，到一次宿舍的夜谈啊，还有我们可以给同学留下，以前会留这个纪念册哈，
0: 我们还
1: 都写
0: 两句是吧？
1: 对，现在其实形式就可以更多更丰富一些哈，甚至是拍一个毕业电影。
0: 对，就是我也注意到最近可能给我推送了很多的这种视频啊，有的人呢就是一个人就说那个我看一个女生和哭的是稀里哗啦，说你看我不忍啊，这个室友一个都走了，就剩我一个，然后我们再做了一遍。然后也有的这里边的六七个啊女生来讲，这是我们最后的一啊，这半夜两三点，然后
1: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卧谈，
0: 最后一宿在这个
1: 啊，最后一次，第二天就要离开了，
0: 第二天要搬
1: 走了
0: 啊，就是这宿不睡。是吧？其实你看有哭的稀里哗啦的，也有的是特别开心的纪念啊，也有。

0: 方式和仪式。
1: 对，太多了，是吧？
0: 而这样的仪式去构建毕业时候告别的心理，也是很有帮助的嘛。
1: 很有帮助。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在一个人生在一个阶段的时候画个

0: 的理解往往是在对青春的回望的时候。
1: 真是啊，现在一想、哎呀，一回想都是30多年前，觉得时间太快了。
0: 对，回望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那个

0: 没有，
1: 我必须进入体制，
0: 不一定
1: 上班。
0: 对，因为你要根据你的性格特点啊，因为有些人的性格特点，你在这里边的时候未必适合这个体制啊。
1: 嗯，
0: 对吗？
1: 对。
0: 那么有时候你换个环境，你可能真的叫游刃有余。
1: 对
0: 啊。所以其实对于未来来说，我觉得你充满着生机，充满着可能，我认为就是一切皆有可能。
1: 是要看到自己拥有的宝贵的青春的财富和各种可能性哈，积极的去探索和拥抱。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爱明的做客，谢谢您。
0: 朋友们，大家咱们以后接着聊。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卫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3: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九鼎一看暖暖变脸失色的生了气，忙不迭地陪着笑说，
4: 对不住对不住，嫂子，即使没有这回事儿，就算了，算我没问行吧。你可别生气，你如今是主任夫人，气坏了你，主任要找俺算账可咋办啊？
3: 暖暖虽是嘴上硬得厉害，把对方吓住了，可他心里却慌得很。看来村里也已有人知道了这件事，这要是在村里传开，那可是太糟糕。
4: 你给我说，九鼎，你刚才这话是听谁说的？算了算了，算我没问，中了吧？
3: 九鼎笑着讨饶，
4: 给我透个实话，你是听谁说的，让嫂子我心里也好有个底。
3: 暖暖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
4: 是听锤子说的。锤子在你们赏心院当保安，有天晚上睡觉时分，他突然听见一个男住客在房子里

0: 和一个女的吵闹，他就敲门进去，想问问是咋着回事。结果进去后才看清，和住客吵闹的那个女的是做按摩的。他就劝那按摩的赶紧走，不要影响住客歇息。不想那女的哭了，说那男的才给50元，明摆着是欺负人。边哭还边拿出一张50块的票子和一个用过的避孕套让锤子看。锤子大吃一惊，他这才知道那些按摩的女人还干这事儿。暖暖感到自己的脸越来越热，他不用查对就知道那些话是真的。他几乎不敢抬头去看九鼎，那阵子地上要是有个裂缝他都想钻进去。天哪，丢人，在你眼皮底下出了这事儿，真丢人。之后他是咋样和九鼎告别的他已经忘记了，他只记得他从湖边刚一回家就躺下了。他是又生气又自责，我为啥就对他们那样放心呢？我为啥早不去了解清楚呢？村里人知道了这种事情会咋样说自己啊？吃午饭时开田回来了，刚一听到他的脚步声，暖暖就起身下了床。他对丹根说，叫你爹进来。丹根跑到外屋，把开田刚一拉进来，暖暖劈头一句话就是，把他们赶走。
1: 把谁赶走啊？
0: 开田有些懵里懵懂。那六个按摩的，
1: 不是说赏心院那边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了吗？
0: 开田皱起了眉头。可他们依旧在坏咱们的声誉，只要赏心院里有咱们的股份，他们做的事情别人就会记到咱们的身上，你想抹都抹不掉。
1: 我看你是想多了，谁都知道赏心院主要是人家五洲公司盖起来的，人家又有人在这儿当经理，咱只是帮人家管一些琐碎事情分点红，咱操那样多的心干啥？那六个按摩的姑娘是薛经理从省城带来的，咱把人家赶走，薛经理会咋样想？道理上能说得通？得罪了五洲公司有咱的好？
0: 这种事儿你假装不知道就行，干嘛那样认真啊？你是这样想？暖暖瞪住开田，出事了咋办？
1: 能出啥事儿？一个愿给人按摩，一个想被人按摩，都是两厢情愿的事儿，能出多大的事儿？就是有点动手动脚，只要他俩不说谁知道。再说真要出了事儿，五洲那边有薛传心，咱这边有我，也不会要你操心。薛经理不是说过不让你管赏心院那边的事儿了吗？你今后啊就在这边把楚地居里的事儿管好就成。好了，吃饭吧。
0: 开田说完就有几分不耐地向灶屋那边走了。暖暖越发生气，叫道，
2: 好好，算我多吃萝卜淡操心，从今往后赏心院就是出了天大的事儿，我也不会再问一句。
0: 说完就又赌气地躺下蒙头睡了。暖暖是第二天早饭后才去楚地居的。青葱嫂一听说暖暖今后不再去赏心院上班，就在楚地居这边管事时，舒口气高兴地说，
2: 好，这下子我这心就放松了。你不知道呢，有些原本定下住咱楚地居的客人，一听说赏心院里有按摩的姑娘就又搬那边住了。你让我经管着楚地居，我留不住客人可是咋办啊？心里老揪着嘞。
0: 暖暖说，
2: 没事儿，咱不靠那个，客人少就少赚一点，又不等这点钱吃饭。
0: 在和城里宾馆没有两样的赏心院住惯了，再回到楚地居，暖暖一下子感到这里的条件确实太差。过去没有赏心院时看着楚地居各样还都挺好，现在两下一比差距就比出来了。看来 要想吸引游客，应该对楚地居做些改建和改变。好在现在家里有钱，暖暖想拿出一部分钱来办这些事。暖暖办的第一桩事是给每间客房加一个卫生间。过去客人夜里上厕所都是穿上衣裳跑到院子外边，这对城里人来说太不习惯。楚地居是平房，加个卫生间不是多难。暖暖先让工匠们在院子外边埋好管道，然后在每间客房后边盖半间小屋做卫生间，在客房的后墙上开个门相通就行了。第二桩事是在楚地居里搭了一座大棚子，里边摆了桌椅和沙发，又设了个柜台，让一个雇来的姑娘买些日用杂品和茶水，还放了一个电视机，客人们可以在里边吃零嘴、喝茶、拉呱、看电视。第三桩事是楚地居的房前屋后和院中的空地上，像赏心院那样全种上花花草草。这三桩事一办，楚地居就像个样了。可暖暖并没提高食宿费，每个客人连住带吃，一天仍交100元。来住下的客人都说，在这偏远的西岸乡下，花100元就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吃上这样的饭菜，真合算。暖暖如今只管楚地居里的事儿，对赏心院那边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即使他们在表演离别节目时，暖暖也不看一眼。薛传新的所作所为太让他伤心。本来是一起创业的，仅仅因为自己对一件事有不同看法。

躺在床上睡会儿午觉。忽见青葱嫂慌慌地跑进院问，暖暖，你知道赏心院要扩建的事儿吗？暖暖摇头答，没有，没人跟我说，不给我说更好，我何必去操那样多的心。你也别管这事儿，与你更没关系。哎呀，与我关系大着嘞。青葱嫂着急地拍着大腿，你知道他们是咋样扩建的吗？要把俺家的院子和俺们院子旁那块种黄豆的责任田，还有九鼎、占坤、詹同芳他们三家的院子和责任地都圈进去。哦，暖暖吃惊了，圈那样大的地方？是呀，今上午薛传新和开田已经去和你长林哥说了，要俺们准备八房搬家，一间房给俺们补贴600块钱，到村南新划出的一块宅基地上再盖新房。你说600块钱能盖起一间新房，这不是天大的事儿吗？住了多少辈子的老宅子，哪能说搬就搬啊？再说院子旁边那块责任田有3亩多嘞，那可是块长庄稼的好地儿，这些年俺们一直在施肥收拾，把这块好地儿占了，俺们以后咋办啊？说是给俺们1亩5000块的补偿，补偿费吃完了可怎么好啊？有地是年年都有收入的事儿呀。暖暖听罢也吃了一惊，说，青葱嫂你别着急，他们要扩建赏心院的事儿，我真是一点儿都不知道，我这就去给你问问。暖暖说罢起身，将单根塞到青葱嫂怀里，就快步出了门。开田和薛传新正在赏心院的餐厅小雅间里喝酒，暖暖推开门时，两个人正在满脸欢喜地碰杯。听见门响，大约以为是服务的姑娘们来上菜，也没扭脸。只听薛传新说，来，为咱们赏心院的扩大再干一杯。开田说，地的事儿你只管放心，包在我。放心个屁！暖暖打断了开田的表态。薛传新和开田这才扭过脸来。薛传新急忙起身让着，来来，暖暖，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们刚把酒摆上，你可就到了，快先坐下喝一杯。开田的脸则在阴着，大约是为暖暖刚才打断了他的话不高兴。赏心院是真的要扩大？暖暖没错，只是站到他们面前问，这是我和邝主任一起做的决定。薛传新只在嘴角含些笑说，我想你一定看到了，四面八方的游客正在涌来，楚王庄正在成为一个新的旅游胜地，它的楚文化遗存，它的寺院建筑，它的湖烟之谜，它的碧水青山，它的农家生活场景都引发了城里人的观览兴趣，可以说楚王庄的开发前景不可限量，未来会有大批的金钱等着我们去把它搂到怀里。而我们眼下的接待能力还不行，高档房间太少，消费项目不多，很多客人的钱还没有消费掉就又走了，因此我们一定要尽快对赏心院进行扩建，除了扩建客房之外，我们还要建网球场，建大型舞厅等，这和我们五洲公司的发展战略也相符合，眼下很多旅游公司都在城市里苦心经营，可我们五洲公司把目光转向农村，我们认为城市因为同一化，其观览的价值正在逐渐变小，全中国大小城市的建设正在趋向千篇一律，城市的各种房屋看上去都大同小异，看一座城市

0: 城下边，正等待我们去夺取。我把扩建赏心院的计划向我们五州的总裁一汇报，立马得到了批准。这也是为了更快地拯救没落中的楚王庄，为了老百姓。别说的那样好听，你扩建可以，但不能扒村里人的宅院，更不能占耕地。暖暖冷了脸说，农村人盖所房子不容易，常常是花了一辈子的积蓄，你给他600元让他扒了重新盖，他咋能盖得起？再就是责任田，那是他生活的依靠，你只给几千元就把他占了，他们把钱花完以后可靠啥过日子？
1: 哼，你既不叫扒宅院，也不叫占耕地，你让我们怎么扩建？叫房子盖到天上？
0: 薛传心不由得站起叫了起来，村里不是还有空地吗？
1: 可那些空地和赏心院根本连不到一起，你让我怎么办？
0: 我过去给你说过，你要真想扩大投资，可以建一条楚卫小街，那样就沿着村中的南北大路两边建，既不占人宅院，也不占人耕地，多好。再说办啥事儿都有个度，眼下赏心院和楚地居的这个规模，既接待了游人，又不影响村里人的生活，咱们既赚了钱，村民们也都受了益，要是发展过了度，就会影响到村里人的正常日子，弄得鸡飞狗跳的，那样有啥好？你就真敢保证游客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城里人的游兴是在不断变化的，新开发的景点也越来越多，咱这个地方毕竟交通不便，不能把事情想得太乐观。
1: 好了，你少说一点。
0: 开田冷冷打断了暖暖的话，
1: 对旅游这行当你还有人家薛总懂得多。
0: 明摆着的，游人是越来越多，眼看有钱摆在那儿，咱为何不划拉来到怀里
1: 扩？
0: 暖暖一听这话，脸也拉了下来。我不管你扩不扩，可你们要是因为扩建赏心院去扒青葱嫂和九鼎他们几家的房子，去占他们的耕地，那可不行。
1: 暖暖，你这不是胳膊肘向外拐吗？扩建后赚了更多的钱也是咱们两家分啊，又不是我们五洲公司一家拿走。
0: 薛传心摊着手，
1: 你的脑子好像不如过去活泛了吗？
0: 我这不是胳臂肘向外拐，我这是在给别的人家留活路。钱当然我也喜欢，赚多了我也高兴，可不能因为咱赚钱就断了别人家的活路。

0: 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占领。你们要想被拯救，就要接受我的占领。当然，我的武器不是枪炮，是人民币，是资本，明白？薛传心有些急起来。
1: 你急啥子？
0: 开田示意薛传心坐下来。在楚王庄又不是他说了算，按咱们原来的计划办。暖暖的眼瞪了起来，叫
2: 邝开田，我把丑话给你说到前头，你要真敢扒别人的房子占别人的地，我跟你没完。
0: 开田不再说话，只是端起酒杯兀自喝了起来。暖暖那天回到楚地居，给青葱嫂说，
2: 你别着急，不管他们谁去让你扒房腾地，你都不要答应，我谅他们，没人敢强行去扒你的房子。
0: 青葱嫂听了这话才有些放心了，说，
2: 我赶紧回去给你长林哥说一句，好让他也放宽心，他中午一听到让扒房的消息就气得不吃饭了。
0: 青葱嫂走后，暖暖坐下歇了一阵，正想去院子里洗单根的衣裳，忽又见麻四嫂抹着眼泪哽咽。

0: 急忙递个椅子让他坐下。
1: 这个月你给他发了导游费后，他推三阻四的不想给我，后来我要的急了，他给了我360块，说这个月你只给他发这么多。我当时就不信，你过去明明说好给他每月500的，不会只给他360，我相信你不会赖他这点钱。我知道他给自己留下了140元，可我当时没再多说，我想悄悄弄清他攒钱干啥，就注意留心他的行踪。你知道我最后发现了啥？
0: 啥？暖暖被麻四嫂的认真神态逗笑了。
1: 不就是140块钱吗？值当的，你得让他有点买烟买酒的私房钱。我发现他没事就往赏心院跑。
0: 去赏心院有啥了？
1: 他这导游员是两下里有团都要带的，我过去在那儿主事儿时也让他去带过旅游团。再说他在离别节目里演着重臣，在赏心院那边有不少熟人，他可能是过去找熟人拉呱嘞。
0: 暖暖依旧含笑劝着。
1: 是呀，我一开始也像你这样想，以为他是找熟人玩呢。可昨天晚饭后，我看见他又去了赏心院，恰好他舅那时骑车来找他有事儿，我就去赏心院里找他。你猜猜，我最后在哪里找到的？
0: 在哪儿？
1: 暖暖一下子意识到了什么，笑容没了。在一间没有住游客的房间里。我去问那个值班的姑娘见没见俺娃他爹在哪间房里，她摇头说没看见。我就一间房一间房的挨着找，最后在没有住客人的19号房子里听见了他和一个姑娘的说笑声。我有些奇怪啊，谁家的姑娘会和他在这儿说笑啊？我上前推门，门在插着，我当时心里就一咯噔。一男一女在屋里把门插着说笑，这是想干啥？我就绕到后窗那儿，找了个窗帘缝向里看。你姑姑，我看见了啥？
0: 暖暖没有说话，脸却先红了。他已经猜到四嫂看见的是啥了。
1: 一个不是咱村的姑娘赤了上身骑在他的身上，他正眉开眼笑的晃人家呢。那个猪呀，猪呀！
0: 四嫂又哭了起来。暖暖上前拍着四嫂的肩膀，四嫂就又嘤嘤的哭着说：
1: 我当时啊不敢惊动他们，我怕我一喊叫人都围过来咋办，咱丢不起那人呀。我就在赏心院的大门外边找了个暗处站在那里等，一直等到他出来。你不知道他当时那个狗样子，他快活呀，哼着小曲儿出来的。我几步上前就抓住了他的脖领子，照他脸上就是一巴掌。他当时以为我不知道他做的事儿，凶着脸朝我吼道：你这个憨女人，你是想干啥？我咬了牙朝他叫：你狗东西做的好事儿，走，咱见了你舅之后再说清楚。他嘴犟着嘞，说：见我舅我也不怕，我又没做啥错事儿。
0: 我没再理他。到了家见了他舅，我对着他舅说：
1: 让你外甥说说他刚才在赏心院19号房子里做的事情，他要是再不说，我就讲讲我看到的场面。
0: 狗东西一见我这样点他，知道我发现了他的把戏，慌得直朝我使眼色，用眼睛求我给他留个面子。我心软了，算没有当面接他的丑。一直到今天早饭后他就走了，他才向我跪着老实承认，他把那140块钱全花在了那个按摩姑娘身上。他说他听说那些按摩姑娘只要给钱啥事儿都肯做，他就暗中动了心了。他说他觉着那些按摩姑娘浪的让他心里直动弹，他说他 总想尝尝按摩的味儿。他是预先给那个按摩姑娘说好的，把100块钱给她交到服务台，40块钱交给姑娘本人。140块啊，够撑多少盐，灌多少香油呢？他一会儿可就全花在了那个贱货身上。暖暖，你得给嫂子做主啊，你得把赏心院里那几个贱货全都赶走。
1: 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2: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

0: 地区天气预报。
1: 金梦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

0: 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我是陈光，
3: 我是静桥。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杨丽的散文《地花》，小说照耀现实，在贾平凹的故乡。

0: 场的地花小说照耀现实，在贾平凹的故乡是对今日地花的一次关照。下面进入文学我欣赏。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车子开得不快，过了蓝田不久就开始钻隧道，山头极密，隧道又长，忽明乍暗，

0: 之远。当初朋友推荐他的书《商周系列》时，因他产量极高，就随手买了市面上最近出版的新书来读，竟是不对味儿。浮躁之年看浮躁，看不懂。后来与那位读书极广又对人极诚恳的朋友竟也日渐的疏远，乃至断了联络。而今高密度地把他所有的作品读下来，竟是对文字背后的赤诚感念起来。不仅日常生活里对父母多了一重理解、感恩和珍重，了解他们那一代的村中能人是如何，他们的逻辑、经验和习惯是在怎样一番情境下造就。如此一来，两代人之间本来就相互重叠的部分竟鲜明起来，而且尤其偏爱起了手工劳作乃至家务活，对土地也再次以异样的眼光打量。虽然我们早已是土地契约的背离者，
1: 必不是每一个人看了都有这样的效果，必不是任何时候读同一本的书都有一样的效果，而碰上怎样的书自有定时。如此一来，贾平凹小说中的日常蔓延到我的日常中来，读书既是工作又非工作，就这么拉伸着提拽着读完了他所有的作品，可真见了本尊却又是没话说。这次来地花是同道先生要做一个有关贾平凹先生的作品，我有幸被拉了来一同完成。我说好吧，算是我对中国文学的致敬，这个说大方了，自己首先

和风气。灾娃是明日的主盟，便与妹夫当晚回了地花，而我们三人也安顿好行李去丹江边散步。如护城河般的丹江水沿着水岸上装点了彩虹灯，氤氲的水汽在混合了霓虹的色光中也能闻得到。这果真是我在北京吃的水，当中有些水分子是从这里过去的吗？那么这里的山水倒是我饮水的源头之一了。

两个孩子要管，老人要供养，难为了他，这几年才好些。女子便说，那些年我看这个脸看那个脸，现在倒是都羡慕我呢。灾娃又说，他现在倒是挣得比我多呢，我退休才3000块，他又做着一份事，多挣一份钱，一个月5000多呢。爱人就在一旁笑嘻嘻地听着。当晚我吃了他做的浆水面，萝卜缨子酿的酸汤

别了妻儿，自钱塘上路，向京城进发。来到京都，莫怀古首先拜谒了工部侍郎严世蕃。严世蕃本是当朝相国严嵩。

举杯一捧雪。莫怀古虽然大为不悦，但惧怕严府权势显赫，又不敢顶撞，只好说：“既然严大人喜欢，我在一月之内将杯送到严府就是。”汤景走了之后，他急忙

堂鼓，戚总兵速速出帐升堂理事。他问明端倪之后，看到严府的帖文，不禁大惊失色。戚总兵受过莫怀古父亲的厚恩，他与莫怀古又结拜过金兰之盟，亲如手足。见莫怀古遇此危难，岂能袖

0: 新的副主任医师陈静，我们和大家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来吃出健康。那首先呢，要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陈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的陈静大夫，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关药食同源的小知识。
0: 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白芷。那白芷呢，也是首批被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的药材。《神农本草经》一书当中对于白芷的原文描述是这样的：白芷主女人漏下赤白，血闭阴肿，寒热，风头进目泪出，长肌肤润泽。那接下来有请陈主任首先和我们说一说《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白芷的原文描述是什么意思呀？
1: 好的，白芷呢，它说主女人漏下赤白，指的呢就是妇科的一个赤白带下，包括这个异常的阴道出血，还有分泌物。血闭阴肿呢，指的是淤血闭经，外阴肿痛。寒热呢，是指的是外感病或者是炎症引起的一个发热恶寒的一个表现。那么风头侵目泪出呢，指的呢就是风寒头痛，连及眼部，引发流泪的一个表现，就是类似于有一些过敏性的一个状态，就引起流眼泪的一个表现。然后长肌肤润泽呢，就是白芷它有促进皮肤新生，改善皮肤干燥的一个表现。它古人认为它呢是具有一定的美容的功效。那么总体来说呢，白芷呢它是具有一个温通散寒、燥湿止带、止痛美容的这个用途。
0: 非常适合大家对抗过敏的症状。这个《神农本草经》描述的就是风头进目泪出，其实就是解决我们过敏性症状所带来的流眼泪的情况。
1: 对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白芷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作为13香的原料，白芷不仅为美食增添香味，还具有美容养颜的功效。同时在对抗过敏方面，白芷也有自己的独门绝技。白芷内服外用皆可吗？仅仅作为香料，用量太少会不会难以发挥养生保健功效？

0: 医生出诊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会使用白芷。其实白芷我们刚才在这个神农本草经的最后其实记录了它对于皮肤是有很好的美容保健功效的、
1: 嗯、
0: 是不是我们中医还有特别经典的这个方子什么七白饮啊七白散啊其实里面就用到了这个白芷。
1: 对它这个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美容的功效，然后因为白芷它为什么能美容呢，因为它的这个跟它的性味它还是有关系的，它偏辛温，所以呢有一定的这个活血行气啊改善血液循环的这个功效，它能促进这个皮肤的这个新陈代谢啊，包括您刚才说的七白散里边的这个一些药用的成分啊，除了它白以外，
0: 嗯，
1: 然后它也是有一些健脾祛湿活血化瘀的一些作用、
0: 嗯、
1: 所以都有帮助这个皮肤恢复。

眉棱眉骨痛的话，它属于阳明经，一般出现这种头痛，因为它是引经药，所以都会加用白芷。同时呢，白芷在这个方子里呢，它也能辅佐君药，协同祛风。它这里面川芎茶小散里面的君药呢是川芎，它可以帮助川芎呢增加疏风之力，然后呢能够覆盖多。

0: 像中医有很多的经络，比如说像太阳经的头痛呢，一般在后头痛。
1: 嗯。
0: 像刚才咱们说的阳明经，一般是前额痛。然后呢，还有一些少阴经的头痛呢，就是头痛可能连及牙齿，
1: 嗯、
0: 就是不同经络的话，它疼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1: 不太一样的。
0: 对，
1: 嗯。但是多种头疼，其实白芷都有相关的这种调理的功效。
0: 它主要是阳明经的头痛会更明显，因为它是阳明经的引经药。
1: 嗯，好，那这个风邪头疼您刚才介绍了白芷有很好的这种效果，但是风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能由它来引起头疼，比如说像夏天大家大汗出了特别多的时候，吹了一下空调，吹了一下电扇，这个时候引起的头疼是不是可能就是风邪所引起的？
0: 对，因为夏天咱们人的肌肤的腠理都是开的，所以像您说的空调这种所谓的寒邪，它是非常容易侵犯肌肤腠理的。那么它引起的头疼的话，如果它是在阳明经，那么咱们用白芷的效果呢就会比较好。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白芷的妙用。有很多的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会用到白芷，但是很多朋友会把它当做一个调料，比如说在炖肉的时候可能也会使用到白芷。在养生保健方面，在食疗方面，白芷到底能够发挥哪些功效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

0: 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作为13香的原料，白芷不仅为美食增添香味，还具有美容养颜的功效。同时在对抗过敏方面，白芷也有自己的独门绝技。白芷内服外用皆可吗？仅仅作为香料，用量太少会不会难以发挥养生保健功效？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说白芷的妙用。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我是主持人曹宇，每天早上六点为您送上健康养生知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副主任医师陈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适合大家夏天使用的这些药材和食材。那陈主任，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白芷的种类。我查到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说，这个白芷其实有两个不同的种类，一个叫做杭白芷，一个叫做齐白芷。它这两个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是两个不同的种类吗？
1: 它这个呢，主要跟产地有关系。像杭白芷的话呢，一般产地呢主要是在浙江杭州。那齐白芷呢，因为现在没有这个地名了，原来呢古称齐州，那它实际上的地方呢是在河北的安国。所以呢，一般在杭州州的这个产地的就叫杭白芷，然后在安国这边的呢，它就叫齐白芷。
0: 那现在我们比较在药用方面常用的是杭白芷啊，还是齐白芷啊？
1: 一般来说，常用的是杭白芷，因为它含的挥发油的含量比较高，然后根比较粗壮，香气浓郁，所以一般常用杭白芷。
0: 那咱们来说一说这个白芷到底是植物的哪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白芷相对来说它的颜色是偏白的，所以很多的朋友说：“哎呦，这是它的这个茎啊，还是说它的根呢？”咱们来说一说
1: 白芷呢，主要呢。药用部位就是它的干燥的根，它一般是秋季采挖，它断面呢它是有白色的粉性，就咱们会看到粉粉的。然后一般来说，咱们怎么来挑选比较好的白芷呢？就包括几个类别，首先就看外观，一般来说它是类圆锥形的，表面是灰黄或者是黄棕色，它是具有皱纹的。那断面呢，一般就有粉白色，你是可以看到这个棕色的油点，或者是有那个形成层环是比较明显的。
0: 哦，它不是那种纯白色的。
1: 不是纯白色，它是有一些油点的，然后对，还有一个层环，就咱们常说的那个菊花心的一个纹理，
0: 就跟很多的参类有点像，
1: 有一点点像。它这个气味呢是比较浓郁的，因为刚才咱们也说杭白芷香气气味浓郁，所以咱们会比较常用。

0: 如果我们只是炖肉作为一些香辛料来放，量肯定不会特别的大，它还能发挥相关的这种养生保健功效吗？
1: 如果从白芷作为食材来看的话呢，比如说像刚才您说的炖肉，我们可以用一下，比如说像这个加上当归，就白芷当归鸡汤，其中白芷不用放很多，就大概也就5克左右，然后当归大概10克左右，然后呢加上鸡肉，它就会有这个温经养血。那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它适合吃呢？它就是对于这个寒性带下，就我们常有，就听大夫说去妇科看病的时候说他宫寒啊这种，因为像这种温经养血，他这个鸡汤呢，他白芷还有一个，对，讲到这个想起来，白芷它有一个，它因为它以温的作用比较强，它能温经养血，所以对于治痛经啊，它是也是有一定帮助的。这个就是一个食疗的一个汤。然后呢还有一些人他这个头疼，因为容易头疼，我们可以用白芷川芎鱼头汤，像这个的白芷量也不用很大，也是5克左右，然后再加上10克的川芎，加上鱼头，它就可以有祛风止痛、改善头痛的一个表现。
0: 就是我们说的风邪头疼，川芎加上白芷，再加上鱼头，
1: 对，可以有这个表现。然后或者是刚才咱们说这个过敏，比如说像过敏性鼻炎，这种情况，可以把白芷切成薄片，或者是碾成粉末，然后呢做这个白芷茶，然后它就会有一些，它能通窍嘛，就鼻炎咱们知道、就是、
0: 不通气儿，
1: 对，经常不通气儿，所以呢它有这个散风除湿啊、通窍止痛的一个作用。这个不只是对于鼻炎，它对于这个感冒头痛鼻塞的人喝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0: 但是过敏性鼻炎的朋友鼻子不通气儿，就可以用白芷打成粉之后做白芷茶，这个时候单独的白芷就可以吗？还是需要搭配一些其他的药物来增强这方面的功效？
1: 如果家里只有白芷，其实单独的白芷就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如果是比如说还要再用点药的话，像薄荷，像苍耳子可以稍微的加一点，不过这些就是可能你得到医院开了，就没有单独的这个在家里放的这个作为香辛料用的了。对，
0: 但是薄荷很多朋友家里其实都种的有，而且它这个还比较容易成活的，像这个加点新鲜的薄荷其实也可以，因为薄荷的味道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辛香的这种。
1: 对，它是可以通窍的，然后它治疗头痛什么的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0: 所以白芷再加上一些薄荷，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朋友，鼻子不通气儿，然后再加上有头疼的情况，就可以用这个来缓解过敏性疾病。那咱们说了这么多这个白芷的用法，接着和大家来说一说，有什么朋友不太适合使用白芷吗？

0: 燥，所以呢有可能它会引起这个脾胃虚弱人的一个胃痛啊腹胀的这个情况，这个就得需要辨证了，得让大夫来决定它可不可以用。
1: 哦，但是脾胃虚弱，我们之前不一直说很多的朋友脾胃虚弱的表现就是因为它偏寒，所以导致脾胃虚弱容易拉肚子。
0: 嗯，
1: 偏热也有可能会有脾胃虚弱的临床表现。
0: 有，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说这个胃，除了它有时候会有这个湿热偏重的这个胃疼以外，也会有胃阴虚的疼痛。
1: 啊，
0: 那对于这种胃阴虚的疼痛的话，因为白芷它偏燥，它就不适合。
1: 嗯，
0: 所以这个基本上用药的话，如果拿不准的话，还是到医院听大夫辨证以后再看适不适合用这个药。
1: 嗯，但总的来说，白芷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偏温热的这样的一个药材和食材。如果您的体质是偏热的，平时也比较怕热，那可能相对来说就得谨慎一些。我们就建议您咨询医生之后再看要不要使用这个白芷。但是刚才您说到了，比如说像阴虚火旺、五心烦热的朋友，其实不太适合使用白芷。
0: 对，
1: 这两个症状好像和很多的女性在更年期表现的症状特别的类似。
0: 对，
1: 也想问问，像比如说更年期的女性，是不是大部分都是属于五心烦热和阴虚火旺？
0: 也不完全是，但是呢确实有一部分女性她会有这种烘热汗出的表现。那一般来说，如果有这个的

0: 来，也再次感谢陈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健康投资家，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顶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

0: 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2: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3: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4: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3: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

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无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形成，中国特色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3: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提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2: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4: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6: 坐好，
5: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

0: 道弃璧，及其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 霞蜀制，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矢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起序，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2: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3: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0: 向北京市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八月在亦庄开幕，首设四大主题日。
0: 北京首个数字经济出海专项支持政策出台，出海服务平台将获得真金白银的支持。
1: 本市首次举行城市更新推介会，搭建政企高效对接平台。
0: 市气象台已经连续四天启动雷电黄色预警，雷雨为何如此频繁？
1: 密云水库水毁修复工程通过汛期月考。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于6月22号到7月6号对北京市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昨天，考核巡查组向北京市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何阳通报明察暗访情况，市委书记尹力做表态发言，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何阳指出，北京市切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三管三必须责任落实仍有差距，基层安全基础有待加强，部门协同监管机制还需进一步理顺，对重点行业领域监管执法和打非制伪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大。何阳强调，希望北京市聚焦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道路交通、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安全风险防范和监督执法，加强学校、养老院、医院等消防重点场所火灾隐患排查，切实消除群众身边安全隐患。何阳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尹力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一线，对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检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刻认识做好首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持动真碰硬，加紧制定整改方案，持续开展整改成效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紧盯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滚动开展拉网式排查，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同步开展

0: 今年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大会首次设置四大主题日，和本届大会同期举办的博览会，展品预计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150多件，比去年增加20%。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设置四大主题日，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总部党委书记赵云峰介绍说，
2: 8月19日发布日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8月20日为采购日，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8月21日开发者日，汇聚全球开发者技术交流展示成果，8月22日至23日为公众开放日。我们期待广大公众啊，走进现场，触摸未来。
1: 和大会同期举办的博览会更是精彩纷呈，四大展区场景拓新，展示了机器人的多元应用落地，突出展示机器人在生产制造、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和解决方案。
2: 本届大会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展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番，达60余场。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也和大会同期举办，参赛阵容空前，大赛将有来自超过20个国家、6000多支队伍的10000多名赛手同场竞技，日均参赛人数超过4500人次，比赛内容更是听起来就好玩。
2: 竞赛内容前沿，共融机器人挑战赛将比拼各赛队基于无人飞行器航拍视角与地面巨身智能系统的协同作业能力。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将就脑控人形机器人、脑控四足机器人、脑控无人车、睡眠监测系统等优质项目进行成果展示，并开放观众体验。现场还将发起世界机器人大会脑控赛会纪录挑战，高水平竞技驱动技术发展。
1: 世界机器人大会一路见证并推动了北京机器人产业的壮大和发展。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

0: 错，为后续任务规划、交互决策和场景适配提供统一的感知与推理支撑。我物填补了国内物理仿真底层模型备案的空白，这个模型打通了数字世界和物理实体之间的双向映射，赋予机器人预判环境、自主避障、柔性操作、动态调整作业方案的物理认知能力，是人形机器人真正走进真实环境的核心前提。
1: 据北京晚报消息，市经济局近日发布了北京首个数字经济出海的专项支持政策，北京市关于加快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出海的若干措施，用十条措施助力数字经济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对于企业关心的如何拓宽出海市场渠道的问题，措施提出支持企业链接海外资源，搭建与海外商协会等对接渠道，鼓励企业参与海外行、国际供需对接会等活动，助力企业链接海外市场，借船出海，支持企业参加重点国际性展会。为了鼓励发展出海服务平台，措施还明确健全全市出海服务平台综合奖励机制，根据国际资源链接、海外服务站建设、服务企业成效等情况，单个平台每年支持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0: 2026北京城市更新推介会昨天举行，一批城市更新项目现场推介并实现签约，这是北京首次从市级层面系统推出

0: 副主任王勇以组团中心位置的天桥市场斜街地下空间改造项目举例说，这里虽然已经实现了居民腾退上楼，但目前利用效率较低，配套设施严重不足。
1: 天桥斜街的这个项目呢，目标就是向地下空间要资源，采用暗挖的形式，地下呢打算挖三层，地下一层作为整体的商业运营空间，地下二层三层作为停车设施，大概能提供300多个停车位，地下就跟地铁八号线进行连通，我们在底下也会嵌入一些小的剧场、剧院、脱口秀的一些小的剧场，等于它在地下就可以有这种观演、餐饮、娱乐、休闲等等。
0: 延庆区世园会全域及周边地区也将组团更新。北京世园会举办后，园内33.8万平方米的建筑资源已先后开发为大型活动场地、亲子活动和户外休闲等空间，共15个项目已落地。延庆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曾博表示，本次城市更新项目将进一步丰富园内业态，补齐生态休闲度假区的短板。
2: 我们在世园这里面呢，规划了为市民提供垂钓啊、宠物互动啊、露营啊这种纯生态的休闲方式。我们利用世园已有的几个大展馆，开辟了两类的研学的空间，一方面呢是打造一个未来科技馆，另外一类呢就是生态的研学。
0: 推介会三月启动以来，共征集1273个意向项目，并连续举办6场初选活动，围绕项目成熟度、市场关注度和示范带动作用，综合遴选出14个代表性项目进入市级推介会。这其中既有片区统筹更新，也有重点地块、产业园区和老旧楼宇更新，充分体现北京城市更新由单体项目向综合组团、由空间更新向功能提升、由政府推动向市场协同转变的发展方向。在推介会上，20个项目现场达成合作意向，并举行签约仪式。市住建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马庆红表示，从去年开始，本市

新成为文商旅综合体项目横宿界时光，并将于明天向公众开放。这个空间把上个世纪50到90年代的老北京生活场景1:1搬进了商业综合体，让观众沉浸式触摸到老城记忆。请听新闻。

0: 时，游客还可以学习非遗老手艺，走进曾铸造过军博顶部五角星的义和泰店铺，跟着老师傅学做饰品。据了解，这个承载了百年产业记忆的老空间，历史可追溯到1926年的知名裁缝店。到了1958年，通过公私合营组建了北京友谊时装厂，曾是国家领导人礼仪服装的定点生产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更名为金工友谊时装厂，成为本市第一家专业女装生产企业。后来这里成为了东天一市场和北海医院。为了修复中轴线历史风貌，2020年启动降层改造。除了怀旧，这里还有时尚空间、全息时光隧道、数字体验馆、小剧场、脱口秀、话剧演出、文创研学，让老城记忆在新消费里继续火起来。天恒文旅集团副总经理陶丽说，
1: 横溯借时光这个项目，它的前世今生的故事需要有人去讲，别人才能知道。城市更新需要文旅赋能，一个砖瓦堆砌的物理空间是需要人文精神的文旅赋能，才能真正的把它活化和传承下去的。也许这样的空间可能不是最挣钱的，但是一定是不能少的。
2: 新闻广播消息，进入七月，高温加雷雨成了天气主角，尤其这几天雷雨一天不落的到访京城。北京市气象台已经连续四天启动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为什么雷雨如此频繁呢？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介绍，从七月四号开始，有一个冷涡一直盘踞在东北华北一带，预计将持续到八号才会逐渐移出。在这个冷涡的影响下，北京呈现出雷雨频繁的特点。由于大气状态不稳定，雷雨时常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下的也比较分散，总体是面弱点强。今年六月的冷涡给北京带来了凉爽舒适的好天气，那么进入七月，同样是冷涡，为什么就不一样了呢？气象专家解释说，通常情况下，涡旋在华北一带都是冷性的，旋转过程中会甩出很多股冷空气，但是七月和六月相比，低层气温不同，六月的温差没有那么大，对流天气的强度也不如七月。
3: 新闻广播消息，自去年十月起，历经七个月紧锣密鼓的施工建设，密云水库水毁修复工程已经于今年汛前全面完工并投入运行。经历近一个月的运行观察，目前工程整体情况良好。这次工程旨在对症修复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中遗留的设施创伤，补齐防洪工程薄弱短板，进一步加固首都大水盆。
2: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年北京将在 CBD 核心区域建设雨水泵站，打造立体排涝系统，预计建成后一小时将能排出约4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目前工程已经开工，计划2028年汛期投入使用。据了解，这是目前北京埋深最大的雨水泵站，最深处达到33米，相当于

0: 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0: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0: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B段，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0: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0: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对。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1: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之声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多云转阴，扩散条件一般偏有利，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指数60到110之间，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小暑节气。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京通州站首迎暑运客流涨40%，大运河畔紧急救助备产雨燕，副中心今年成功救助各类野生动物405只。通州今年新建10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雄安正式加入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8月在京启幕。14个市级项目寻找城市更新合伙人，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于月，首先一起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暑假来临，来自四面八方的旅客抵达副中心，从北京通州站出发，赴宝坻、唐山、北戴河、秦皇岛等地。首迎暑运，开通运行半年的北京通州站，发送客流预计增长近40%。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介绍，随着海滨城市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暑假2个月，发送客流预计增长近40%。北京通州站日常主要以通勤旅客、商务旅客居多，为满足出行需求，7月起，北京通州站平日开行12.5对列车，逢周五、周六、周日加开3对列车开往秦皇岛。随着客流增加，车站后续将根据调度命令适当增开列车。当前从北京通州站出发到唐山最快55分钟，到北戴河最快76分钟，到秦皇岛最快90分钟。列车开行时间均匀分布在早、中、晚3个时间段，满足不同旅客的出行需求。记者测算发现，从地铁出站口到铁路进站全程600多米，步行用时约10分钟。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将铁路与地铁连通起来，无需出站晒太阳，换乘十分顺畅。市重点站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半数从北京通州站抵离的旅客会选择地铁，暑期在枢纽停车找车更方便了。智网出行小程序上线，可以提供信息查询、反向寻车。

智能客服、智能导航等功能，室内外一体化车位及导航，旅客可以直接导航到指定车位，摆渡车免费开放使用，方便老幼病残孕及携带大件行李旅客往返车站与地铁。据介绍，副中心交通枢纽是一座成长型枢纽，将通过分阶段、分区域逐步启用模式，持续完善功能布局。后续随着轨道建设持续推进，还将接入地铁22号线、M101线，进一步丰富轨道交通换乘方式。枢纽将打造国内首个策展型商业枢纽，丰富强化空间资源利用。未来，副中心交通枢纽将集成地铁、城际铁路、市郊铁路及公交，预留游船码头与航站楼直机功能，最终实现轨道快速通达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的高效出行网络。一场惊心动魄的水上救鸟行动近日在城市副中心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上演，工作人员驾成功解救一只被废弃鱼线缠绕的普通鱼雁，通州区永顺镇某小区也在近日救助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隼幼鸟，顺利移交北京市野生动物

属地乡镇街道及热心市民的多方联动下，今年以来，通州区园林绿化局已累计响应野生动物救助事件349起，成功救助各类野生动物405只。从快速接速、精准处置到闭环收尾、源头防控，城市副中心构建起野生动物救助体系，大幅提升了河道、湿地、居民区、校园等重点区域的应急救护能力。城市副中心设有野生动物救助热线，工作日可拨打8081-8659 8081-8659， 周末及节假日可拨打8153-0509 8153-0509。北京市

6220-5666。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在数智北京创新中心正式设立通州区首个 OPC 企业开办一键式服务站，日前完成首单业务办理。汇佳科技北京有限责

等初创高效、数字创新等特征。针对 OPC 创业者、小团队难以兼顾繁杂事务这一核心痛点，服务站构建了专属管家、标准指引联动审批、政策直达四位一体的服务体系，配备政务专员，提供一对一全程帮办、代办与陪伴辅导。温馨的活动室，齐备的康养设施，热闹的邻里闲谈。近日，通州区张家湾镇湾畔河苑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正式揭牌运营。记者从通州区民政局了解到，今年通州区计划新建10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同步推进新增1440张家庭照护床位，完成150户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等重点工作，系统性推进养老服务网点新建、提质、扩容、增效，持续优化。

0: 中心正式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和特农特制农品目录，北京市通州区特色农产品五彩原野萝卜成功上榜，获评全国特制农品，为通州优质特色农产品矩阵再添一张重量级国字号金名片。上半年，北京城市副中心以副中心有我志愿服务品牌为抓手，统筹全区志愿力量，聚焦青少年关爱、中高考护航、无偿献血、生态整治、基层便民五大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暖心服务。志愿力量下沉校园、社区、乡村、考场、街头一线。截至六月末，全区实名注册志愿者达288378名。2026年上半年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14542场次，参与活动245705人次。多元志愿场景落地生根，基层文明治理功能动能持续释放。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0: 馆也同步启动暑期时间。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0: 2025年的518亿，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85%，应用推广多点突破，支持了354个创新产品进入11个领域，160种场景完成首试首用和迭代升级，将于2028年培育8家领军企业、15个典型场景和1个区域集成场景，形成20万台整机产能。
1: 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小兰回望这10几年，感慨颇多。
2: 我从第一届2015年就开始组织主办世界机器人大会，那个时候国内的机器人的整机企业没有几家，核心零部件90%以上依赖进口。11年过去了，国内外的参展企业从大概不到100家增长到现在的220家，创新的展品从350个增加到了1569个，参会的人数从不到50000人增长到目前将近28万人，大会已经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盛会。

互联网健康乡村门诊，并在130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广智能化医疗技术。本市持续优化基层线上转诊服务。截至今年6月，本市共有159家医院在基层预约转诊平台上线。1到5月，该平台转诊量较去年同期增长37.2%。今年7月1号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此次修订是条例2007年出台后的首次全面大修，将全方位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昨天，北京一中法院法官解读条例3大亮眼变化。其中，条例将行政复议受理范围进一步扩大，填补了法律救济的空白地带，涉及失信惩戒、学位处理等多项以前只能通过行政诉讼解决的行政争议，如今也可以选择申请行政复议更高效、便捷的化解。

节目最后，北京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伟，主播于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你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你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佟麟阁将军长孙佟晓东、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勾超做客直播间，寻访佟麟阁将军。

0: 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